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6: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5: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6: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6: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从8月19号的21点已经开始了，一直到9月8号的18点。对东胜区的购物中心路口封闭施工，进行地下管道的碰接作业。那么届时呢，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够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相互礼让，提前来绕行。另外，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赵段27公里至64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目前是正常通行的，希望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您的出行计划。另外呢，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至186公里加932米的路段实施分段式的封闭施工，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来选择绕行西青线和大龙高速，或者是薛卫线和余卫线，希望大家转告周知。
5: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暖心驿站，我们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首先呢是寻物启事，23号中午的11点左右打车从铁西的明氏花园到区政府附近，后来又打车到三江尊园的 B 区，在这个期间不慎丢失了一部蓝色的 vivo 手机，失主电话是13474736008，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失物招领信息，20号的上午，爱心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的康和利社附近捡到了一个黑色的双肩包，里面装有衣物等生活用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恩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大飞读报。
3: 早间的8:09，各位朋友早上好，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早上好，我是大飞。晨风漫过楼宇，唤醒了一城的烟火，车轮碾过朝露，开始奔赴新的奔波。周二呢，不必焦灼，耕耘它自有收获。回望风雨里的足球拼搏，鄂尔多斯将士在主场奋力鏖战过后，成功突围，拿下通往四强的入场资格。竞技赛场胜负起落，人生旅途苦乐交错，没有唾手可得的战果，只有咬牙坚持的执着。那些熬过去的曲折，终将化作前行的磅礴。欢迎锁定大飞读报，早高峰陪您品读人间烟火，蓄力出发，不负奔波。
4: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7: 我要好好工作，
5: 好好吃饭，
8: 我想好好睡一觉，
9: 我想
4: 总有好事发生，
10: 我们一起加油。
4: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11: 我们来了，
4: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3: 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刚才边志刚大哥告诉我们说，东胜清真寺十字路口这块呢，暂时是没有红绿灯的，咱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坏了呢，还是怎么还临时故障了，还是咋的啊？东胜清真寺十字路口这块暂时没有红绿灯，希望大家在经过时注意一下安全啊！谢谢边志刚大哥。送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奖品，今天依然是10张听友节的抽奖卡送给各位。1008猛狮听友节在今年我们将继续举办，大家也都知道了，终极大奖呢是一辆汽车，叫做名爵 MG4 啊，一台。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跟主持人来进行互动，就有机会拿到听友节的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让您的城市掉头转弯变得更加的方便。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加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加智能，代步更加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就到铜川去找佳佳。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今天这个问题，各位您听好了，那它依然是一道脑筋急转弯。请问大家在考试之前千万不能

看的书是什么书？考试之前千万不能看的书是什么书？有人回答说是闲书。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啊！大家开动脑筋想一想，考试之前千万不能看的书，它应该是什么书呢？今天我们依然选择31到40这十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十份奖品。考试之前千万不能看的书，它到底是什么书？31到40这十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将送出今天的十份奖品给大家。来吧，各位，我最后强调一遍，考试之前千万不能看的书到底是什么书？已经知道答案的朋友，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答题。

0: 相信吗？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1: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2: 欢迎光临。
3: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4: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 就能成功。
0: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5: 有一些朋友刚刚进来，没有听到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呢是考试之前千万不能看的书是什么书？脑筋急转弯，各位您答着我读着啊。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
0: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5: 这个最近呢，湖南祁东县有一个老人身体不适，进排管休息之后晕倒了。这个店主呢，出于好心就帮扶送医。送医之后，老人不幸离世啊。但是这个好心人店主呢，遭到了家属的索赔。这个事儿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啊。从媒体报道来看，好心帮扶老人和老人家属在派出所协商两次，这个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了19000之后才协商成功。对此呢，不少网友感到难以理解，说要求店主去支付。

这种人道主义的补偿款到底有什么依据？这种处理是否公平合理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纠纷呢、时有发生啊，难以避免。其实每个人都曾经遇到过或大或小的这样一些纠纷和矛盾。在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当中啊，调解机制往往它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践当中啊，我们似乎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这个在调解过程当中一些机构和这个组织啊，为了能够尽快的去平事儿，就把这个事儿给它压下来，让它赶紧过去。然后呢，在调解过程当中就有一种特别让大家觉得有点不太满意的做法，三个字儿叫和稀泥，是吧？和稀泥，你让一点他也让一点，这个事情可能就这么了结了啊！不断的说，哎，这样好不好？你这样好不好？他这样好不好？啊，这就是调解。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事件在这样的调解之下，不但没有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而在被曝光之后，在网络空间所掀起的巨大风波，让事情的处理开始陷入更大的被动之中。

你比如说在最近这样的例子它就不少啊，不久之前青岛女游客遭遇到男子的辱骂，这起案件其实并不复杂，而且它留有音视频的证据，结果就因为受害者被劝导和退让，滑向了法相不法让步，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包括在之前长沙一女子霸占车位拒不挪车一事的处理，整整拖了十几天的时间，历经四部门联动，六次反复调解而无果。你就说你说一个占车位这么一个事儿，那十几天好几个部门六次调解，你说怎么还有没有其他工作了？就为了这个事儿就耽误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大力气。那么基层的协调治理机制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为何会全线失灵呢？如果调解只是为了息事宁人，反而让小矛盾激化成了大事件。青岛女游客事件引发关注啊，是因为相关的一些视频在网络上热传。长沙霸占车位这个事儿这么热，是因为霸占车位的这个业主他是一个硬茬，所谓的硬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反制，好心帮扶老人的这个店主得到了普遍的同情，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啊被媒体曝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这样的维权成本也实在是太高了啊。你生活当中你像我们咱大多数都是普通人是吧，啊，大多数都是普通人，我们普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我们要折腾生活，是不是跑闹生活，你要忙着去上班，你要忙着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希望能够早点恢复你的正常的生活秩序。哎呀，这个事儿出现之后啊，这弄得我睡也睡不着，上班也上不好，饭也吃不香，影响了很多很多的精力。大家都希望能够早点把这个事儿给它解决掉，恢复正常的这个生活秩序，可能也就真的妥协了。绝大多数普通人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时候，哎呀，快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很多的一些小的问题小的矛盾，如果说轻易的放过处理不当，让人郁积在内心，那就有可能会逐步发酵为大问题和大矛盾，甚至在网络空间中去引发难以掌控的舆情。我在节目当中说这个话并不是怂恿大家去闹事儿啊，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生活里面遇到很多的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不是说啊，大飞说了不要让我们息事宁人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大家该维权的时候得维权啊。说的是基层的调解治理这个机制，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同时它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因此如何在新形势下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已经成为事关群众安居乐业，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课题。就是你这个调解你是怎么调解的？

是一开始不管这个事态如何发展，你就朝着那个和稀泥的方式来进行的呢？还是说你真的是站在了对的一方啊，去进行调解？他占的理更多，那么最后的这个处理结果应该是更加偏向于他，这是正确的调理机制，而不是和稀泥。

有些事实比较清晰和法理非常清楚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有更加直接、更加果决、更加高效的处置方式呢？这或许是留给基层的一道思考题。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些地方和有一些部门呢，他患上了一种病，这个病叫什么病呢？叫舆情恐惧症啊，就特别害怕出现负面舆情。哎呀，这个舆情一来，我的天哪，我我死了，患上了舆情恐惧症，这也是造成和稀泥式调解成为普遍现象的重要原因。出了事情怕担责，怕闹大，所以躲事情，搞拖字诀，打太极拳，把矛盾转嫁给了矛盾双方，导致负面情绪不断的积聚。那这个时候找你调解或者找你去处理这个事情，你的职责和功效完全没有发挥出来，那请问你这个机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了害怕出现于害怕，因为害怕出现舆情，所以导致各种和稀泥，甚至开始不停的拖啊，跟你打太极，跟你各种拖时间，导致这个当事人呢，不管是对的一方还是错的一方，长时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啊。事情或许暂时能够捂住，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毕竟已经身处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在个别地方的舆情事件一旦被曝光，就可能在社交媒体上飞速传播。鸵鸟式的思维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让更大的舆情在暗地里蓄积负能量，最终演变成全网关注的舆论风暴。任何地方都不希望出事，但是也没有必要怕事。真出了事儿，依法处理，妥善应对，做好该做的事情，这才是本质担当。回到这个事情里面，店主帮扶老人就不应该让好人吃亏，女游客遭遇辱骂就应该主持公道，业主的车位被占，正当权益就应该被维护，等等等等，让多元的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有机高效的协同合作，尽快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小纠纷就不会被拖成大矛盾。另外还有一个强调的，叫做兵贵神速，不要拖，解决问题要采取雷霆手段，快刀斩乱麻，必须抢抓舆论的真空期、空窗期，在事件真正发酵之前，就要把握黄金节点，赢得主动权。你看，人有的部门处理这个事情，就是事情发生之后立刻调查，调查之后立刻给出官方答复，这个态度、这个效率、这个速度会赢得网友的一致点赞，舆情慢慢也就消失了。哪怕是本身自己有问题，及时去公布真实情况，也会得到大家的点赞，而不是躲，而不是拖。另外啊，在这个话题当中，我们也要看到一些主流的新闻媒体在协同治理机制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一些舆情发生以后啊，一篇一篇细节详实、内容扎实的新闻报道，它不是添乱，而是建设性的，是协同性的。说到底，纠纷和争议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可怕。所以呢，调解这个事情，不要想着先和稀泥，各方拿出直面问题的担当和勇气，把舆情处置的主动权握在手里，才能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呐。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好运3D乐享赠券，内蒙古福彩 3D 游戏750万元赠券活动重磅开启，8月25日起买 3D 中指定玩法即可获得赠券，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一起解锁夏日 3D 惊喜。
5: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节目主持人唐宁，最有营养的新闻早餐就听大飞读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6: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8: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9: OK，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的节目当中啊！抱歉，这个中间广告有点长，因为我说的有点多，把刚才应该放的广告点位的广告呢，都集中在一块儿放了，所以它就比平时一段一段放要更多一点啊。但是这样做呢，也可以有一个优点，就是集中给它放完了，我们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能够说话。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答题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啊。这个 考试之前千万不能看的书是什么书？这道题比较简单，是吧？那肯定就是百科全书。

你不要说一颗两颗了，百科都是全书的。所以正确答案就是百科全书。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中奖的十位朋友，他们是鸿飞、不遇、自由飞翔、苏、果果、远、Superman、炼花魂，还有旗帜这十位朋友，我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大家了，注意查收一下。已经看到微信回执的朋友，在平台上告诉我一声。

我们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朋友给大家上个墙，他们是杜科、一缕阳光、漂泊、LY、清欢自在、许君、李静、木楠楠、蜜、编制、刚、薛刚、EQQQY、小草、呼延成、亚东、征服一生、刘同、通联、心心念念、事事顺意、小一、八九、胡小龙、方、王成伟、句号、木易、苏苏、坐门窗的鲍肉肉、M、星空、贝塔、曲金凤、永月、露露、我就是我、王慧、自强不息、赵 HF 以及 VALUE， 还有我也太笨了吧、初念、刚以来、ZRM、两小无猜、连、海阔天空。202位答题的朋友，感谢大家参与。另外呢，8:37，此时段路上有任何的特殊路况信息，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及时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大飞本周六鄂尔多斯主场对阵赤峰的半决赛第一场门票开售了吗？已经开售了，昨天晚上的8点，您在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当中去购买门票就行了，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一下看个比赛进去买票就行了。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成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8月23号，中国式现代化和边疆发展学术研讨会北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高质量发展会议在我市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榆林大学等高校的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参会。8月23号的下午，美国友人塞考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飞抵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与前来接机的殷玉珍深情拥抱。这场重逢阔别了整整26年。8月22号到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特奥田径和特奥滚球项目在包头市举行。这次赛事，鄂尔多斯代表团一共派出了15名特奥项目参赛选手，先后征战特奥篮球、特奥田径、特奥滚球三大项目，最终呢夺得了8枚金牌、7枚银牌和6枚铜牌的好成绩。近年来，桐城区强化党建引领，以物业红黑榜奖优罚劣，以老旧小区改造来补齐短板，让居民的烦心清单变成幸福账单。近日，鄂托克前期2026年度的畜牧良种补贴种公羊集中发放工作火热开展，一批一批的优质种公羊发放到了农牧户的手中。截至目前，良种补贴资金已经惠及鄂托克前期1000余户养殖户，累计发放补贴129万元。本年度的肉羊良种补贴项目总资金呢是290万，发放工作预计在10月底完成。8月24号的15点，鄂尔多斯草原的青铜文明图文印创作展在鄂尔多斯美术馆的5号和6号展厅正式和大家见面。本次展览从335位作者的1268枚投稿当中选举出了118件入展作品，入选率不足1/10，其中29件被评为优秀作品。关注一下国内方面，8月23号的晚间，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市奥体中心开幕。开幕式以“与爱同行”为主题，秉持平等、融合、共享的理念，生动诠释了残健共融的深刻内涵。赛事设置了竞技、大众和特奥3类竞赛板块，共计26个大项、401个小项。8月22号，昆仑建源新疆特色生物糖肽生产线在新疆的乌鲁木齐正式投产。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天然糖肽的产业化项目，该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新疆特色生物糖肽实现了从实验室的科研攻关向规模化的工业量产的关键跨越。8月23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奈举办的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当中，天宫跑出了38.15秒，这个成绩要快于人类的男子400米世界纪录。人类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呢是43.03秒，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创造。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一。

0: 标线施工，所以呢，从24号，也就是昨天开始，一直到9月5号，每天上午的7点至下午的18点30分，分别对上行和下行路段快车道采取封闭施工模式，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的指挥和引导，包括限速规定，安全有序通行。啊，它只是这个占据了快车道啊这块施工，所以呢，正常车道都是来可以走的，但是呢，通行的效率可能会低一些，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啊。另外，8月27号到9月27号一个月的时间，对一金霍洛奇的 X612 白嘉良至毛盖土105公里至112公里段的农村公路，大概是7公里的范围进行施工养护。在这个期间呢，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以外，其他的一些事故车辆包括行人一律禁止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周二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阴，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呢是小雨转大雨，17到29度；东胜呢是小雨转大雨，18到27度；树林赵镇中雨转大雨，17到26度；西宁镇呢是小雨转大雨，17到29度。乌兰镇小雨转大雨，18到30度；敖勒昭旗镇阴转中雨，19到31度；嘎鲁图镇的是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转大雨，18到29度；雪雕湾镇小雨转大雨，18到27度的天气。以上天气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权威提供。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都市快报的消息。最近有媒体调查发现，厦门有一家为绿茶掀起半步颠，池奈和凤元家港式茶点，包括鱼汁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他长期使用这个敌敌畏，使用三无杀鼠剂来进行消杀。注意啊，是餐厅里面有员工坦言说，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个人是绝对不会去吃的，打死我也不去。我们都知道敌敌畏它是一种中高毒性有机磷杀虫剂，它主要是用于农业害虫的防治，因为毒性比较大，存在致癌风险。目前我们国家部分地区呢已经限制或完全禁止在居民区使用了，但是这个公司的消杀人员不仅将农药直接喷洒在餐具桌椅等处，部分厨具附近甚至还摆放着食材，这无疑是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直接威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那么这家消杀公司的这个胆子为什么这么大？从媒体调查来看，这企业的员工呢大多没有相关的从业资格证。既然如此，这样的企业为何还能正常运营，成为多家连锁品牌的合作方呢？根据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最新通报，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了企业剩余的库存药品。查处只是第一步，还有没有消杀企业在用敌敌畏？

中招的餐饮品牌和店铺它到底还有多少家，这个事件应该让更多餐饮企业警醒了。食品安全重如泰山，必须对涉事企业和责任人依法追责，进一步完善消杀行业的监管措施，避免消杀环节成为餐饮行业的风险隐患源。三台手机上竟然显示出三种不同的价格，这是怎么回事呢？最近有媒体调查发现，说大数据杀熟，它已经不再是老客户标价更高的路数，而是玩起了更加隐秘的优惠券的游戏。同一个链接点点进去啊，有人被砸中大额优惠券，有人刷到底也看不见一分钱的折扣。另外，消费者的手机号，包括你所处的位置，甚至是一次不经意的重复浏览，都影响着平台发放的优惠券的金额，并且最终影响着你的下单价格。整个报道看起来啊，现在的大数据杀熟更加智能了，平台算法不仅可以分人区别发放优惠券，让优惠券伪装成杀熟的幌子，还能够根据你浏览商品的时长和次数等加减价。什么意思？就是他发现你看这个商品看的时间长了以后，到后面本来一开始你看的是35，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时以后，它可能就变成了45了。为什么？因为算法机制认为你对这个商品情有独钟。你说这扯不扯？你所以说，我们还是那个观点，叫科技它是向善的，科技要向善呐，善良的善，首先就要求平台的盈利模式要向善，企业的价值观要向善，至少要做到不违法违规。所以说，不要跟消费者耍小聪明了啊！平台与其挖空心思算计消费者，不如把技术创新用在提升服务和开拓消费场景上，行大道方致远。

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也感谢大家的批评和建议。稍后的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吧，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今天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来关注东胜城区方面，因为东胜区西山丽景小区西出口路面

0: 也需要进行维护养护进行维修，那于2026年8月25号到9月2号对该路段实行单向封闭，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的方式实行交通管制。那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提前了解这条路况信息，谨慎驾驶，提前注意观察，按序通行。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首先来关注一下玄武方面，8月23号上午，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天交街道办事处到祥和小区，不慎丢失了深蓝色的手拎包，内装有学习用品。如果您拾到了，可以和失主来进行联系。失主联系电话是151-4737-6166，送回必有感谢，再次感谢您的帮忙。再来看一下失物招领方面，8月24号中午，爱心人士葛女士在东胜华严十字路口捡到了路虎车型的车钥匙，已经送回暖心驿站了，再次感谢您的帮助。那请失主抓紧时间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是0477-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陪伴各位在路上继续和您对话交通生活。那在收听今天节目的时候啊，如果有车驾管业务方面的相关问题想要探讨交流，还有就是关于路况方面啊，如需反馈或核实的话，可以锁定互动渠道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的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啊，可以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同时呢，视频平台是在快手，名字是在鄂尔多斯，您可以关注一下，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看到了征服点赞了直播，谢谢啊 ！B 也是点赞了直播，谢谢。也欢迎小平啊，还有就是莫窗啊，晶晶鸭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啊。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提示啊，要格外的提示一下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同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一个变化了。那今天是降雨天气预报，行车预报显示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阴天儿。有朋友可能会举手啊，说冬明，我这儿阳光明媚吗？ 那可能啊、是局部地区，那您那儿就是局部地区阳光明媚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大体情况来讲和天气的走势，因为是形势预报嘛，那有中到大雨，是大部地区啊，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今天各位出行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报。按照一周天气情况的预报显示，周二到周五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大部地区呢将达到25毫米以上，北部地区将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是偏大的。所以说呢，周二到周五各位出行对于天气要敏感一点了啊。这是天气的情况啊，同时要再次提示各位车友，路上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哈，相互体谅礼让啊。对于车道的选择，您去哪儿就选择哪一条车道啊。今天早间的上班路上啊，我就在这个右转车道里面啊，被这个等待直行信号灯的车辆给挡住了。那好久没有提上班路上的一些情形了，就说明这个情况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偶然。但是今天咳嗽的感觉呢，就是愈发的强烈，是不是和这个即将下雨有关系啊？这个忍都忍不住啊。那说到了忍都忍不住，可能有些车友来讲，他确实忍不住啊，进入到右转的专用车道等直行的信号灯。那这里面我们再劝一劝哈，各行其道啊，在交通生活里面是最基本的，您应该坚持的一个行车原则。各行其道啊，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十分的容易。那早间我在后方等待的时候，看到了前方的车友啊，也在不停的这个按喇叭催促，但是呢事已至此，是不是他也无能为力？你说呢，让他超越这个斑马线啊，到路口里面去给你腾出空间吗？我觉得他还没有那份勇气啊。当然有那份勇气也不行啊，因为呢更加的是违反了交通规则。所以说呢，与其面对这样的尴尬和窘境，是不是那我们在之前啊就要想到，而且在后续想到了就要做到啊，各行其道。后来就是变灯了嘛，因为灯时也并不是很长，陆陆续续的有直行的，因为在这条右转车道里面有直行的车友啊，当然也有右转的车友，大家啊都是啊各往各的方向前进了。但是我坚信哈，有了上一个路口这样的经历，右转车道里的每一位驾驶员朋友们，我觉得都是上了一课啊。无论是站着右转车道等直行的朋友，还是被迫啊等待直行灯亮起的朋友，因为他的目的地是右转，是吧？都是上了一课啊，因为都知道前方啊最前方那位车友，其实他的内心并不平静啊。那在下一个路口，我觉得他会坚决的按照各行其道的方式选择导向车道。那这个事儿来讲，各位共勉啊。那在路上行车是吧，相互体谅怎样去体现，那我觉得各行其道就是一个方面，那大家各自选择自己应选择的车道，那大交通环境它不就顺畅了吗？那有朋友也会举手说，哎，那这个直行车道来讲那么少是吧，右转车道里面他自己判断又没有车型右转是吧，这个点儿都是直行的啊，那我进去等一会儿咋了，是不是？那我这样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提高了通行的效率。那对于相邻车道的这个借用来讲啊，我们知道呢有些路口是吧，大家这样去选择，那也没有被记录，那这个大的前提来讲是不能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那再有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某一路口说直行车道比较少，那右转车辆呢微乎其微啊，那十天也遇不上一台，你说你还不让我进，是不是？那如果有类似情形的话，各位可以把这一路口的实际情况进行反馈。有朋友说怎么反馈，那可以去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上面有回音壁的功能，我不止一次介绍过。那关于交通设施方面、交通秩序方面，您遇到的一些其他朋友啊驾车环节违反交通规定的一些方面，那都可以通过这一渠道来进行反馈和曝光啊，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比如说你有好的一些出行建议，说这一路口我发现了此问题，如果按照我的想法去变化一下的话，以我多年行经此路口的经验，一定会提高流量，提高效率。那您就把这样的想法形成文字，发送在这一渠道和平台上面来尝试一下，朋友们哈。就是在他的公众平台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便民服务的那个选项里面，有朋友说哎，一步两步三四步感觉很麻烦，其实一点也不麻烦。关注公众号之后，进入到主页啊，屏幕左下角便民服务点击一下，您就看到了三个字回音壁啊，尝试一下。因为呢大交通的生活来讲啊，各位都有各自的一些行车经验，如果把大家的经验集合到一起，我觉得就是宝贵的经验。如果真的按您的计划来讲啊，能够提高某一路口的通行效率和整体行车的感受，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啊，那是一件大好事，是吧？欢迎莫超，欢迎征服晶晶鸭正旭，还有赖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币啊，欢迎大家。那各位在评论区可以留言，可以反馈近期大家想咨询的、想了解的，涉及到交通生活的相关事宜啊。还有一个大事儿，就是关于听友节的事情。你看，马上就要开学了，是不是？我们的行车环境和大交通的行车节奏又有新的一些变化了。那近几天来讲啊，我也会结合开学期间驾车的一些变化，和各位来分享行车环节的一些经验。另外还有一件大的事情，就是马上要进入到九月份了，那距离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度的大型活动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我相信筹备组啊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开始工作了。那这里面要提示大家，就手上如果还没有听友节的抽奖卡的话，一定要提示我，在直播环节啊会为您做回执信息，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参与就可以了。凭借回执信息就可以到指定位置过去领取抽奖卡了，才能够参与到本年度大奖的角逐啊，是不是？就是名爵啊，名爵汽车啊当中的名爵四一台，也希望您和他啊有缘啊，把他开开心心的开回家。9:15，我们先进第一节的广告时刻，大约是一分半钟左右哈，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为守护公路安全，我市紧抓治超工作不松懈，交通、交警、路警联动，依托科技手段整治货车超限超载，严查百吨网。今年1至7月，共检测货车54.4万台次，查处超限车辆1468台，其中百吨网266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超载1分，危险10分，合规行车，平安相伴。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8: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8: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

0: 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总想磕两声。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了 CC 的信息啊，说到了油价调整通知，那您要等到8月28号晚间的24点才会是本轮油价调整周期的一个时间节点。但是刚刚我查询了一下相关的信息和预测哈，因为现在还没有调整的这个时间还没到嘛，预计是向上调整。我们等待准确的消息啊，本周五啊，8月28号晚间的24点是本次啊油价调整的时间节点，等待吧啊，西西朋友啊。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继续等待各位相关问题的咨询。如果有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还有车价管业务方面，相关问题可以形成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看到了星际幻城咒发来的信息哈，涉及到这个应该是财产纠纷方面了啊。那这个呢，我建议你锁定下午15点的节目，因为会有律师给您来解答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如何去维权，如何走科学合理的这个渠道和方式，那最大限度和程度保障自己权益的体现。我看到了您的这个问题符合下午这个律师这个解答问题的一个方向。那如果说您方便留电话的话，我可以帮您把这一问题转交给下午节目的主持人，好吧？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都能够找到正确的渠道和方向，都能够迎刃而解啊，获得最大的一个权益的体现。随风发来信息，东明老师上午好啊，您好啊，向您问好。那在节目的前半段咱们聊到了关于上班路上的一些感觉和感受，就是对于车道选择的一个事儿，其实非常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它又会影响到各位这个上班路上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那就是心情啊。所以各位呢，希望大家相互配合好。那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了。其实说的准确一点是周二到周五的这样一个天气的情况，它延续的时间还比较长。那今天来讲呢，在天气情况预报环节也是加了几个字啊，就是降雨天气的提示和提醒。所以今天出行各位要关注天气的情况了。那对于城区出行路况方面，我们也简单的提示大家一下哈，在城区有部分点位现在呢还在抓紧施工，赶在施工季给各位呈现出更好的这个生活感受，更好的出行感受。那其中一处位置我们要提示大家一下，施工马上就要接近到尾声阶段了，那就是鄂托克街与迎宾路交叉路口东路口北侧辅道，这是供暖管道这个需要进行抢修。为了确保各位出行的安全和后续这个季节是吧，冬季更好的一个居家体验暖和呀是吧，那各位现在来讲一定要支持和配合一下。那目前呢是对迎宾路与鄂托克西街交叉路口东路口北侧辅道那封闭施工，那工期截止到27号，今天都25号了，那周四这一路段来讲就会恢复正常通行了。希望各位相互这个提醒各位朋友们。那对于路况方面来讲，对荣乌高速和包莫高速最近呢也有一些路段需要各位及时关注和了解，这也是途经鄂尔多斯市的两大交通的这个动脉是吧。那对于荣乌高速方面来讲，近期我们在整点路况方面也在不断的提示和提醒大家维修施工的一段，那起点呢是1472公里加460米到1650公里加407米，

这是东岔段啊，东岔段融入高速。它施工作业的方式呢是每日需半封闭占用超车道3000米施工作业，就每天半封闭占用超车道3000米施工作业。那各位途经这182公里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想法，说这一段有修路呢，占用的是超车道正常通行那到了施工区域之后呢，需要借行车道是大家都要通过施工路段的这个行车道才能够通过施工区域，有这个想法即可。那做到提前观察降速相互之间来讲体谅和配合，安全通过施工区域，这是融乌高速施工路段的提示和提醒。但是呢，正常通行哈。那对于包茂高速部分路段施工的这个事儿呢，各位也要知晓，因为目前来讲已经进入到施工的这个时间段了，8月20号到9月30号。那决定对 G65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那各位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施工路段呢，涉及到了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27公里至64公里，那呼市呼和浩特至东胜方向道路及树林罩收费站是封闭施工的状态，东胜到呼市方向是正常通行的。那前一阵来讲呢，是东胜到呼市来进行施工和维护，那现在是反方向了啊。绕行方案呢是山耳信互通去往鄂尔多斯方向封闭，那去往鄂尔多斯方向的车辆呢可由包头东收费站驶出绕行德胜泰黄河大桥，那也可以选择按照导航的方式择优选择路线也是可以的啊。像之前来讲呢，也是经包头东就是东胜去呼市修路的时候，也是经包头东通过京藏去往呼市方向。那现在反向了，包头东又是一个节点各位可以导航到包头东再从包头东导航到东胜这也是可以的啊。那按照导航的方式也是可行的。这是涉及到融乌和包茂高速近期施工方面的提示和提醒，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哈。那从东胜到呼市，呼市回东胜，也是车流较为密集的一个路线的选择，希望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哈，这样的开车就会更加的轻松和放松了。还有另外一则提示和提醒是涉及到崎岖方面的哈，那关注一下关于鄂托克旗棋盘井镇启用一处电子违停抓拍的一则公告，之前和各位聊到过。那今天为什么要再次提起呢？因为公示期就到今天就结束了，明天8月26号就正式启用了。我们来看一下电子监控设备具体抓拍的路段。这个是在鄂托克旗棋盘井镇哈，那涉及到的是棋盘井迎宾大道与棋盘井东街14路口向北。那具体位置呢是在棋盘井政务大厅西沿线这个位置，所以去政务大厅办事的朋友一定要将车辆停好这块来讲呢，增设了电子监控抓拍设备了。抓拍啥呢？就是您不按规矩停车这就是抓拍其中的一个大项，明白了吗？那对于机动车违法停车的行为进行抓拍取证，明白了吗？所以各位呢，好好停车吧，明天就正式的开启这个设备的执行任务了公示期今天就结束了。那各位在停车的时候临时停放的时候，那一定要么人在车上这可以即停即走。那另外就是一定要停在指定的位置里，秩序停放，停放到停车位里面，不能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明白了吗？那凡在上述路段违反规定停靠的，那鄂托克旗交管大队将依法予以处罚。那各位这事儿再次强调过了，明天就开始执行了。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事宜想要交流和互动，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就可以了。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30，现在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稍后呢，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大约是一分半钟左右，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尚维与您关注民航资讯。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须知：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4度到70度之间。一、不能是散装自酿酒；二、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三、独立包装完好，不得开封无泄漏；四、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五、每人总量不能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含酒精类物品的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

0: 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好的，各位，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报，是降雨天气情况的预报哈。形势预报显示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小雨转大雨，17度到29度。东胜小雨转大雨，18度到27度。树林昭镇中雨转大雨，17度到26度。悉尼镇小雨转大雨，17度到29度。乌兰镇小雨转大雨，18度到30度。敖勒昭旗镇阴转中雨，19度到31度。嘎鲁图镇小雨转中雨，19度到30度。阿勒唐希尔镇小雨转大雨，18度到29度。薛家湾镇小雨转大雨，18度到27度。那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一定要做好近几天出行的安排。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1: 各位，9:35，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陪伴各位在路上。刚刚的天气情况预报已经分享给大家了，可能有朋友可能会怀疑哈，说现在阳光这个明媚的哈，那这个雨在哪里啊？那它应该还在路上，各位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啊，做好相关的准备和预防。那每每到了秋冬季节啊，这个雨天像冬天的这个临近的时候啊，大雾天气，也会时常关顾。那有这样天气的情形之下呢，各位常常会接触到一些预警啊，比如说大雾啊，这个橙色预警是吧？大雾黄色预警，或者是红色预警。那红色预警我们接触的会比较少一些。那按照颜色的区分来讲，也会知晓红色这个等级来讲就比较高了。能见度来讲啊，会非常非常的小。那这时候来讲，如果遇到了，那一定一定要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结合天气的一个变化，和各位来说一说，如果今天啊，各位在路况获取的渠道上啊，或者是在天气预报获取的渠道上，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相关预警的信息，那一定要了解它代表着什么。那如果说今天啊，各位收到了大雾的黄色预警是吧，那它就代表着能见度的标准，那是12小时内可能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大于等于200米的雾气，而且会持续。那影响的范围来讲，基本上会通常涉及3个及以上的省区市部分地区，或者是成片覆盖5个及以上的相邻的气象站。各位就了解这个区域和范围了，是吧？有朋友可能一遇到这样的预警，说：“哎，那走了 100公里、200公里可能就会好了。那你要了解一下啊，涉及到三个省区市的一个范围，那就有一个预测了。那预警的含义是什么呢？那如果说各位哎赶上了黄色预警了，那雾天对于交通会造成一个较重的一个影响，需要大家提前做好防雾的准备工作。那如果说大家遇见了大雾的橙色预警，说突然间看到这个微信上有朋友转朋友圈了，说今天来讲有大雾的橙色预警，但目前呢还没有什么趋势，那它代表什么呢？二级是代表着二级，能见度的标准呢是6小时内可能会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雾，刚刚呢是500到200，那目前来讲已经小于200米了，大于等于50米这样一个区间的这个可视距离，而且会持续，明白了吗？那这是第二个等级橙色预警所代表的意义。那对于交通出行方面来讲，刚刚是较重的一个影响，那如果过渡到橙色，那就是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需要加强交通调度了，严格控制车船行进的速度。那如果说突然间看朋友圈哎升级了，那偶尔会遇见大雾的红色预警，那这个时候的能见度就会小于50米了，且将持续，是这样一个可视的距离。那对于预警的含义呢又升级了啊，雾天呢对于交通造成的这个影响是严重影响，而且是加了两个字，特别严重的影响。如果是红色预警的话啊，需要采取防雾应急措施，适时采取交通管制，如高速公路的封闭啊，临时交通管制，机场啊，航班的起降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各位啊，如果是了解到相关预警的信息啊，包括这个大雨也是一样的，按照黄色、橙色、红色是吧？那它的影响啊是不一样的。那希望各位对于这个可视距离、影响范围、可续持续多长时间，大体有一个印象。当您看到此信息的时候，就知道啊，我应该啊怎样去应对了，至少在重视的程度上，应该怎样去面对了啊。那如果遇到了雨雾天气，在行车环节呢，今天咱们也提示提示哈，因为今天大部地区来讲是有降雨的。那各位呢，他可能真的是在路上，像今天康巴什东胜预报天气呢是小雨转大雨，那雨天行车雨雾交加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降雨之时肯定会遇见，所以今天来讲和各位来说一说雨雾天气行车方面的正确选择。各位有哪些经验想要分享，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那刚刚有朋友咨询说，这个听友节抽奖卡已经为您做回执信息了啊，那凭借回执信息过去领奖就可以了。
3: 天晴阳光热得要命，你说笑话让我讲述大喷嚏。
1: 星际幻城咒也是分享了之前收听节目的一些经历哈，感谢您对于交广多年的支持。还有就是您刚刚反馈的问题和想要咨询的问题，已经转交给下午节目的主持人了啊。如果您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会看到我刚刚拿起这个联系的方式是吧，这个工具已经把信息发给他了啊。当然也可以在下午15点的时候锁定下午版的交广有话说节目啊，来进行维权和相关事宜的反馈。欢迎随风，欢迎土豪，欢迎莫窗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来吧朋友们啊，雨雾天气行车的相关提示和提醒朋友们啊，那马上就会用到了啊，今天就能用到我接下来聊到的相关出行常识。那首先啊，就是对于车上灯光的一个正确的使用了。有朋友无论什么天气什么情形啊，都把这个双闪打开是吧，它一跳动就觉得安全了。但是对于雾天来讲，除了示廓灯、近光灯，那对于雾灯来讲也要把它用上，就是这个带波浪线的、带一个竖的那个，一个是前雾灯，一个是后雾灯啊，您都把它开启了，朋友们啊。 对于这个雾灯开启的方式啊，不同车型来讲有不同的操作啊。有的车型来讲是物理按键一键式的啊，人家就打开了；有的车型来讲呢，你需要提一下、按一下，那有不同的操作。如果不会的话，赶快给四 S 店打电话或者问身边的朋友哈，那让他们告诉你这雾灯啊到底怎么开启。有朋友来讲呢，可能车型上配备了日间行车灯啊，他就当雾灯用了。那对于雾灯来讲，可能开车这么多年啊，有的朋友真的啊，可能真的是他从来没有开启过啊，这个

灯，那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方式和方法，这个咱就不多说了。那正确使用灯光，前提你得会啊。那根据情况的不同啊，打开相应的灯光就可以了。对于雾天远光灯就不要开了，远光灯就不要开了，越开越看不见啊，慢反射，朋友们啊。第二点来讲，除了灯光之外，就车速了啊，因为这个橙色也好，黄色也好，红色也好，和能见度有很大的关系。那能见度啊，在某一区间，那保持怎样的一个车速，这个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那具体的数据来讲，因为已经是雾天了，你说你也判断不好，说这个到底是50米啊，还是100米？这能见度到底是有200米，还是有多少？这个不好判断了。那结合车流量啊，结合实际的可视距离，那不要开得过快。那适当的车速啊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一定要给你一个判断的标准，说哎我能看到路旁的这个车距的这个参考的这个参照物的这个指示牌，那就是100米到200米之间的时候，车速是小于等于60公里每小时；50米到100米之间的时候，车速是小于等于40公里每小时。那如果是能见度到了红色啊预警的一个时候，就小于50米了，可视距离，那车速呢是小于等于20公里每小时。那这个时候来讲，如果就近有服务区或安全停靠的地点的话，那就可以停车了啊，因为可视距离已经小于50米了啊，这达到了红色啊这个预警的一个等级了。那安全地带停车啊，待天气好转之后再继续这个往目的地啊行驶是最好的选择。那第三个大的方面就是保持车距啊，这个车距一定要适当的拉开，因为本身可视距离就很短，那再贴得很近，那前方车辆来讲呢，同样啊有这样一个行车的压力，那突然间有制动啊，那你的反应时间会更加的紧迫，所以说呢，保持更长的一个车距啊，那反应的时间来讲就会更加从容了啊。第四个方面来讲，就是避免超车。这个咱们说的比较少一些，因为在雾天啊，我觉得大家不由自主的也会选择平稳的过渡啊，不会频繁的穿插变道，但是也难免有急性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会选择按照常规的方式应对雾气天气的行车。那对于避免超车这个情形来讲，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来，那根据可视距离来。一般来讲。车与车之间保持尾随的这样一个状态是比较安全的，节奏稳定是吧，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结合第三大项来了啊。那第五个大的方面来讲，就是要清除车窗的水汽，因为本身雾天来讲水汽就比较大，如果车上坐的人比较多的话呢，那容易形成雾气，那除雾功能就可以了，一键除雾是吧，就是扇形的那个啊，那小标志啊，那有啊，那车上一键除雾啊，大部分车上都有。您按了之后啊，就甭管了啊，它风量会很大，那会快速的啊，这个对于凝结的水汽啊进行清除，保持视野的清晰。那本身雾天啊，视野就不好，你说你车上再有雾，这个挑战就更大了啊。那还有个方面，就是第二个大项啊，以上我们说的是小项啊，第二个大项来讲就是雨雾天气啊，安全的一些常识吧。因为呢路面对的路况是不一样的，有些路段来讲呢可能直行的这个距离比较长一些，那有一些路来讲可能弯道比较多一些，那对于雨雾天气来讲还是小心谨慎驾驶。如果弯道啊，那它肯定是湿滑的是吧，那下雨湿滑的，那车速过快的话有可能会轨迹发生变化，所以说就小心谨慎，过弯的时候您慢一点啊，小心一点。那对于积水路段来讲呢，有的时候看不清它积了多深，那即使是平路说底下没坑，那这时候来讲朋友们那也要啊保持一定的速度，不要急刹车，因为呢降雨之后呢水啊路面轮胎那是三个方面，那水会在轮胎和路面之间形成一层这个薄膜是吧，而且很光滑，如果急刹的话呢，这层水膜会导致啊摩擦力下降，这物理现象就是车辆轨迹同时会发生变化，所以说呢这一方面来讲就是保持匀速啊，不宜过快，不要急刹车啊，明白了吗？那对于路上行驶方面来讲呢，一边这个路来讲它为了排水啊，那一般来讲都是中间高两边低啊，有这样一个情形啊，按照排水的这个原理啊，所以说呢尽量是在这个路面比较

高的一侧行车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呢它有这个高低差嘛，水会及时流走，那路面低的一侧来讲会形成更厚的一层水膜，那挑战会更大一些。那再有就是对于积水了，有的时候呢平路啊没有坑，但是前方有积水，您觉得啊、哎、就

意义，或者是把这个水冲到了前挡风玻璃上，那这情况来讲就变得复杂了，有可能会随着这个进气道进入到这个发动机，那这个来损失就大了，是吧？那再有就是泥泞路面了，这个结合实际情况来就可以了。那道路泥泞啊，这种情况来讲呢，就是小心啊。如果说真的是非常湿滑，安全地带停车，待天气好转再继续行驶。还是这个提示和提醒，各位千万不要犹豫啊。刚刚说到了不要猛踩刹车啊，一定要及时做好观察，提前做好准备，那不要紧张，如果真的是十分忐忑，安全地带停车就可以了。看到了星际幻城咒也是分享了今天这个下雨的一个提示啊和提醒，说希望大家以后下雨了之后呢，尽量这个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路况，有积水有坑洼路面泥泞的这个地方，有比较高的一些石头砖墙先检查然后再过，不然的话呢，车子容易受到影响，是吧？那这些都是踩过的坑，然后呢，下大雨、冰雹、下雪、起大雾，打开双闪雾灯，降低车速啊！感谢星际幻城咒的互动信息，感谢支持。美猴王点赞了直播，杨点赞了直播100次，谢谢，辛苦了，我的好朋友。云彩破晓土豪随风啊，还有莫窗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哈。那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了、车驾管业务方面了，或者是没有听友节的抽奖卡，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您提示我，我为您做回执信息，凭借回执您到指定位置过去领奖就可以了，我的好朋友。来吧，说到了听友节，我们在节目尾声阶段呢，继续把听友节的事情和各位再来强调一下。首先是领取抽奖卡，没有的提示我给您做回执，按照回执上的提示过去领就可以了。提前打电话确认哈，因为是在铜川领取这个卡片啊。猛士听友节啊，猛士车型也介绍给各位，那就是猛士817，这辆车型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了。美猴王发来信息说，主播更辛苦哈，坐一坐一上午，这还挺押韵的这个啊，不辛苦不辛苦啊，大家也是一坐一上午啊。好的，各位继续和您说这辆车型哈，猛士817配备了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了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就可以了，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听友节的抽奖卡，12-4847-2862提前打电话，朋友们千万不要白跑了，挺远的。那为什么每位朋友呢只领一张呢？因为在听友节的现场要进行这个抽奖卡的登记，每位朋友呢按照身份证来讲，一张身份证只能登记一张卡，所以说目前来讲，如果您的手上有10张8张，这也是好事儿，您选一张出来登记在你的名下，剩下的可以送给亲朋好友，让他们前来参加听友节的活动，同样这个获得一份快乐。好，看到了战宝还有丁太爷是吗？欢迎您，云彩也在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哈。看一下时间节目接近到尾声，我们再强调一下今日节目的重点。那我们关注于交通生活，也关注于各位交通生活的需要和需求。那反馈问题的渠道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分享给各位了，我们不止提了一回，这个各位一定要用起来。那再有就是在日常的行车环境当中来讲，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什么本分呢？就是各行其道，是吧？相互体谅，那保证遵守交通规则，这就是作为一位驾驶员日常参与到交通生活当中的一份本分。我觉得只要坚守到了，那您的安全也保证了，是吧？其他车友的安全在您的保证之下也会更安全了，是不是？那再有呢，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了。有朋友刚发来信息说阳光明媚的，雨在哪儿？

按照天气情况预报显示啊，今天大部地区是有降水的啊，各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方面的观察和准备啊，不用怀疑啊，不用怀疑。但今天的温度啊又挺高的，所以说一方面是降雨啊，温度有所下降；另外一方面来讲，整体温度挺高，所以说降雨之时呢，应该啊按照这个物理情况来讲，会形成雾气啊。刚刚我们分享了关于雨雾天气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提前应该准备的这样一个心理建设，希望各位啊入耳走心啊。今天各位啊行车方面一切顺利啊。美猴王说到了，主播一坐一上午是吗？大家啊，大家里就听一整天。感谢对于交广的支持。那各位呢，在锁定收听每一档节目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有收获。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因为呢，没有大家的陪伴和互动来讲，节目不会啊有更加丰富的一个体验和内容的呈现，是不是？

各位，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刚刚又扫了一下啊，各位发来的信息都已读到啊，相关问题呢都已反馈啊。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那明天九点，我们继续相约在《交广有话》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啊您所关心啊的相关事宜，解决各位想要咨询的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哈。那明天见吧，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在永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G210在绕城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G109多处路段、G18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G65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

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徐佳莹演唱的歌曲，由葛大为、徐佳莹作词，徐佳莹作曲，收录在徐佳莹2017年12月27日发行的专辑《心理学》中。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追风赶月的人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摇滚曲，这首歌无论是在歌曲节奏还是歌曲歌词的表达上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特别是副歌部分高亢热烈，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张杰追求目标的坚定和决心，同时能够激发人们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张杰的这首经典之作《

演员是薛之谦的代表作之一，表达了对爱情的痛苦回忆和对自我的审视。这首歌的流行，一方面是由于薛之谦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演唱方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代人在情感问题上的普遍共鸣。

黑屋乐队演唱的《所以遇见你》以遇见为主题，通过描绘主人公在异乡的星空下渴望看到某人身影的情境，传达了对于遇见的珍惜与感慨。

所谓是方大同多年前创作的一首简单直接的情歌。方大同邀请张靓颖一同演绎，两人配合默契，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歌曲讲述两个人在一起可以面对所有困难和挑战，传递出一种勇敢无畏的爱情态度。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歌手单依纯的声音纯净并富有感染力，能够轻松表现歌曲中的高音部分，灵动又充满活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

生活大多是平凡琐碎的片段，然而魏佳莹和831阿蒲合作的普普通通的人生却能从中提炼出震撼人心的能量。它是平凡者的战歌，是对每一段普通却充满希望的人生的礼赞。快一起来感受这份平凡人生里蕴藏的无限可能。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友们上午好，今天是8月25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暖城音乐时光机。老哥就像懂你的老朋友，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时刻。当旋律

一响起，便胜过千言万语。谢霆锋与钟镇涛的跨世代合作，在漫漫人生路中碰撞出独特的音乐火花。两代音乐人用沧桑与朝气交织的声线，诠释人生旅途的百般滋味，仿佛一场穿越时光的音乐对谈，让听众在旋律中感受岁月的沉淀与新生代的力量。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当袁娅维的纯净高音与王睿卓的暗涌是吟唱交织 ，R&B 的摩登肌理搭配古风词韵，这首舞台演绎版的《白梨花》便为我们构建出梨花枝头双生绽放的听觉奇观。此刻，就让这场落花成诗的相遇抚平你心底的褶皱吧。

送给大家一首粤语歌曲《爱是》，它的旋律优美动听，郑秀文的演绎充满感染力，这首歌不失为郑秀文音乐生涯中的经典之作。无论是从歌词的深度还是音乐的魅力来看，《爱是》都是一首值得一听再听的歌曲。一起来聆听吧。

又怎会想得到真爱只会出现在荧光幕度，你爱我几多我又怎会不知道，在付出的同时又试试企在我的角度看一看想一想，不要再那么糊涂，不要再为小事烦恼好不好。

接下来这首是王铮亮演唱的《最远的距离》，这首歌曲以深情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在现代科技时代中日渐疏离的现象，并呼吁人们要放下手机，回归生活的真实，重拾与亲人、朋友、爱人的联系，让爱回到生活的轨迹。

韩携手 Sungkiss 宋炳琴带来《飞到月球》，用灵动旋律编织梦幻飞毯，带你挣脱地心引力，向着无垠月球翱翔。每一个音符都是星际间闪烁的微光，歌词似神秘咒语，带你开启这段超凡音乐旅程。

0: 我也搞不懂。
1: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想要一首能触动你内心深处的歌曲吗？那就来听听华晨宇的《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吧。这首歌以平时的语言诉说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故事，却又在不经意间展现出人性的光辉。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暖城路况 J242

0: 线 K504 公里加297米至 K533 公里加967米进行公路养护，从2026年8月31号延期至2026年10月31号，期间依旧实行全封闭管理，除施工专用车辆外，其他社会车辆和行人一律严禁通行。建绕行方案是乌审旗到榆林方向，途经乌痕公路至卜嘎县或抚深县至榆乌县绕行。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24号晚间8点至9点，从东胜区铁西公园骑共享单车到园丁小区，不慎丢失了大众车钥匙带玩偶，失主电话是18647148199，送回避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8月24号中午，爱心人士葛女士在东胜区华岩十字路口捡到了路虎车钥匙，已主动交回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前来认领。地址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开门，
3: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呢11: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的呢，还有我们的实习生王科慧呢，继续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好，接下来的第一环节呢，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稍后热线以及微信呢都会开通，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记好了，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0: 好了，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要和大家聊聊最近啊，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推出的10项贷款新政，这个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讲啊是比较优惠的，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10项新政到底优惠在哪里。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贷款对象。首先呢，住房公积金贷款呢不得用于购买商业用房，

办公用房以及其他的一些用途。那么在鄂尔多斯市区内啊，然后买房、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在职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以上，并且在申请贷款期间公积金账户处于正常缴存状态，均可以申请贷款。已婚借款申请人的配偶为共同申请人、共同债务人。那么借款申请人呢，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一些条件，你比如说具有完全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以及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另外是需要有稳定的收入，信用良好，而且呢需要具备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和意愿。第三呢，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第四是提供全部价款规定比例的首付款的凭证以及自付费用的凭证。第五呢，是购买新建自住住房网签备案合同签订或者发票日期起5年内购买存量交易住房、二手房取得不动产权证之日起的5年内建造、翻新包括这个大修自住住房，还有签订施工合同协议之日起的1年内商业银行贷款、转公积金贷款、商贷结清之后的1年内商贷处于还款期内的，可以直接申请商转公。第六是同意按照规定的担保方式进行担保、进行房屋抵押，不再单独的需要担保人。那么不予办理贷款的一些情形又有以下的一些啊，比如说借款申请人以及配偶呢有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第二个是公积金账户呢依法被查封的、冻结的，或者是依据有关规定限制贷款的，第三个是借款申请人以及配偶有大额贷款担保责任的，这个公积金存量贷款担保一次而且无逾期，没有法院冻结查封的除外。第四个是有尚未还清而且可能影响公积金贷款偿还的其他债务的。第五呢，是夫妻之间房屋买卖、夫妻以及这个直系亲属之间赠与或者是继承的。第六是进入到公积金中心黑名单的比如说骗取骗贷1年内不允许贷款，连续逾期6期以上等贷款结清1年内不允许贷款。另外呢，支持商转公直接转啊，在原有的这个先还后贷的这个模式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这个住房公积金直转的这样一个模式，就大家无需再为筹集过桥资金发愁，有效减轻了您的资金周转负担以及利息的一个支出。商业住房贷款发放日期呢，需要在2013年12月31号以后。比如说，小李呢于2018年在建行办理了一笔80万元的商业住房贷款，还剩45万本金没有还。按照过去的这个政策呢，小李必须要先自筹45万还清这个商贷，然后才能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开通商转公的这个直转的业务之后呢，小李无需再为筹集过桥的这个资金发愁，通过顺位抵押登记，将公积金贷款资金直接打入到原商贷银行的还款账户，那么转换之后呢，还能够大幅降低利息的支出，切实享受到了政策红利。第二个是支持购买住房5年内申请公积金贷款。那么缴存人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条件的，购买鄂尔多斯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的，由原先新建自住住房高层住宅不超过3年或6层以上，多层这个不超过2年，存量交易自住住房1年之内，统一延长为购房5年内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呢可以自主选择等额本息或者是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让更多购房家庭从容规划，应贷尽贷，充分享受政策的利好。你比如说，小刘在2022年的这个10月份购买了高层新建自住住房，原政策呢，购房超过3年就无法再申请公积金贷款。那么新政呢，将贷款的申请时限呢统一延长至了5年，也就是现在仍然是在有效期内，也可以正常的申请贷款。

0: 好，第三个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放宽房屋的套数认定标准啊，这个认房不认贷，这个怎么来规定的呢？这个也是很多人啊，比如说我现在名下有两套房，那能否还能贷呢？这个公积金贷款的住房套数呢，它是以借款申请人、含共同申请人、拟购房屋所在齐区范围内不动产登记部门登记的住宅性质的不动产确定的住房套数为准。不再参考过往公积金贷款的次数，那比如说跨齐区有房，不影响本齐区认定，且暂不支持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那么东胜和康巴什呢，同属于同一个地区范畴，申请公积金贷款需要同时核定两个地方的房屋套数，其他齐区呢单独核算。而此项政策呢，精准落实房住不炒的定位，让更多缴存人享受首套房的优惠政策，切实降低购房的门槛。那么比如说啊，你在这个东市区有一套住房，当时呢也这个办理过公积金贷款，已经结清了，现在呢想要在一经获得其购房并进行公积金贷款，按照新政仍然是可以按照首套房的政策来执行的。那比如说你在东胜有房，想在康巴什再买一套房，那因为东胜康巴什呢它同属于同一个地区范畴，所以呢需要按照二套房的政策来执行，也就是你贷款要执行二套房的这个利率。第三，我们再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准噶尔旗有房，那么现在呢想要在达拉特旗购房，那么跨旗区呢是单独核算的，准旗住房呢不影响达旗的认定，所以呢仍然可以按照首套来办理。好嘞，这是我们这个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内容。另外还有关于提高贷款的最高额度，那这个额度呢目前也有一个新的变化啊。之前呢我们单缴的职工，然后最高呢是由60万提高到了80万，也就是你只有一个人来交公积金，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呢这个之前我们只能最高贷60万，现在呢是可以贷到80万的。另外如果说你是双缴存职工，是可以由100万，之前最高是100万，现在呢可以贷到130万。普惠提升刚需改善型的这个家庭购房贷款额度呢，进一步降低了资金的一个压力，同时呢拓宽了我们购房的一个选择。另外针对一些这个高层次人才，你比如说D类及以上高层次人才，英才兴猛，1到4类人才最高贷款呢是200万啊，包括这个 EF 类人才，英才兴猛，5至6类人才最高呢可以贷款150万，而且均不区分单双职工缴存，全力保障人才安居置业的需求，助力全市引才、留才、育才的工作。另外这个额度上浮呢，我们说这个2孩及以上的家庭购买自住住房的，由原先在这个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之上呢是上浮了10%到20%。第二个是购买取得绿色建筑星级认证的新建商品房，这个公积金贷款呢还可以上浮10%。第三个是现役军人退役5年内，退役军人家庭办理公积金贷款的同样可以上浮10%。同时符合多种这个上浮情形的，以其中最高可以上浮的比例为限，那上浮额度呢不得重复累计计算。好嘞啊，这是我们这个还有很多啊，时间关系我们不能给大家挨个儿来分享，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接着来分享后几条的这个关于鄂尔多斯的这个公积金的一个新政。目前呢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只支持线下柜台办理，如果说大家还有疑问的话呢，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12329来详询。好嘞各位啊，我们都说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1: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2: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1: 那你怎么不试试嘉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2: 啊，那是什么？
1: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2: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1: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20，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丁。那接下来我们也让我们的实习生王高慧呢，再和各位听众朋友呢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实习生王高慧。
0: 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这个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您想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在线来免费发布您的房源，我们帮您线上来寻找买主，帮您形成线上的交易。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
1: 出售一套城南华研物流园区，是1314平米，是一套厂房，1到4层，价格呢是380万，手续是齐全的，联系方式是150-4987-5099。
0: 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出售或者出租的信息。这个是在统川的汽贸城，它是一个1:2的底商，265平，然后呢正在装修，目前呢想要出租或者出售，出售价格待定，然后呢出租价格面议，电话是13394776678，13394776678。
1: 出售一套康巴石区恒信小区160平米，5楼精装修，价格呢是205万，房本已经满五了，联系方式13847378862。
0: 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信息。这个是位于东胜区的华盈万家花园62平米的4楼，家具家电齐全，包宽带、暖气、物业费，租金呢1年是18000，电话是151-4962-6988，151-4962-6988。
1: 出租一套玫瑰花园115平米，2室2厅，1卫，家具家电是都有的，租金是
0: 20000，
1: 租金是20000元，包物业费、暖气费，联系方式是13214848765。
0: 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信息啊。这个是位于这个东煤公司院内呢，有一个这个小平米万达东面的一个4楼，65平，年租金呢是13000-14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848474206。
1: 出租一套东胜区华盈南区125平米，6楼步梯楼，租金是16000元到17000元，包物业费、暖气费，联系方式是13204776199，13204776199。
0: 好嘞啊，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达奇金鹏建材城玉龙花园对面呢，有一套这个也是一拖二的这样一个底商，想要出租，上下呢共计是200多平，联系电话呢是18104818895，18104818895。

0: 95。
1: 锦绣森林有一套118平米精装修的房子，15楼想要出售，总高层呢是18层，是精装修，房本已经满二了，虽然是二手房，但是是99新，还没有入住，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中介勿扰。联系方式153-8989-5910 153-8989-5910。
0: 好，继续来关注一套这个出售的信息。这是位于这个装备制造基地啊，叫做华典家园小区，32厅，然后呢售价是560000，价格可议。联系电话是15248447369 15248447369。
1: 出租一套东胜区新源文明小区欢乐谷的旁边，是92平米，三楼家具家电都有，年租金是15000元，包物业费、暖气费。联系方式是13310319688 13310319688。
0: 好，继续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信息啊。这是位于民生小区的2楼，95平，年租金呢是2万到2万2，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943708585。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要售卖二手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你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您的房源。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来拨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信息。
1: 出租一套金玉豪庭一楼95平米是想要出租的一套房子，年租金是16000元到17000元，包物业费、暖气费。联系方式13947370858，13947370858。
0: 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东胜区恒信中央花园168平米的11楼，然后呢电梯楼精装修7500，可以议价，电话是189-4778-7389。
2: 不必去等谁为你点亮一盏灯，你本身就是最炽热的灵魂。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二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先生，请讲。
3: 我想出租一套大型花园99.31平米的房，
0: 大兴花园是哪个兴？高兴的兴吗？
3: 大兴啊，高兴的兴。
0: 高兴的兴。
3: 嗯。
0: 好的啊，大兴花园多大面积？
3: 99.99。
0: 99.99。
3: 嗯。
0: 几楼？
3: 5楼。
0: 里面现在有啥呢？
3: 里面家具全带着了。
0: 家具家电齐全。
3: 嗯。
0: 嗯，租金多少？
3: 5楼。
0: 租金多少？
3: 哎呀，18000到15000，就物业全包括。
0: 15000到18000是吧？
3: 嗯嗯嗯。
0: 好的，15000到18000，然后包物业取暖费。
3: 哎，对对对对。
0: 嗯，电话留一下。
3: 139。
0: 嗯。
3: 4772。
0: 4772。
3: 7635。
0: 7635是吧？
3: 对。
0: 大兴花园99.99，然后呢想要出租，家具家电齐全，年租金是15000到18000，包物业取暖费，电话是13947727635，对吧？
3: 对对对。
0: 好嘞，帮你登记好了，感谢参与，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啊，不小心挂断了啊。如果说还想打电话的话，还有一点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打热线啊，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可以继续来拨打。
2: 不敢揭晓，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
0: 好，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想出租一套东胜的楼房。
0: 嗯，您说。
4: 在那个星悦文明小区。
0: 嗯。我就不重复登记了，您直接来说就行了，好吧？因为这个信息咱们有前面对。
4: 往中心医院东侧，
0: 嗯，
4: 快乐谷这儿。
0: 对。
4: 92平米。
0: 嗯。
4: 嗯，月租金是15000。
0: 嗯。
4: 包物业费和取暖费。
0: 嗯。

0: 电话来留一下。
1: 电话是133-103-9688。
0: 好的，133-103-9688。
1: 对。
0: 嗯，这是东胜区新源文明小区啊，这个想要出租，电话是133-103-9688，大家可以来联系一下。好嘞啊，那我们就先挂断了，感谢您参与啊，再见。
1: 谢谢。
0: 好，马上要到我们的半点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所以我们热线就不再接听了。大家稍后如果说还有房子想要发布的，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编辑好信息之后发送到公屏上，然后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线上的一个播报，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啊来参与到节目。好嘞，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稍后进入到半点之后的爱家时间。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9: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8: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1: 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3: 咋回来了？没事儿。
14: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3: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5: 出行提醒：2026年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J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绕段、K27公里至 K64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区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9: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5: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小雨转大雨，17到29摄氏度；东胜区小雨转大雨，18到27摄氏度；树林绕镇中雨转大雨，17到26摄氏度；悉尼镇小雨转大雨，17到29摄氏度；乌兰镇小雨转大雨，18到30摄氏度；敖勒兆旗镇阴转中雨，19到31摄氏度；嘎鲁图镇小雨转中雨，19到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转大雨，18到29摄氏度；薛家湾镇小雨转大雨，18到27摄氏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16: 暖城鄂尔多斯，
9: 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36，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是我们的这个爱家时间，要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这个绿植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家里面呢，增添我们氛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我们说这个养过仙人掌的兄弟姐妹们啊，请大家自觉举手，别不好意思啊，我第一个来举，因为前前后后可能这个搬回家的这个绿植特别的多，不是黄叶子就是烂根啊。最狠的一次，可能这个号称养不死的绿萝呢，都被我送走了。所以这个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太适合这个五行驱木啊，可能是不是不太适合这个养花啊。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手的问题，是没选对品种，然后没搞对方法。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实习生小王呢，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能够让你这个养出来的这个家里面适合的这样的一些绿植，就是不用你频繁浇水，然后半个月不用管，它也继续的油亮，然后呢油绿发亮，这个它真的是有方法的。好，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挨个聊一聊啊。今天我们把这些几年之前踩过的坑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全部给大家呢来倒出来，手残党呢也能够养出一屋子绿油油的小森林。好了，那我们先来看看你家采光啊，千万不要选这种植物啊，要不然就是跟自己过不去。那到底是啥呢？
1: 很多人买绿植呢，其实是全凭眼缘，看哪盆顺眼他就搬哪盆。结果呢，北向房间偏要养喜阳的三角梅，南向阳台非要放耐阴的龟背竹，植物不黄叶了才怪了。因为北向房间呢，光线一般的玄关、电视柜旁边这些散光的位置，就老老实实的选那种耐阴选手。龟背竹就是典型的代表，给点儿散射光它就长得很欢，叶片呢就能长到脸盆那么大。要是放在北欧风、原木风的家里边，简直就是绝配。
0: 嗯，当然还有一个，对，就叫虎皮兰。
1: 对，
0: 这个是堪称植物界的骆驼。为什么这么这样讲呢？因为它的叶片呢特别的厚，全是存的水。有这个花友出差半个月回来，盆都干裂了，但人家愣是一片黄叶都没有。这两个真的是北阳台的一个救星。所以说这个南向的一个阳台，包括这个阳光充足

0: 住的床边呢，就特别适合这种三角梅和多肉这一类喜阳的植物。
1: 嗯，对，三角梅呢是典型的给点阳光它就灿烂，每天呢得保证4到6个小时的直射光，光照不够它真的是不会开花给你看的。其实呢多肉也是越晒越好看，
0: 难怪呢，我前两天孩子的一个花让我养死了，现在都干巴了你知道吧。
1: 对，就像多肉呀，它也是越晒越好看，缺光呢就长得跟豆芽菜一样。别跟植物的天性对着干，啥环境就选啥植物，省心可以10000倍。
0: 确实啊，那么我们说一根筷子解决浇水大难题，告别这个烂根的一个黄叶，那养花最大的坑可能就是浇水了。你浇多了烂根，然后浇少了干枯。以前呢我看这个土表面干了，然后就去浇，结果根全烂了。后来呢这个花市大姐教我一招，说一根筷子就能够搞定，你拿筷子去试，擦到那个土里面啊，然后你去看它，从这个花盆的边缘斜着插进土里，插到大差不多一半的这个深度，然后想浇水的时候，然后你拔出来瞅一眼，如果说筷子上沾着的是湿气，带着是泥土，那说明这个盆底还是湿着呢，千万别浇，那筷子干干爽爽没有任何的痕迹，那个才是真该补水了。
2: 等一封没寄的信，等我学会告别。
0: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好用的啊，你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就比如说我们插土2厘米拔出来，不带湿土再浇，就是这么简单粗暴。这一招呢，其实对多肉呀、发财树这些怕涝的植物特别的管用。记住要宁干勿湿，特别是室内通风本来就很差，土太湿烂，土太湿烂根是早晚的事情。
0: 对，就是不能浇过了啊。
1: 嗯，
0: 我记得我之前最早的时候买过一盆这个发财树，然后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发财树是不能常浇水的，它那个根非常的粗，一旦浇的多它就根烂掉了啊。真的，这个我是我自己整过的啊，所以说是特别有这个经验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植物它喜欢什么东西。过期的啤酒千万不要扔，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你用它来干什么？擦这个叶子，尤其家里面有这个大叶子的，擦叶子效果特别好。家里有过期的啤酒啊，你千万不要着急的扔，你给它兑点水，然后呢，它比肥料要好使得多。因为把啤酒和这个清水你按1:10的这样一个比例给它稀释好了，然后拿块软布蘸着这个水，然后去擦这个龟背竹，因为它这个绿萝包括这类的大叶片儿。它正反面你都要给它擦，然后擦完之后真的绿绿的，还有或者拿这个喷壶去给它喷都行。因为啤酒里的它有这个氮磷钾，它能够被叶片直接吸收，擦完1-2天叶子就油亮亮的，就跟打了蜡似的，真的就是特别好看，特别绿。最基本的就是它那个明显就是很绿啊，就绿的黑油黑油那种绿。不过有几个坑呢大家需要避开，比如说稀释，你得稀释，不稀释的话酒精和糖分太高就会容易把这个叶子给烧掉了。别给多肉包括这个带绒毛的叶子用，一个月擦一次就够了，擦完记得要通风。
2: 为你牵挂，什么时代早已经不想回家。
1: 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这两个地方千万不要去放绿植，简直就是放一盆死一盆。很多人呢把发财树、绿萝往空调出风口或者暖气片旁边放，觉得暖和，结果没几天呢叶子就全黄了。空调直吹和暖气烘烤会让叶子的水分快速蒸发，你浇的再多的水都赶不上它蒸发的速度。
0: 确实是。
1: 发财树和绿萝虽然说是很好养，但是也确实是扛不住这么燥，离空调口和暖气片至少1米远，别让花盆直接接触到了地暖的地面，放个托盘或者直接把它们放在花架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

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0: 无泪。哎，
1: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0: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2: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1: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0: 没有用，别买了。
1: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0: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3: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4: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5: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
4: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6: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点的时间呢，再来说一下这个废物啊改造。我们简单来聊一聊，你比如说换下来的牙刷，喝剩的矿泉水瓶，看完了旧报纸，你是不是想啊直接把它扔掉了呢？
7: 对，
6: 千万不要着急啊，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呢，这个会过日子的人手里那就真的成了宝贝，稍微改动那么一下比花钱买的还好用。
7: 就比如说旧牙刷还有打火机，旧牙刷打火机我们一烤它就变成了清洁神器。
6: 嗯，
7: 牙刷这个东西呢
6: 还可以这样用啊。
7: 对，咱们平时不是3个月就得换一次吗？
6: 嗯，
7: 以前我也是就是用完的牙刷直接就扔了，直到有一次刷杯子刷不到底特别着急，后面呢就跟网友学了一招，拿一个打火机烫一下牙刷的背面，就是靠近刷毛的位置，因为塑料预热它会变软，
6: 就把它烫成90度，
7: 对对，
6: 直角，
7: 对，然后按住就别松手，等它凉了它就定型了，就这么简单的一掰 L 型的小刷子就有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清洗杯子的时候直接够到底，伸进去转两圈，什么茶渍呀水垢全部都下来了。
6: 哇，这个好用啊，回去就可以试一下啊。
7: 对，
6: 拿起来就能用啊。
7: 对，是这个还挺简单的，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还有就是窗台缝隙的积灰，这个小牙刷它刚好可以塞进去，来回刷个几下就干干净净的了。
6: 嗯，还有没有别的招还能干别的？
7: 就像吹风机的进风口，扫地机器人的小滤网，还有万向轮里缠的头发。
6: 嗯，
7: 这些犄角旮旯平时我们拿那个抹布够不着的，但是清洁你也白搭，旧牙刷呢它就一刷全部都搞定了。
6: 哇，这还真不错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啊。都可以来试一试，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其实我发现这个过日子，我们说这个讲究的不是说花多少钱，可能就是你用不用心。
7: 对
6: 对吧，这些东西你可能把它当垃圾扔了也就扔了，但是稍微动动手可能一个都变成了一个宝，对吧？就是省钱是小事儿，就那种我居然把它变废为宝了的成就感才真的是让人会上头。
7: 对，所以我们下次换牙刷，喝完水，翻翻报纸，千万不要急着扔，先把它攒着，万一哪天闲了说动手试一试，你肯定会回来感谢的。
6: 嗯，好，希望大家能够分享给你身边总抱怨家里乱的朋友啊，说不定下次去他家你就看到了满桌子的一些废物利用了。好嘞，今天节目内容就这些，我们再一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27号到9月27号，对伊金霍洛奇 X612 白嘉良到毛盖土105公里至112公里段的农村公路呢，进行施工养护。期间，除施工专用车辆外，其他社会车辆、行人一律禁止通行，往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一起来关注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23号中午11点左右打车呢，从铁西的明氏花园到区政府附近，后又打车到三江尊园 B 区，期间呢不慎丢失了蓝色的 vivo 手机，失主的电话是13474736008，事后感谢。接下来发布事务招领信息：20号上午呢，爱心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的康和立社附近呢，捡到了黑色的双肩包、内装衣物等生活用品，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 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好，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8恋上暖城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那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共享路上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嘉宾呢是来自于乐道汽车的张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张经理。
3: 你好。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乐道汽车。那先来张经理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乐道吧。
3: 好的，没问题。首先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些，就我们新能源，我们这个品牌跟其他品牌有一个唯一不同的一个优势之处吧。像其他新能源，咱们都知道它只能进行充电，但是我们的车呢可以进行换电，可充可换，然后还可以去进行升级电池。换电的话，你到换电站3分钟就可以换到一块满电的电池，包括说是现在您去选择一块小电池的车型，那顾名思义续航它会更短，但是您跑长途的时候可以换成一块超大的续航，这样会使我们的成本压到最低。
2: 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可以换电啊。那在这个换电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换电的时长啊，这些有没有一些简单介绍？
3: 换电的话，这个时长，正常情况下它是2分48秒，我们就换到一块满电的电池呢。而且我们全程不用去下车，坐到车上面正常吹着空调，听着音乐，我们就把电去给换好了。
2: 那我们现在鄂尔多斯目前境内有多少我们的换电站呢？
3: 目前的话，就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胜、康巴什、一汽，包括说是再往祁县底下走，薛家湾、达祁，都有我们的换电站布局。
2: 就是说我们在鄂尔多斯境内的话，每个地区都可以进行换电，是吧？
3: 对，是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乐道的这块的话，现在有多少款车型在售呢？
3: 目前我们有3款车型，有家用型的 SUV， 有这个中大型的 SUV， 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
2: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一款一款的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目前这3款轿车车辆吧。我们先从小的车型来开始聊吧。
3: 好的，没问题。
2: 那我们先来说第一款吧。
3: 第一款的话，它是一个家用型的 SUV。其实它整体的车长的话是4.8米，4.28米，但是虽然说是可以看到这个车的尺寸跟旧车的尺寸差不多，但是坐到车内的话，它的空间是相当的大的，而且这个车的话，冰箱、电视这些全都有，就可以说得上是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
2: 那它的售价是怎么样的？
3: 售价的话，它这个不等，从19万最标配的话是19万起，然后20万、22万价格都有。然后它这个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租电版本的。租电版本的话，它的车价就到呢13万呢，13万5800、14万5800、16万5800，分的3个配置。
2: 那租电版本的话，就是这个电池一个月得需要多少钱？
3: 电池的话是一个月需要缴的599，但是同样它的车价就会降57000。
2: 明白了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款汽车吧。

0: 接下来的话就是L80大五座车型，这个大五座车型的话，它也是分的三个配置。 它分的Pro 版本、 Max 版本跟 Ultra 版本。Pro 版本的话，整车售价是242,800，Max 版本是259,800，Ultra 版本顶配是279,800。然后同样，它的 Bus 方案是往下降的86,000块钱，就是把电池钱去给您减出去的。
1: 是吧，电池的钱。那这个现在就不存在说未来是这个电池如果出问题了，那我们直接换电就可以，是吧？
0: 对，是的，租电版本的话，所有的风险都是公司去给您去承担的，包括说是有任何磕碰，咱们到售后这边都可以直接换块全新的电池。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这关于乐道吧。啊，就是我们关于乐道这款品牌的话，就是咱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是月销量啊等等这些都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其实这个的话，目前就可以看到整体这个市场情况下的话，其实换电的品牌在月销量其实都做的挺好的。主要说是现在人们去选择新能源，一方面就是担心它的续航，第二方面就是担心它的电池衰减。但是我们的车型基本上可以把所有这些缺点全都包含，全都去，怎么去形容呢？全都可以去解决掉。
1: 所以说它现在相当的高，而且说是它在二手车市场都是卖的相当好的。那二手车市场这个二手车表现的话是怎样？也是我们这没有这种熟人车主限制啊，这些是吧？
0: 对，是的，咱们的权益的话都是跟车不跟人的，所以它相对于会更保值一些。
1: 明白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这个了解啊，就是那关于乐道汽车的话，就是现在的我们都知道的乐道呢是脱胎于蔚来的这个品牌。
0: 那现在如果说乐道的一些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也是可以去到蔚来店里边，是吧？对，它全程都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其实就是把授权店，就是我们的授权 4S
1: 店去给区分开的。但是目前就拿鄂尔多斯这边而言的话，提车包括说是售后的问题，都是跟他们在一起的。都是在一起的。好的，那您继续来介绍吧。关于乐道汽车，您多多给大家来了解一下，让大家来最起码了解到我们乐道汽车。
0: 首先的话，它是蔚来名下的一个纯电动品牌，它的话主要是为家庭而生的一个智能电动汽车，基于近10年在技术呀、供应，包括制造、充电以及销售、售后服务各个方面的体系能力所诞生的成熟品牌，而且它的话共用蔚来可充、可换、可升级的一个家电品牌。 其中的话，3分钟去换电，得到呢行业包括用户的认可。就包括说是现在的换电次数，其实已经突破了1亿次呢，实现快速换电，无需等待。更重要的是，欢迎更多的车主可以加到我们的车企，一起去打开新的世界。然后我们店的话是在康巴什碳中和研究院呢，大家可以到店去看车，包括说是预约试驾。首次试驾的话，可参与抽奖。
2: 最高的话可获得首季的一部。
0: 好，那现在目前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乐道这块的话，现在还有哪些福利能给到车主的？目前的话，它的首先它是全国直营店，价格这些都是全国去统一的。剩下就像我们能够拿得到就是国家性的补贴、置换呀，包括说是报废补贴，就是买到这款车型可以给到大家的是什么呢？您。 不怕您去行价，包括说是对比全国，我们都是统一的售价，都是去公开透明的，不用说是像我们之前去买传统车企，我们一个 4S 店一个 4S 店去对比，这个就完全可以去放心。包括说是纯电动车型的话，其实后期的维修包括保养费用特别的低，就可以实现到什么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保养。就基本上不用保养，是吧？
2: 对，是的。那现在目前来说吧，就是我们也想一直了解到，就是新能源车如果是需要保养，它是保养哪些部位呢？需要保养的话，其实，最基础的是什么呢？最基础的是我们加个玻璃水儿，这个没有的。其次的话就是，1年多左右我们去换这个空调滤芯儿。其次的话就是基础保养，先开的时间长呢，感觉胎的话会有磨损。 那我们到售后这边看一下，需不需要更换胎？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它。

0: 都没有强制性要求， 必须到4S店 去进行售后，去进行维修， 这也是它的方便之处。
1: 确实啊，就好。那现在我们接下来时间要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再有请您回来， 您不要挂断电话。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 26款梦想家增加了AI中排零重力座椅， 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A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 350公里， 满油满电 1530公里， 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 选四驱商务车 就选蓝图梦想家， 26款蓝图梦想家 32.99万元起， 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 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找红星车码头，天影行车一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5: 好运三D乐享赠券，内蒙古福彩三D游戏700-50万元赠券活动重磅开启，8月25日起买三D中指定玩法即可获得赠券，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一起解锁夏日三D惊喜。
6: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咏谈传奇。
7: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一开始是被教区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8: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4822-4823微信同号。
9: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听见美好，触摸幸福。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0: 恋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1: 好，本期的12点19分，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 各位中好，我是学强。 我们101.8猛狮听友节 2026年呢， 继续要抽车， 抽名爵MG4一台， 参与节目互动呢， 有机会获得回执。 猛狮817 可油可电， 综合续航 1365公里， 里程无焦虑。 猛狮817 配极猛动力 848牛米， 提速快。 猛狮817 后轮随动转向 5.2米转弯半径， 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 猛狮817 配华为ADS4 智能 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体恤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 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72862。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乐道汽车的张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乐道汽车。那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张经理。张经理你好。
0: 你好。
1: 那刚刚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乐道这个品牌。那接下来呢，还想了解一些具体的车型啊。目前我看到我们大鄂尔多斯大街上跑的好几辆这个乐道 L80，这个车怎么样呢？
0: 那必须相当的好呀。
1: 那您就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吧。
0: 没问题。首先的话，这个是一个大五座的 SUV， 然后智能双舱大五座旗舰版的 SUV。它的话，首先，您知道电车有，您知道哪些车会有前备箱吗？
1: 这个前备箱，有前备箱的车还是不太多啊。我只知道比亚迪之前有一个那个秦，我看到那个是秦，就是轿车里边有一个前备箱。
0: 对，是呢。最早开始，其实我们见到的是保时捷911，它把发动机做到那后边然后前面做你一个前备箱。那我们的车型呢也有前备箱，因为纯电动车型的话，它没有发动机，也没有增程器，它把所有能坐的空间全都给您做出呢。而且它这个前备箱相当的大呢，就你开启前备箱的时候，我们假设说平时想往进放东西，它还会把车身自动去往下去降，就不管说是我们成人或者小朋友往上去放东西的时候，都是相当的轻松的。
1: 就是这个前备箱是我们这个车的一大特色，是吧？
0: 对，是呢。而且其实它不只说是让我们去储物，更多的是它是一个安全溃能区。就是就像我们传统开油车之前的时候，咱们都知道油车其实在前面放的是什么呢？放的是发动机。但是作为惯性，就当发生碰撞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会往后去推，这是一个惯性的原理嘛。然后新能源的话，它能做出前备箱，第一说明什么呢？第一说明它把这个电机做得足够去小，所以才能把前边的空间去给您得到足够。第二的话是，就当发生任何情况下的时候，其实前边是一个安全溃能区，它前边会往回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主副驾，不会说是对我们造成一个二次的伤害。所以说是有前备箱的车型，其实相对于它要更安全一些。
1: 就是前备箱这是一个功能。那这款车的话，硬核配置有哪些呢？
0: 我给您讲讲，这个就相当的多了。首先的话，从空间上面去讲，首先它的空间利用能够达到81.5%，就有点像我们之前买房子看这个房的得房率一样。然后全车的话，它有53处的一个储物位置，就是任何小的这些空间它都给您做到的。其次的话，它后备箱常规能够达到1200升，而且它这个二排支持电动去放倒，放倒以后它大概有2.2米左右的一个尺寸，就我们出去玩，开这个车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可以铺这些车载大床，整体它就是一个双人床的一个空间。而且它这个后备箱内置的是什么呢？内置的是双下沉式的空间，就是我们不只有一个下沉式空间，我们还有一个下沉式的空间，完全可以放到我们所有的东西，就是不只是我们人坐着舒服空间也大，而且我们东西呢完全都可以放得到。而且就像我们这款车的话，内饰有4个内饰，云曼米、桂亭黄、药业黑，包括说是悦榕棕。而且它这个是环抱式的座舱，标配的是纳帕真皮座椅，实木、金属多重材质。而且它这个还有个17.2英寸的中控屏，35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包括这是我们二排还有一个场景屏。就是首先的话，它这个车科技感做的相当的强。就是正常咱们车坐进去以后，首先可以看到 会有这个传统的仪表盘，我们把传统的仪表盘取消呢，变成了 HUD 抬头显示。但是这个 HUD 抬头显示呢，显示的东西相当的多呢，就包括说是转向盲点监测，就像 A 柱补盲，就不管说是我们是开了很久很多年车的司机，还是新手刚去买第一台车，其实都可以驾驭得到。
1: 嗯，这个 A 柱盲点盲区，这盲区补全，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功能啊，因为很多车现在目前没有这个功能的，那个 A 柱确实挡，有时候挡视线的。
0: 对，是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车的话，配置标配电吸门、全车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包括说是8.8升的一个车载冰箱、23个扬声器，这个车的音响效果真的是相当的好，真的很推荐大家到店去体验一下这个音响效果。
1: 嗯，好，那我们了解完这个里边的一些配置啊，我主要想问，因为车辆呢，我们最看重是安全性，那安全性怎么样呢？这个车，
0: 这安全性相当的好，我给您细细的去讲它的安全性。
1: 嗯，
0: 首先的话，它全域安全，全域安全无忧心境，就为每一位家人提供高标准、全方位的一个全域安全守护。首先的话。嗯，它会有这个神经安全影像，我们80的神经安全影像是全线自研的一个技术赋能，包括说是我们会有800万的智驾摄像头，实现了行业内首个车载影像跨域融合，包括说是它的整体算力能够达到1000 TOPS， 看得更清楚，全域的这个补盲，嗯，就为我们全家人的出行更加保驾护航吧。而且它有这个神机守护模式，就当我们停下车以后，哎，你说有人去剐蹭到您的车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不到，但是呢车会给我们去守护，这个时候在夜，嗯，并且说是它在夜晚也拥有超清晰的一个视野，有人去拽您的车门，强制性去拽您的车门，或者说是站到您车的周围，您的手机上面都会发生警报的，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开，放心去用。而且它这个就人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呢，最关注的是那这样会不会特别的耗电呢。
1: 嗯，
0: 其实每天的电耗不超过1度电，相当的节省的。
1: 嗯，就是这个我们的外边的这个安全模式啊。
0: 对，是呢。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白车身。嗯，首先我们这个车的话，它是钢铝混合超固的安全车身，车身的扭转刚度达到呢38150，然后包括说是铝合金以及高强度的钢比超过84%，而且它还有2000兆帕的潜艇级钢，超强度钢达到呢27.4千克，而且全车的话标配的9个安全气囊，
1: 嗯，
0: 包括说是它有一个中。远端安全气囊以及说是超长的一个侧气帘，全方位守护每一位成员。这个其实在前几天我自己的一个车主的话，前段时间不是鄂尔多斯这边雨下的也挺大嘛，他在东康县这边速度也挺快，然后为了躲避前面一个车，他把车其实相当于插在那旁边的这个绿化带这边吧，当时车的安全气囊这些都已经弹了，这个车这个用户的话就一点擦伤都没有，真的是，就是他去跟我反馈的说什么呢，说是真的相当的安全，就他下车一看车已经撞到他都觉得特别震惊的样子呢，他又找我复购了一台，就安全系数真的做的相当的高的。
1: 嗯，这个安全系数确实不错啊。那我还想了解一下这个车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一个新能源车，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想来了解一下这个辅助驾驶系统。
0: 可以，没问题。
1: 嗯，
0: 首先的话，就像咱们的话跟蔚来一样，它是用的神机芯片，它的辅助驾驶可以实现到从 A 点到 B 点自己去开过去，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属于点到点的一个领航辅助，包括说是我们在高速上面 A 柱补盲，以及说是自动去上下匝道都可以去实现。其实最常见的是什么？城区辅助驾驶最常见的就是，从 A 目的地到达 B 目的地，这个是最常见的。剩下的话，
1: 那我们市区，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很多车的话，就是高速上面这个点对点没问题，但是到了市区这种的话，就有的车就因为路况太复杂，它就不会进行。那我们乐道这块的话，有市区表现怎么如何？
0: 市区表现相当好呢，就是假设说是咱们现在准备起步呢，首先哎，我们可以设置完目的地，然后您可以直接点击屏幕上面的领航出发。这个时候它就可以直接去开启这个辅助驾驶呢，就直接会激活这个辅助驾驶。而且咱们的车型的话，配置呢激光雷达可以让车看得更远更清楚，而且它含有这个1000TOPS 的一个算力芯片以及我们的世界大模型，实现点到点领航辅助。包括说是哎，我们今天假设说收藏了自己家的车位，都可以实现到什么呢？实现到车位的领航辅助。还有就是咱们最常见的是啥呢？就这段就假设说是咱们开车的时候，这段车流比较密集的时候，一直走走停停，这个时候其实特别的考验这个辅助驾驶。我们在这个时候自己进行过试验，它会始终的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去跟随着前车。而且它这个每一次启停的过程，就制动距离会把控的特别好，就好像说是开了十几年的一个司机一样，就让我们整体特别的平稳。
1: 那这块确实不错的一个表现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段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再请您回来，您不要挂断电话。
0: 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北京时间的12:32，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出行。这109线727公里加536米到732公里到666米公路养护，从2026年8月31号延期至2026年的10月15号。施工期间呢，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管理，其中大型车辆绕行 G18 荣高速、S214线包覆公路，小型客车呢可借用对向车道通行的方式进行管制。严禁涉过车辆擅自进入施工封闭区，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谨慎绕行。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首先来插播一则强降雨提示信息。预计25号下午至26号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提醒公众出行注意防灾避险。
6: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时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6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 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

0: 十度。
1: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2: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1: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3: 好，北京时间的12:35，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那今天呢，邀请到是乐道汽车的张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乐道汽车。张经理你好。
4: 你好。
3: 那刚刚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了乐道的 L80 这款车。那接下来呢，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大六座啊 L90。
4: 可以，没问题。
3: 那这款车有哪些特色呢？那张经理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4: 首先的话，它是一个智能大空间旗舰版的 SUV， 就是它其实跟80的尺寸是一样子的，但是的话，它是一个大六座车型。就是六座车型对于我们家用有什么优势呢？首先的话，它单人单坐，坐上去相当的舒适呢。而且的话，它有9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大三排家用旗舰纯电的 SUV， 它不是有六座，还有七座可选，而且还可以共享我们的换电模式，主打一个多孩大家庭多人的一个出行。
3: 那它这个是有哪些配置呢？
4: 它的话也是分的标配、中配以及顶配的。标配的话，首先它是视觉跟4D毫米波。然后中配的话它是加有激光，顶配的话是加有激光，它是一个四驱版本的。
3: 好，那我们接下来一款一款来给大家来介绍，具体来看一下这款车。首先从进入车这个车开始来说起吧。
4: 首先的话，它的六座版本 Pro 版本是265,800，然后 Max 版本的话是279,800，顶配的话是299,800，同样的话它有 bus 方案。bus 方案的话是179,800、193,800以及213,800。同样的话，它的租电版本也是把电池钱去给人减出去，减的86,000块钱，变成每个月去缴的899的电池租金。电池租金还会包含的电池保险，就我们常说的磕碰的，包括水淹、火烧这些，所有的电池风险完全都不用咱们去承担的。
3: 那这里边的话，目前还有就是这款车的话，就是我们有哪些权益呢？车主可以获得？
4: 首先的话，它的车主权益就是还是像之前咱们去讲的，它的所有权益呢，首先它都是跟车不跟人的，就是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后期它会影响我们的保值效果等等的，完全都不用担心。
3: 那现在这款车的话，现在有售价分别是多少？
4: 售价的话是179,800、193,800以及213,800三个价格。
3: 那它的这个租电成本是如何呢？
4: 租电成本的话，它是86,000块钱，月租金的话是899。
3: 月租金899，也就是说，我一年需要再付80,000多块钱。
4: 一年的话，付的10,000多块钱，一个月899，一年10,000稍微多一点。
3: 一年10,000多点。
4: 对，其实也相当的合适呢。首先，咱们车价就降了将近90,000块钱，车价降下去意味着我们的开票价去减少呢。我们的开票价降低以后，意味着我们的购置税、保险这些金额都变低了。所以，其实推荐大家去选租电版本更合适。
3: 那我们还要知道，就是这里边这些什么，就是我新能源车嘛，一直要这网络呀，这些是有什么权益呢？
4: 网的话，其实这个新能源车基本上都是赠送的呢，就我们后期需要花的钱特别少。首先的话，它这个网每个月是送的8G，然后如果说是

0: 哎，我们自己想看个电影这些，就看个电影这些，它就够了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花到的不用花钱，我们就可以买这个一年不限套餐，是因为它提车送的3000积分，这3000积分可以支持我们买的3到4年的不限套餐。
1: 哦，那我就明白了。好的，对了，刚刚我们突然想起来啊，就是我还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得要点福利啊，咱们现在去到店，乐道店里面能获得哪些福利呢？首先的话，到店我们有风扇、水杯，其实我们店内的精美礼品特别的多，我们到店就可以去领取。
0: 那这样吧，我们今天我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能您给大家来出一道题，如果说您的他答对了啊，就到乐道店里面去领啊，直接他不即使不提车啊，我们也不看车就去领个礼品，这样可以吗？
1: 可以，那必须没问题。
0: 那您来出一道题吧，让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答一下。
1: 可以，那就出一个这个车型的一个闪亮点之处吧。
0: 就我们三个可什么？这个在我们开头的时候就讲过，这个车不仅可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还可以干什么？简单一点，再简单一点，给大家多提示一点。多提示一点。首先的话，关于首先的话就是关于补能方面的，正常新能源它只能充电，但是它可以进行干什么呢？
1: 更重要的是，它把电池可以换到更大的电池。它可以干什么啊？这是一个可以啊。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可以去像其他新能源一样可以进行充电。哎，然后中间这个可什么呢？可以像区别于其他新能源，可以到换电站去进行干什么呢？这是第二个可。
0: 然后第三个可啊，各位呢可以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呢一会儿我将把回执呢发送给您。好，各位啊，在我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乐道汽车的三个可以啊，三个可以，这三个可以分别是什么？大家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好的，还剩一点时间，那张经理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您再可以来补充。
1: 可以，没问题。
0: 您再来补充一些我乐道的这些知识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L90之外，它除了和这个5座版本的多了这一个座位或者多了2个座位之外，还有哪些特色的内容呢？
1: 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驾驶感受吧。就很多人会觉得什么呢？很多人会觉得开大车，那我们是不是不太好操控呀？包括说是丝滑程度没有那么好，包括说是女士开大车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不是特别好停车呀？其实不是的，这个啊，等观众朋友们到店的时候，可以带他们去试驾体验一下。首先的话，它是全域900伏加购，包括说是 它的驾乘感受，就是您开到这个车的时候，其实感觉这个车开起的相当丝滑，就是它的转弯半径可以实现到什么呢？实现到跟家用型 SUV 坐着都大差不差，而且它的整体底盘调教特别好，它的动力响应特别高，包括说是我们的可以去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换电的体系。
0: 哎，我还突然想到这个啊，我就说这个它的底盘离地间隙是多少啊？这个轻度越野能力怎么样？
1: 它的底盘离地间隙，因为这个它是空悬，所以底盘的话是24，其实轻度越野没什么问题。就我们车主有自己去开出去去进行这种小越野的，就完全没问题。
0: 完全没问题是吧？它的这个就是瞬间动力啊，包括还有它的这个扭架呀，这些扭矩啊，这都够是吧？
1: 对，这些都够。
0: 那平常像我们就是在市区当中啊，其实我们能用到的功能就是这个下这个马路牙子，上面这个马路牙子怎么样？
1: 那必须直接就上去的，我们可以把底盘悬架调到最高，就完全不会磕到底盘，就基本上咱们 可以看到的这些路牙子啊，都能上得去。
0: 行，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张经理呢和我们一起。

0: 来了解乐道汽车啊。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呢再见，好吧？
1: 好，没问题，欢迎大家到店去领取精美礼品。
0: 嗯，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那张经理再见。
1: 嗯，再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跨蒙陕宁甘四省区5个地级市，乌审旗全境身居其中，漫漫黄沙无情地吞噬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面对风沙的侵袭，乌审旗坚持把生态建设作为发展之要，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82年成立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在浩瀚沙海里掀起了一场绿色风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讲述人，乌审旗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班副主任林草工程师陈子亮，带我们一同了解乌审旗各族群众接力治沙、植绿护绿的奋斗历程。陈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7: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交流分享。
6: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乌审旗是如何将生态治沙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一步步实现毛乌素沙地华丽蜕变的呢？
8: 绿色是乌审旗最鲜明的底色，更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乌审旗就在浩瀚沙海里掀起了绿色战役。1982年成立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团结带领全旗各族群众汇聚成绿色乌审治沙群体，坚持一代代接力治沙，一招蓝图绘到底。几十年的治理，让乌审旗的森林覆盖率从 2.6% 提升到近 33%， 植被覆盖度达到 80% 以上，沙化土地面积缩减了80%。这片绿色不仅锁住了毛乌素的风沙，更筑牢了北疆生态屏障。2024年乌审旗绿化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也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信念深植沙海。
6: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之不易。陈老师，那乌审旗又是如何广泛凝聚各方力量，不断探索创新治沙模式，为荒漠化治理贡献乌审经验的呢？
8: 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切实将绿色发展融入全旗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中，统筹各方面力量参与和支持生态建设，在乌审旗沙地中心腹地掀起了一场全民生态建设热潮。在这场治沙接力赛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治沙英雄，从宝热带带领农牧民群众探索出穿宣带帽、前挡后拉、锁边蚕食、逐步推进的治理策略，

到尹玉珍、盛外忠等造流大户的示范带动，直到如今毛苏沙地三元套签精准治理模式和灵草石花一体化保护修复模式，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坚守在治沙的第一线，乌审旗治沙经验也为国内其

0: 服群众的呢？
1: 近年来，五省旗绿化委员会积极带动全旗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发展林果种植、灌木饲料、生物质燃料、有机堆肥等产业，积极推广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惠民举措，引导鼓励企业和农牧民做大做强林沙产业和生态农牧业，精准落实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打造毛素红枣、博染祥和源、蜂蜜等一批林沙产业品牌，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民族和睦、团结稳定、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0: 乌审旗的治沙实践不仅是当地的生态蝶变，更是鄂尔多斯推进生态保护、生动诠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缩影。如今绿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沙海中蔓延，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鄂尔多斯各族群众同心协力构筑起一道黄河几字湾生态安全绿色屏障。再次感谢陈子亮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4: 跃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3: 跃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好，北京时间的12:53，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我是薛强。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节目活动啊。在上个节目段上，我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就乐道汽车它有三个可以啊，这三个可以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将呢乐道汽车方面呢将会送大家一份精美的礼品。好，云林八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要抽车抽名爵 MTC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会址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骑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4472862。好啊，乐道汽车呢是脱胎于蔚来汽车的一个品牌。各位呢，如果说啊近期有换车打算的话，大家可以去到乐道的这个4S店去看一下啊。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您可以再继续啊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如果说下车不方便播收听节目，您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暖城之啊暖新闻交通广播这个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见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

0: 3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王向军，乌审旗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鄂尔多斯作家协会会员。路过空置老校舍，往事翻涌心头。作者以一篇《我的小学时光》回望乌审草原乡村小学的青涩岁月，粗陋教室，泥泞路途，和蔼明伴老师，结伴嬉闹的同学，清贫年代里细碎温暖一一铺展。文字朴素无华，藏着一代人回不去的童年，也镌刻着鄂尔多斯乡村独有的时代乡愁。今天我们就随作者一同走进记忆里的乡间校园。
3: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五一假期回老家，路过我上小学的学校时，看着那排仍旧坐落着的教室，再无书生，已无人影，心里的那份牵念又被泛起层层涟漪。这排教室已撂空多年，据听说现卖给了居在外地的本村人。那时的老门窗仍然没有打洞，只是在外边上钉了一层塑料布。这所看似简单平常的学校，在那个年代发挥了教书育人、扫盲识字很大的作用。现在他孤寂地站在村中，双目含情地默默看着从他怀抱走出去的每一个孩子。我家是乌沈旗原乌兰市八台乡的阿拉布村，上学在村里的一所民办学校，叫阿拉布村小学，其位置居村中，基本在四个小队的交界处，紧邻村委供销

及三太老汉小卖部，在当时已算是村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源主要是本村大人指望孩子认几个出门字的，家在外地条件艰苦投签念书的，邻村边缘距离对等，选择在这儿上学的。老师大都是村里上过初中高中没有考取回家务农，恰遇机会招入而当了民办老师的。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忽然从落地者变成了公家人，好让别人羡慕。于是村里人们活前饭后便有了这样的话题，念书还是有用的，看看谁谁家那小子念书一回来就当老师了，定婆姨还是好的里面挑着了，要不这类人高不成低不就，二不杆子还真是不好说。反正我是很羡慕当时的老师，一是穿戴鲜亮，二是能吃好饭，三是受人抬举。当个老师曾经也是过我的目标，学校里五个老师一个厨子，五个班六七十个孩子，老师分工责任明确，一人一个班，语数体美音均能拿下。厨子任务简单，中午老师的一顿饭菜，学生的一锅开水，每个老师有事儿生病临时担任，三脚猫功夫捉襟见肘。我是1982年上的小学，当时校舍已经从旧土房搬到了砖房里，虽然是外墙里坯泥脚地，但玻璃窗子玻璃门仍显高大，双人桌子面目全非，双人板凳肢体不全，坑洼的桌面画着深深的桑巴线，桌里的挡板基本上是纸片代替支撑着花布片书包里的那几本书，板凳基本没有完好的，缺左少右的两条板凳正好支起可供两人同坐，偶有一人急站便有一人侧翻在地。当时的教学设备简单，校园里东西两个用砖头和水泥做成的乒乓球台算豪华设施，排队轮着上场打一局过过手瘾很满足。当时的球拍大多用纸板或三合板五合板自己抠出来的，不过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国球的喜爱和发挥。在粗木上钉上木板，然后在中间装个篮筐做成的篮球架是当时少有的设施，每到课间这里便黄跑乱阵，孩子们跌倒马爬灰眉触眼，有时偶有村里活动，这里也是村民们角逐技艺的场地。再后来校长王茂生老师自己动手做了个简易的单杠，在两根木头上掏开窟窿插入铁棒，犄角旮旯用木锨夯死竖起，学生们便骑在铁棒上翻上翻下。有个同学听说在小学时也是失手碰掉了门牙，从此一个没牙的外号紧随其身。那时候虽然没有现在的五花八门，但我们的爱好都靠自己才智发挥。木桶外面箍桶的铁圈叫做滚环，用铁丝做成的钩子套着旗袍，用积攒的烂书废本叠成方块叫打宝，有的地方也叫打方块，用力打翻过来为赢，占为己有，
直至打得这些玩具皮开肉绽，用各种车上的滚珠作为道具，在地上掏个洞，称河，作为大本营，扒在地上，瞄准对方的滚珠，然后弹射出去，击中对方为赢。这游戏叫弹弹儿。一天在泥土地里爬起跪下，触得灰土抹震，膝盖处衣服总是提前开动。听到铃响，拍一把黄尘便跑回教室。还有好多游戏，如丢沙包、跳方块、狼吃羊、捆羊蹄、射箭、火药枪。那时刚包产到户不久，学生们带到学校的饭也是形形色色，窝头、米饭、玉米，这些家常便饭，家庭好点的可以拿来炒米、馒头、油饼，让多数人垂涎欲滴。在吃饭时总是央求着给吃上一两口。在上小学时，每年有两个日子特别让人思念，六一儿童节和新年。这两个日子里，不仅可以尽情玩耍，而且学校还给安排吃饭。记忆里那天的饭是如此的香。我记得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吃的是猪肉烩菜和蒸馒头，新年是粉汤油饼。那个年代，这些饭是家里很难吃到的美食。孩子们早早地从家里出发，愉快的心情，鲜亮的衣服，夏天穿着白的的确凉衬衫和蓝裤子，冬天是烂袄外加个新布衫，打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活蹦乱跳，像一只只蝴蝶飘逸在乡间的小路上，愉快地唱着跳着。学校也是变了样子，贴几副装点气氛的，如向张海迪姐姐学习形如对联的标语，在那个土操场上用白泥描出了比赛场地，也有室内的，如钓鱼、扔乒乓球、打蒋介石等游戏。等比赛节目结束，最让孩子们翘首以盼的，吃饭时间到了。其实饭香早已弥漫到空中，飘到了孩子们的鼻子里。帮灶的村民细心地给每盆分着菜，生怕分得不均，孩子们吃不好，心里不平衡。然后按组分给围盆站着一圈的娃们，早已急不可待的孩子狼吞虎咽地席卷完钵子里的饭，肚子撑得圆挤溜溜，然后羊不踏踏地坐下消食而散饭。春风荡漾百花开，杨柳争春燕归来。这个季节是孩子们快乐的季节，不图忙趁东风放纸鸢快乐，也无明月何时照我还情绪。大人们忙着一年的打当，孩子们则开始春日的收获。我记得春天的书内容清新，就和春天的空气一样，读着课文，看着插图，就如身临其境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春风吹，天气暖，大兴安岭柳枝还在发芽，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清明节到了，我们去扫墓，一只小羊羔燕子飞回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脱掉了厚重的棉衣，摆脱了狮子的围困。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衣服里都隐藏着狮子，每身体上有蠕动的感觉，只要伸手必会活捉一只，然后俩指甲用力便会将它消灭，指甲盖上会留下点点

血字。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会找路边田里干活的大人拉话，互相逗逗。我们会折断正在抽枝的柳条，完整拧松柳皮，然后吹出音乐。我们会用树枝编个帽子戴在头上，学着当年的电影战士形象，总感觉一切都是那样的快乐。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每季夏天，学生都是半前晌晃悠着往学校赶，半后晌就放学路上。印象里有几年推行了夏令时，毕竟改变不了时间长短，最后也取消了这项制度。孩子们的调皮是骨子里的天性，于是上学放学路上，孩子们有的是空闲时间，就会到路边庄稼地里偷豌豆荚、甜瓜、香瓜之类的，偷偷约定大家不告密一起吃。不过主家看到地里的一串串小脚印和塌倒的外苗时，就知道遭了黑手。于是在哪天孩子上学时端着一簸箕柴灰装模作样的往地里去撒着，然后大声说，这几天庄稼生虫子了，给撒点药。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明白着了，谁不是聪明的孩子。每集中午老师们吃饭后睡觉，红火的太阳让孩子无割钻之地，于是火着就跑到近处的水湾里去耍水。不管会不会游泳，反正就是扎猛子这些瞎扑腾，让身体一阵阵凉爽。顽皮的提前上去藏起来其他同学衣服，让同学四处乱找。我记得曾经有个同学藏起了另外人的衣服，然后在沙梁上挖了个洞，埋了个陷地雷，用沙掩盖。找衣服的以为他的衣服埋在了这里，猛刨双手触雷，现在想起仍忍俊不禁。回去后老师看到这么干净的脸，就知道是去耍水了，于是叫来站在当院一顿猛训，无非是把你们淹死谁负责了，这类都是让训惯的人满不在乎，消停两天又继续了。秋入横林树叶红，千棵万栗凉满屯。秋日庄稼已到成熟的季节，穗儿沉，粒儿满，硕果累累。辛劳的人们每天起鸡叫睡半夜，忙着要将一年的丰收纳入家中。孩子们也要早晚帮着家里垂葵花、剥玉米、捡山药这些活儿。坐在打长拖链的手扶上，尽管让转得头昏眼花，还是不愿下来。好不容易能让机器代步，那时村里也给学校分着地，于是老师和学生们都要抽出时间服侍着这些地上的庄稼。春种夏锄秋收，丰收众人皆有，要不过节的两顿饭从哪儿来？我就不爱干那秋收的活儿，人小体弱无力气，别人轻描淡写的就跑出了老远，老师还不时的在旁边碰点着，你看人家谁谁谁坐上可是快了。于是乎拼尽全力，直至身骨散架仍遥不可及，想得到的老师的夸奖还是没有。学校的庄稼收完了，我们就去帮老师家收，因为他们也挣得少，既要管学校又要管家，也很不易。人们也挖苦这些老师，家有三斗旱粮，不去当旱王。秋收后庄稼地里荒凉萧瑟，到处都是打

异的牛马驴骡子羊，哪家的牲口温顺，哪家的倔，孩子们都是知底儿的。于是我们就逮住温顺的马驴，骑着上学，然后放归。一般骡子和牛是不骑的，因为老家那有鬼骡子和骑牛坐轿跌下来放炮的说法。印象里的秋天是很疲劳，很荒凉。暮冬天地闭，正柔暮动折。记忆里那时的冬天特别冻，穿着走风的棉衣，总被冻得鼻塌酣水，打扫卫生时洒下的水瞬间就凝结成冰。当炉火旺起来时，冻麻的身体逐渐恢复，手还是蜷缩着不能伸展。可好的是冬天油肉还算宽裕，孩子们或有早上吃荤，或是午饭有肉，教室里总荡着香味。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句诗写冬天的雪后是太有意象感了。在我的印象里，冬天就是这样，一场大雪总会不期而遇，但即使下着多大的雪，还是阻挡不了我们上学的脚步。吃完早饭，土豆缠窝头后，便在雪地里留下了一串串脚印，间杂着追逐打闹，烂袄破衫的一群孩子总是这旷野的雪地里的精灵，打破这雪天的宁静。上学放学途中，还在吐露的柳干绑上铁丝套，夜间总有自投罗网的变成了换钱的宝物，路有小冰摊变成了孩子们的活动天地，猛跑助力，然后自由滑跑，可以滑出好长一段，叫打冰擦擦，也有失去平衡灌倒在地浑身酸疼，但不碍事儿。我有个邻居叫彬彬，有年冬天厌学了，每天早早回家，出发到我家房后就蜷伏在沙梁底的柳湾，然后自玩游戏，中午吃掉干粮，下午等我放学后他也班师回朝。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学期，反正谁也知道，谁也不问，谁也不说。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那段贫困天真的童年总是出现在我的梦中，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忘不了校园里洪亮的铃声，忘不了学校路上开心的打闹嬉戏，忘不了盐开水总是老师给我们治病的偏方，忘不了偷上鸡蛋换野牛，淹在柳林里驾云吐雾，忘不了老师惩罚我们不讲卫生数九天冷水里洗手，忘不了为看电影不回家半夜散场瞌睡跌倒胃空如也。再次感谢给了我启蒙教育培养的母校阿拉布小学，在此感谢我小学的班主任王茂生、高杰、高二生老师。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的小学时光，作者王向军，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中国古代的天文到底有多厉害？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古代的神秘机构司天监。
2: 在现代社会，天文学已经成了一门独立的专业，各个地区也设置有专门的天文观测机构来观察行星运行轨迹。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个专门的观星机构，名为司天监。司天监是宋朝设立的负责天文观测的官方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天文台。宋太宗对民间掌握天文知识的术士有着深度芥蒂。在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的11月，新登基的太宗就颁布了一项禁令，凡各州能通晓天文术数之人一律送至京城，若有隐瞒者处以市刑，举报者则奖赏30万钱。仅一年之后，太宗又发话了，他表示之前送至汴京的那些术士经过皇帝的考验，不过是一群无知且欺世盗名的庸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诈骗老百姓的钱财，实乃一无是处。从那时起，民间所有的天文、相术、遁甲、三命以及其他阴阳之术都必须在一个月内上交给官府。朝廷计划通过这种方式完全掌控天文学的学习渠道，以此牢牢掌握对吉凶祸福的解释权。这一政策就反映了宋太宗对天文知识的重视，以及他试图通过控制这些知识来加强自己的统治权威，所以司天监便应运而生了。司天监的组织结构大约有20位官员组成，涵盖了监、少监、丞、主簿、四季官正等官职。这些官员专门负责天文学的研究，而不涉及民政管理。在朝廷当中，以特定技能服务的官员被称为技术官，比如御医和御用画师。技术官在官僚体系中地位较低，但是他们的技能对朝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司天监中有许多官员是家族世袭的，周克明家族便是其一。自唐末以来，周家已经通历算闻名，周杰曾被南汉任命为知司天监事，周克明也继承了家族传统，最终升至春官正的职位。朝廷为司天监配备了精确的观测设备，其中最知名的便是苏颂设计的水运仪象台，这一装置也被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之一，天文学领域的杰出之作。这一评价自元朝以来便已存在，当北宋末年被金朝所灭，许多天文器械被移至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元代的人们仍能目睹这些器械的风采。在编纂《宋史》的过程当中，历史学家们在《天文志》一书中对张思训的太平浑仪、黄佑仪、沈括的西宁浑仪以及苏颂的水运仪进行了评价，这四种器械均源于北宋时期，并且广为人知，其中前三者均被指出存在不足，而苏颂的水运仪象则获得了一致赞扬。根据石林谚语的记载，苏颂在西宁十年公元1077年末访问了契丹， 那个时候，宋辽两国的历法存在差异，冬至相差一天。苏颂在契丹坚持了宋朝历法的正确性，但是回国之后不得不向宋神宗承认契丹历法的准确性实际上是超过了宋朝。契丹虽然在宋人眼中是野蛮之地，但是其历法之精确却超越了中原，这无疑给宋朝带来了震撼。苏颂随后开发的水运仪象台的精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可能与他的契丹之行有关系。然而尽管司天监拥有如此卓越的观测设备，其记录的天

0: 门现象有时却故意与事实相悖。因为在古代，天文现象被认为是能够预示着王朝的兴衰，所以对于这些现象的描述，人们总是小心翼翼，以免言辞失当。在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对政治生活至关重要，比如日食的出现可能被解释为女性统治或者阴阳失衡的象征。如果在敏感时期，司天监报告了不寻常的天象，执政者和反对派都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作为攻击对方的工具。如果预测错误，将给朝廷的公信力带来极大影响，如果预测过于准确，又可能引发政治动荡。所以对于司天监来说，预测天象不是一个天文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狐狸，一种古人称为祥瑞的象征，而后逐渐被妖魔化了的智慧动物。那么它究竟是怎样走向妖邪之路的呢？
0: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狐狸是如何由祥瑞变成狡诈的代名词的。吴越春秋一书当中有一则古老的传说，故事讲述的是大禹途经涂山时，感到自己的姻缘就在此地。不久，一只九尾白狐造访，大禹随后聆听涂山民歌，领悟其中意，迎娶了涂山女子，人称女娇。可是由于这本古籍记载简略，许多细节仍然是扑朔迷离。比如大禹究竟娶的是神秘的九尾白狐，还是普通的涂山女？涂山人与九尾白狐又有何种不寻常的联系呢？后来经过历史学家的研究，得出了结论，涂山氏实际上是一个以白狐为图腾的氏族，他们和大禹联姻，增强了自己的实力，他们支持大禹治理淮水。那这就象征着重龙的华夏族与重湖的淮夷族之间的联盟了。此外，《太平御览》一书也记载了这一故事。所以狐狸作为淮夷族的图腾，是其最初的形象之一。在战国时期，狐狸被赋予了吉祥之意，这一点在周书的记载中可见一斑。其中提到，青丘国向周王朝进贡了一只九尾狐，以示最高的崇敬。学界有观点认为，九尾狐的崇拜源自于对生育和繁衍的尊重，这在《白虎通》一书当中有所体现。古人将九尾狐视为子孙繁衍的象征，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象征意义逐渐演变为国泰民安的寓意。所以九尾狐在古时不仅是王权和盛世的标志，其地位甚至可与麒麟、玄龟等传统的吉祥物相媲美。 但随着时间

0: 的推移，尤其是在汉代之后，狐狸开始被赋予了妖兽的特质，被描绘成具有魅惑力的魅兽。关于狐狸的形象变迁，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认为，由于狐狸常见于日常生活，偶尔会偷窃家禽，这削弱了它们的神性。加之它们身形优雅，眼睛狭长，容易让人联想到美丽的人类，所以就逐渐被塑造成了妖媚之兽。另一种观点则指出，由于狐狸的狐与胡人的胡发音是一样的，自魏晋时期，随着胡人南下，人们开始用狐狸来比喻胡人，并且对其进行诅咒。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狐狸便被视为邪恶的象征了。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狐狸大多保持着其动物的形象，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人们所熟悉的年轻女性或者书生的形象。随着后来许多民间小说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狐狸形象的日常化。最初，狐狸被描绘为诱惑人心的妖物，比如《广义记》记载了狐狸变身为美少女或美少年，诱惑未婚男女私通的故事。在《集异记》当中，狐狸甚至变成了美男子，引诱已婚妇女，导致他们与丈夫断绝联系。而到了明清时期，狐狸的形象又经历了一次显著转变，由原先的善恶兼具转向了更加强调性感与欲望的美女形象。《聊斋志异》中的故事狐妾和萧妻便是典型的例子。这就是狐狸从上古时期的图腾崇拜，到汉朝的巫术化，再到唐以后的世俗化，最终到明清时期艳情化的发展轨迹了。
1: 古代皇帝知道权臣威胁自己，为什么还要刻意养权臣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在中国古代，皇帝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决定着国家的大事小情，甚至于生杀予夺之权。然而权力再大，皇帝还是需要一些忠心耿耿的大臣来辅佐他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抵御外敌入侵。而当某些大臣权力过大的时候，就变成了所谓的权臣了。他们拥有皇帝赐予的特殊权力和地位，可以代表皇帝行使一些普通大臣无法行使的职能。可是这些权臣并不是总对皇帝忠诚的，有的时候他们会因为贪婪、野心等原因祸乱朝纲，甚至谋求篡位。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秦末的权臣赵高伪造了秦始皇遗诏，让秦始皇的四子胡亥继位，并杀死了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汉末的权臣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废除了汉少帝刘辩，拥立汉献帝刘协为新君。他还监督长安，并大肆地搜刮财物。他残暴无道，荒淫无度，直接导致了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局面。唐末的李林甫也善于谄媚皇帝，巧妙地排挤掉了自己的政敌，使得自己成为唐玄宗最信任的大臣。在掌握了朝政大权之后，他任用自己亲信和门客，打压和诬陷其他有才能和声望的大臣。他还利用自己的权力大肆地贪污受贿，积累了巨额财富，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历史上像这样的权臣误国的例子比一比皆是。这些权臣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操纵朝政，削弱皇权，甚至威胁皇帝生命，他们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那么既然有权臣可能成为皇帝的敌人或威胁，那为什么皇帝还要刻意的去养权臣呢？首先是因为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他虽然拥有最高的权力，但是他不可能亲自处理国家的所有事务，所以呢，他就需要一个有能力有实力的大臣来分担治理国家的重任。而由于这些大臣通常掌管着一些重要部门或机构，可以在皇帝授权下执行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也可以在紧急情况之下代替皇帝做出一些决策，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变成一手遮天的权臣。但是从皇帝的角度来看，这样可以减轻他的负担呀，也可以提高国家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其次，皇帝需要权臣来平衡各方的势力和利益。 在朝堂之上，不同的主体之间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官员和民众、中央与地方、内廷与外朝、文官与武将等等。如果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和妥善的解决，就很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因此，皇帝需要一些有能力和影响力的权臣来协调这些矛盾和冲突，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和谐。所以，这些权臣们往往拥有着极高的情商和政治手段，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和人脉与各方进行沟通和交涉，来平衡各方的诉求和利益，来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最后，皇帝需要权臣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和权威。皇帝虽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是他也会面临一些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威胁和挑战，比如叛乱、暗杀、政变、战争等等。这些威胁和挑战可能会危及皇帝的生命和地位，甚至会导致王朝的覆灭。而这些权臣呢，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智慧，为皇帝抵御外敌入侵、镇压内部叛乱、清除朝中奸佞、维护朝廷秩序、巩固皇权基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皇帝之所以要刻意养权臣，是因为他需要借助权臣的力量和智慧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就可以完全信任和放纵权臣，他也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权臣的背叛和篡位，比如制定法律、设立监察、分化瓦解、轮换任用、赏罚分明等等。只有这样，皇帝才能真正的做到以权臣为辅而不为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当然，古代权臣的出现也是古代封建制度之下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封建社会，一个朝代的兴衰取决于一两个人的判断，而不是人民集体的智慧，这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1: 在没有 DNA 的古代，君王是如何确定儿子为亲生的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在中国古代，皇室血统的纯正性是极其重要的。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子女的身份和血统自然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和未来的继承问题。为了确保皇子的血统纯正，古代宫廷也制定了一套非常严密而复杂的制度。首先就是严格的后宫管理。后宫就是皇帝的家，也是皇子的出生地，所以对于后宫的管理自然非常严格，皇帝和后妃的接触都受到了严格的监管和记录。为了确保皇子的血统纯正，宫廷会详细记录每位后妃的侍寝、受孕、怀孕和生育的情况。这些记录包括了嫔妃侍寝的时间、受孕的时间、怀孕期间的医疗照顾以及生育过程等等。此外，皇子出生之后还会立即进行身体检查，并且详细的记录生理特征，比如身高、体重、肤色、发型等，以备日后核对。若是皇子的身份有了争议，那最后的核验办法就是亲子鉴定。在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 DNA 亲子鉴定，但宫廷也会采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验证皇子与皇帝之间的亲子关系。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滴血认亲。这种方法是通过将皇子与皇帝的血滴在同一器皿当中，观察他们是否相容来判断亲子关系。当然，现在的科技已经证实了这种方法并不靠谱，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其次，后宫的妃子们都是通过层层筛选才可以入宫的，他们的家庭背景、文化学识、道德品质都是选拔标准，是否是处子之身，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他们入宫为妃之后，便与宫墙外的一切事物就断了联系，而在宫中，后宫妃子也基本上接触不到其他男性，除了侍卫和太医。但是在宫中，对于嫔妃与侍卫和太医的接触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和禁忌，基本上是不能够单独接触的。最后，宫廷的亲子关系也会有社会舆论的监督。在古代社会，舆论对于皇室成员的监督和评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有风浪三丈。 如果一个皇子的血统有那么一点点的疑问，那么民间就可能掀起

0: 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啊。
1: 为什么南宋三位皇帝接连禅位？皇位从香饽饽变成烫手山芋了吗？下面就来探寻南宋三帝禅让背后的故事。
0: 古代中国的禅让制度体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及三代之治。在这一制度之下，尧把帝位传给了舜，舜又传给了禹，共同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大禹之后，帝位的传承变成了世袭制，也就是家天下。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并不局限于特定家族，而是可以在不同部落间进行。但是随着世袭制的确立，王位只在家族内传袭，通常是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作为储君，通常需要等到皇帝去世之后才能继位的。如果皇帝在位期间嫡长子就继位了，那么这就叫做禅让。与尧舜禹时期的禅让相比，这种在皇帝生前将帝位传给自己儿子的行为被称为内禅，也就是在家族内部进行禅让。在南宋时期，皇位的禅让现象非常普遍，其中就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的三朝内禅。宋高宗赵构登基之后，选择了临安作为都城，他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两国暂时和平共处。可是秦桧独揽大权，排除异己，导致了朝政混乱。当时朝廷内部分为主战和主和两大派系，主和派倾向于消极防御，采取不主动攻击的策略，即便是遭到攻击也选择和解，通常是割让土地和赔偿金钱来平息冲突。而主战派则主张通过战争来维护和平，也就是以战止战。1162年6月，经历了36年帝位的宋高宗感到很疲惫，以劝秦为由将皇位传给了儿子赵慎及宋孝宗。实际上赵构此时仍然是精力充沛的，因为他在禅让之后又活了25年，直到1187年去世，享年81岁。在中国历史上，他也是寿命极长的皇帝之一了。在南宋时期，若论明君，赵慎堪称是一位杰出的皇帝。继位之后，他不仅为岳飞平反昭雪，还大力提拔主张开战的官员，决心夺回中原失地。他在治国理政方面也颇有建树，整治官场，精简官员，打击腐败。在关注民生方面，他注重农业发展，减轻税赋，使得民众生活富裕而安定，这一时期被称为乾淳之治。对于赵慎，历史上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被誉为南渡诸帝中最为卓越。赵慎作为一位积极的君主，在位期间启动了兴隆北伐，但遗憾的是，由于老将相继去世，缺乏合适的将领，北伐最终未能成功。所以有后人评价说，高宗时代有恢复中原的臣子，却缺少这样的君主，而孝宗时代则有意图恢复中原的君主，却无此臣子。北伐失败之后，赵慎开始专注于内政，不再发兵外征了，国内经济在这一时期仍旧是十分繁荣。1187年，赵构逝世，得知此消息，孝宗悲痛欲绝，两日未进食，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之情，并决定服丧三年。在此期间，他让太子赵敦参与政务。两年之后，他就把皇位传给了赵敦，也就是后来的宋光宗。1194年，赵慎去世，享年68岁。赵敦，也就是宋光宗，其一生颇为坎坷。早年便患上了严重的疾病，病情反复无常。更不幸的是，他的皇后李凤娘性格不稳，极度心强，对权力极为渴望。而赵敦糟糕的身体为李后也提供了干预朝政的机会。他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家族谋取利益，封赏亲信，仿佛有着吕后的影子。而光宗本性软弱，加之李后的打压，使他郁郁寡欢，病情日益加重，最终导致了精神失常，滥杀无辜，使得朝中大臣人心惶惶，无法忍受这种状况。绍熙5年7月，赵汝愚、韩托胄等大臣在太皇太后无视的支持之下，拥立嘉王赵括为帝。

即为宋宁宗。光宗对这一变化显然一无所知，他极不情愿地搬入了太上皇的寝宫。宋光宗的统治时期并没有留下显著的成就，他在位五年至54岁离世，未曾有大的政绩。回顾南宋的禅让现象，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推卸责任，有的是因为疲惫，而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

0: 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因 S24 线新巴高速643公里至680公里路段路面标线施工，2026年8月24号至9月5号，每天上午7点至下午的6点半，分别对上行、下行路段快车道采取封闭施工模式，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指引、引导以及限速规定，安全有序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东胜区冠峰小区南向三网改造，于2026年8月22号至10月21号，对该处道路实行分时分段占道施工的方式进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因东胜区西山丽景小区西出口路面需要维修养护，2026年8月25号至9月2号，对该路段实行单向封闭、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的方式实行交通管制，请途经该路段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提前注意观察，按序通行。2026年8月19号至9月18号，对东胜区购物中心路口封闭施工进行地下管道碰接作业，届时希望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提示标志相互礼让，提前绕行。

0: 2026年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27公里至64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张女士8月24号下午6点左右骑电动车从铁西溢红国际花园到青铜广场，期间不慎丢失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失主电话155-0472-6776155-0472-6776。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25号上午，爱心人士刘女士在康巴什双居广场西侧花坛附近捡到哈弗车钥匙，失主请联络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林。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是哪一天呢？全国残疾预防日是哪一天？参与答题，您可以把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参与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3: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12306回应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24号，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话题登上热搜，不少网友反映，无座票与二等座票价相同，但无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对此，铁路12306

客服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黄色和绿色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尚未售出，无座乘客可临时休息，但持票乘客上车后需要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客服称已记录并将反馈。此外，客服说明，并非所有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会适量发售少量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此前12306回应无座票乘客劝离静音车厢这些话题啊登上热搜，有网友发文称自己买到了高铁无座票，因普通车厢人员较多，他就站到了静音车厢，尽管自己没有发出声音，但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无座乘客不能在静音车厢停留。12306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乘客在购买车票时会显示具体是在哪个车厢的无座票，而且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车票的。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花200多元在横店当霸道总裁。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家老人从外地坐几个小时高铁赶到横店，居然在这儿当上了当家主母。2026年夏天，横店影视城的片场里，主角悄悄换了人，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过了戏瘾，换上戏服，对着镜头念完台词，不用等多久就能拿到一条1分半钟的成品短剧。这场游客当主角的热潮出现在影视行业最清冷的夏天，在 AI 短剧冲击导致传统剧组数量锐减的背景下，横店正在探索一条文旅融合的自救路径。横店影视城微电影团导演告诉记者，近来他每天的工作安排都相当饱和，一天要给10多位游客拍摄短剧。横店影视从在2026年8月份正式上线横店短剧拍摄体验项目，这个面向散客的项目热度一路走高，截至8月下旬，体验人数已经突破了2000人，游客只需要花费1小时左右，就能获得专业摄制团队的服务，拍出属于自己的专属短剧。个人体验项目起步价为218元，不含妆造，包含妆造则是388元一位，团体档设有3800元和12000元两档可供选择。参与该项目的游客能享受到一整套完整的剧组待遇，共有20到40多个剧本可供挑选，1000多套戏服随意选，从导演说戏、摄影师长镜、化妆师做造型到场记跟拍，一整套专业影视班底全程服务。拍摄地点设在清明上河图、明清宫苑等正规影视拍摄基地，园区内的官方 NPC 还能充当免费戏搭子。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是哪一天？全国残疾预防日是哪一天？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

0: 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3: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2: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4: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2: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5: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6: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7: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8: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北京时间14:1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好友的信息。帖子这位朋友咨询路况，他想问一下新巴高速能走吗？我们目前收到的路况信息是新巴高速643公里至680公里路段路面标线施工，8月24号至9月5号，每天上午7点至下午6点半，分别对上行、下行路段快车道采取封闭施工模式，目前是可以走的。施工的路段是643公里至680米路段的快车道进行封闭施工。那大家呢，途经施工现场，按照现场的指挥引导及限速规定，安全有序通行就可以了。Why we fight? I don't know.We say what hurts the most, though I tried staying cold, but you take it personal. 参与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是哪一天？大家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如果您答对了，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回执。那领到回执之后，收到回执之后，大家可以去到同川猛士销售中心去领取听友节抽奖卡。猛士817可有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乘车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同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北京时间14:2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游客被拍入10余个直播间，非自愿入境怎么维权？出门旅行，我们追求的是逃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山水风光，是卸下生活的疲惫，享受一份松弛自在与不被打扰的惬意。买一张门票走进景区，我们付费观赏风景，期待的是一场舒心的出行体验。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景区、网红打卡点、网红酒店里，随处可见架着手机直播的主播，一部手机，一个三脚架，就能开启一场实时文旅直播，镜头记录了山川湖海、古建筑群。可与此同时，无数普通游客也被动成了镜头里的背景板，甚至是被围观、被点评的对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开开心心在景区走路、拍照、游玩，一转头才发现自己早已闯入了别人的直播间，一举一动都被实时公开。更让人不适的是，自己完全不知情，也从未同意，却被陌生网友在弹幕里品头论足、随意评价。不少网友调侃，现在出门旅游简直像走进了现实版的《楚门的世界》，走到哪里镜头呢都会跟到哪里，躲不开、关不掉。很多朋友想问，景区随处直播游客非自愿入境到底算不算侵权？如果我们遭遇这种尴尬又困扰的情况，又该如何合法维权呢？游客小段曾经在一处景区游玩，仅仅是沿着常规山路正常行走，一路上竟然先后误入了10余个直播间。道路本是游客通行的公共路段，却被主播们架满直播设备，占据通道实时直播。小段发现自己被全程拍摄后，他主动上前和主播交涉，希望对方避开路人，不要拍摄普通游客。可主播的回应却十分敷衍且强势，直言景区人流量大，根本看不清人脸，无需避让。交涉无果后，小段在社交平台举报了相关直播间，可最终石沉大海，没有收到任何平台的反馈。满心欢喜的旅行就这样被无休止的镜头围观彻底打乱，满心都是无奈与气愤。游客小董入住了一家带公共泳池的网红酒店度假，闲暇刷社交平台时，意外刷到了这家酒店的实时直播间。直播间打着度假福利、专属优惠的噱头吸引流量，镜头直直对准泳池里的每一位游客。更过分的是，直播间弹幕里满是恶意调侃，不少网友留言要求镜头拉近、切换拍摄对象，对入境游客的身材样貌肆意点评，好好的休息瞬间变成了当众被围观、被指指点点的公开展示。游客小董当场在直播间提出质疑，主播却轻描淡写的敷衍过去。他又前往酒店前台投诉，工作人员更是理直气壮，表示公共区域直播是正常现象，无需征得游客同意。最终这场擦边直播全程没有中断，游客的权益和感受完全被忽视。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抗拒景区的直播，有热爱旅行的朋友表示，偶尔被无意拍到，还会主动和镜头打招呼，当作旅行的趣味记录，甚至会主动搜索直播间画面，看看自己有没有意外入境。但

愿参与是乐趣，被动拍摄就是打扰。包容无意的入境，不代表我们要默许无底线的偷拍、围观和消费。那么，景区直播的合法边界到底在哪里呢？公共场合直播是不是就可以随意拍摄路人？针对大家的困惑，专业律师给出了明确答案：公共场所绝对不是肖像权、隐私权的保护盲区。有律师解释，游客外出游玩本质是私人生活、休闲行为，依法享有安宁权、肖像权和人格尊严权。只要直播画面能够清晰识别出具体的个人，即便主播没有刻意抓拍，只要未经本人同意，将路人画面用于直播间引流、账号涨粉、商业宣传，就已经满足肖像权侵权的构成要件。很多主播误以为只要不直接盈利，直播就不算侵权，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侵权认定并不以直接盈利为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主播默许网友发布挖苦、丑化、羞辱游客的弹幕评论，放任恶意点评传播，同样属于人格权侵权行为。可能会有拍摄从业者感觉到委屈，景区人流量大，里面全是游客，不可能逐一征得所有人同意，无意拍到实属难免。那到底该如何区分什么是合理拍摄，什么是侵权行为？核心标准就是可识别性。如果画面里的路人只是模糊的背景，无法被他人辨识，一般不构成侵权。但如果画面清晰可辨，能被熟人、网友精准对应到具体个人，使用行为就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即便只是无意入境，作为背景出现，直播和短视频画面也只能用于纯风景展示、环境介绍等非商业用途。只要涉及引流、宣传、商业推广，无论是刻意拍摄，都必须征得当事人同意。市民小张在公司泳池游泳被拍下照片，该公司未经本人许可，连续3年6次将这张含个人肖像的照片用于公众号商业宣传。法院审理认为，照片人物具备可识别性，公司行为构成肖像权侵权，最终判决公司公开书面道歉，并赔偿当事人小张经济损失以及公证费用。那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如果不幸遭遇非自愿被直播、被偷拍、被恶意点评，到底该怎么维权呢？首先，现场发现被拍摄、被直播时，可以第一时间留存证据，立刻截屏录屏，保存直播间画面、弹幕内容，固定侵权证据，这是后续维权的核心依据。其次，可以主动上前礼貌交涉，明确告知对方停止拍摄、删除包含自己画面的直播素材和视频片段。大多数无意拍摄的创作者都会配合整改，如果对方拒不配合、态度恶劣，可以继续直播拍摄，大家呢不用争执，直接向景区管理方、直播平台双向投诉，也可以直接报警求助。如果事后才发现自己被偷拍、被剪辑成短视频全网传播、遭受恶意评论，也不用自认倒霉，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人格权侵权诉讼，要求对方删除作品、公开道歉、赔偿损失。其实最近几年啊，国家相关部门早已出台多项规定，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等条例都明确要求主播要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禁止偷拍路人、侵犯他人隐私和肖像权。各大平台也在逐步完善审核机制，整治偷拍路人、蹭游客流量的违规直播行为。文旅直播本是传播美景、分享美好的载体，不该变成打扰普通人旅途、侵犯他人权益的工具。镜头可以记录山河壮阔，但不该随意窥探路人生活。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

0: 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王艳慧，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艳慧你好。
1: 你好。
0: 嗯，来介绍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艳慧还在线吗？
1: 在。
0: 嗯。
1: 100.8，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王艳慧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小雨转大雨，17到29度；东胜小雨转大雨，18到27度；树林赵镇中雨转大雨，17到26度；悉尼镇小雨转大雨，17到29度；乌兰镇小雨转大雨，18到30度；豪勒乍旗镇阴转中雨，19到31度；嘎鲁图镇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阿勒腾吉热镇小雨转大雨，18到29度；薛家湾镇小雨转大雨，18到27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3: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4: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

0: 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1: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2: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

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新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北京时间14:4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我们带大家解锁云南非遗之旅。提到云南，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是雪山皑皑，雨林葱郁，是梯田层叠，晚风温柔，还是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悠扬婉转的山野歌谣呢？很多人奔赴彩云之南，只为邂逅山川风月。其实云南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止于天地自然的馈赠，真正沉淀千年、历久弥新的宝藏，是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山巅匠人坚守的手艺，是村寨延续千年的民俗，是指尖流转的工艺，是耳畔传唱的文脉，藏着云南最本真的人文底蕴。

云南非遗品类丰富，看点十足，覆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民俗、传统美食、传统衣食七大核心类别，每一类都有值得专程打卡细细品味的标杆项目。比如民间文学类非遗是云南各民族的口述史诗，大家呢可以重点看纳西族的格萨尔史诗、哈尼族四季生产调、拉祜族姆帕密帕、文山坡崖情歌，这些口口相传的歌谣与史诗，记录着少数民族的创世传说、农耕智慧与生活哲学，在村寨民俗活动中常常能听到原生态的演绎，温柔又厚重。云南的传统音乐与舞蹈非遗也是云南旅行最直观最好看的非遗看点。古朴雅致的云南侗金音乐，音律清雅，被誉为吉祥古音，是滇地经典古乐遗存。还有石屏彝族海菜腔，唱腔婉转独特，是极具辨识度的云南特色民歌。舞蹈大家呢必看傣族孔雀舞，舞姿灵动唯美，复刻孔雀姿态，是傣族文化的经典符号。还有景颇族木脑纵歌、壮族彝族铜鼓舞，还有傣族白象马路舞，节庆期间全员共舞，氛围感拉满，热闹又极具民族仪式感。云南呢还有传统戏剧与非遗民俗，藏着云南的市井烟火与节庆仪式感，核心可以看壮剧、白族大本曲，唱腔古朴，剧情天

大家呢可以看可以听白族的大本曲，唱腔古朴，剧情贴近生活，是地方独有的戏曲艺术。哈尼梯田您可以看到农歌民俗、白族民俗节庆、纳西族传统歌舞仪式，完整保留了各民族千年生活习俗，沉浸式参与其中，就能读懂少数民族的文化信仰。那去到云南让游客偏爱是哪一项非遗呢？是云南传统手工技艺贝叶巾的制作技艺。匠人以贝叶为纸蒸煮刻字，留存傣族千年文明，有刀工精湛、肌理细腻的剑穿木雕，一刀一凿皆是白族匠人匠心，多用于民居、古装剑、

那去到云南呢，大家还可以学习一下工序繁杂的傣井织造，以及大名鼎鼎的建水紫陶制作技艺，都是国家级顶尖非遗，每一项都是历经千年沉淀的匠心瑰宝。这些藏在市井山野的手艺，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鲜活流淌、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

0: 很多人都会问，到底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简单来说啊，非遗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沉淀的精神财富、思维智慧与文化印记。它藏在百姓的日常烟火里，历经千年风雨依旧鲜活。保护非遗、走进非遗，就是守护我们的文化根脉，让古老的文脉在新时代继续传承，焕发新生。那今天呢，我们带来大家解锁云南非遗之旅。云南非遗之旅给大家推荐两条线路，一条线路呢是小众原生态的线路，一条是经典成熟的线路。那有两条线路是非遗东线和非遗西线。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两条线路。下面时间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接着为您推荐。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云南啊云南，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解锁云南非遗之旅。那刚才呢，我们说要给大家介绍两条线路，一条是非遗东线，一条是非遗西线。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条线路，非遗东线。这条线路呢，主打田园秘境，寻访原生态千年记忆。云南非遗东线是资深旅行爱好者私藏的小众秘境，全程避开人流喧嚣，穿梭在田园山野之间，目之所及皆是未经雕琢的原生态风光，一步一景皆是烟火古韵，非常适合喜欢慢旅行、深度体验人文非遗的朋友。
2: 云南，我追寻
0: 云南非遗东线，大家可以这样安排：第一天，您可以从西双版纳景洪出发，一路向北，然后呢，再到蒙坎镇曼远村，这是第一天的行程安排。第二天呢，大家可以从普洱出发，去龙塘坝茶园，再到元阳，去元阳看什么呢？看梯田。元阳哈尼梯田是世界文化遗产，1300年以来，哈尼族人依山造田，逐水而居，不仅造就了震撼世人的田园奇观，更孕育了独特的哈尼农耕非遗文化。大家呢可以漫步梯田田埂，探访哈尼村寨，了解哈尼梯田农耕习俗、传统农耕器具制作技艺，品尝哈尼五色糯米饭、梯田鱼等特色美食，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千年智慧。第四天，大家可以去建水，建水古城藏着云南顶级的手工非遗技艺，核心打卡点就是建水紫陶制作技艺。作为国家级非遗，建水紫陶位列中国四大名陶，大家可以亲手体验制陶，感受传统手工技艺的魅力。随后可以打卡千年双龙桥，漫步建水古镇，逛古街、访古寺，感受古城慢时光，解锁建水传统小吃、非遗美食。刚才呢，我们为大家

推荐的是云南非遗之旅东线游。东线主打的是田园秘境，寻访原生态，千年记忆。那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云南非遗之旅西线游。那这条线

串联起昆明、大理、丽江、鹤庆，三天两晚就可以解锁滇西北核心非遗与人文风光。第一天呢，大家可以从昆明出发，首站打卡官渡古镇。第二天的核心目的，您可以去大理古城。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深度体验国家级非遗白族扎染技艺，跟着本地白族奶奶学习手工扎染晒，亲手制作专属扎染作品，感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千年美食。除此之外呢，去到大理还能观摩白族刺绣、白族民居营造技艺，聆听白族大本曲演唱，沉浸式解锁白族非遗全貌。最后一天，大家可以奔赴云南鹤庆县，解锁另一项非遗，就是鹤庆银器锻造技艺。云南鹤庆是远近闻名的银器之乡，千年以来匠人坚持手工锻造、雕花、抛光，每一件银器都是匠心之作。大家呢可以走进银器工坊，观摩匠人锻打的技艺，了解银器纹样背后的民族寓意，同时呢可以挑选非遗手作当做伴手礼。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云南非遗之旅，给大家推荐了两条线路。一条线路呢是云南非遗之旅西线游，这条线路刚才我们说到了，串联了昆明、大理、丽江、鹤庆这四个地方。那这条线路呢是主要邂逅浓郁的民族风情。那还有一条线路是云南东线游。东线游呢可以说是资深旅行爱好者私藏的小众秘境，大家可以看田园风光。其实大家去到云南，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看风景逛古镇，可以走进村寨，贴近匠人，触摸千年手艺的温度，聆听云南古老民俗故事，读懂藏在山野烟火里的中华文脉。

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是哪一天呢？正确答案是8月25号。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

节目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鄂尔多斯柔美小主播招募现在火热开启了，招募热线131-9080-3212，131-9080-3212。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一起来关注8月27号到9月27号对一经霍洛奇的 X612 白嘉良至毛盖图105公里到112公里段农村公路进行施工养护期间呢，除施工专用车辆外呢，其他社会车辆行人一律禁止通行，望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一起来关注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8月24号晚间20点到21点，从东胜铁西公园骑共享单车到园丁小区，不慎丢失了大众车钥匙带玩偶。失主的电话呢是18647148199，送回避谢。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8月24号中午，爱情人士葛女士在东胜的华岩十字路口捡到路虎车钥匙，已主动交回暖心驿站，请失主呢抓紧时间前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寓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

学强依然陪伴各位。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今天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普法时间啊，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以案说法的这种方式呢，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另外呢，如果说您有一些法律难题想要学强帮您的，您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924218592以及85924423。

同时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根据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计，预计今天呢8月25号的白天到夜间，东胜区、康巴什区、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鄂图克旗北部、杭锦旗、乌审旗北部、伊金霍洛旗降雨量呢将达到50毫米以上。在这呢要提前啊提醒相关部门呢提前做好防雷、防大风、防短时强降水等准备工作，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做好排涝准备和应对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的防御准备。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遇到强降雨时呢，不要在桥下、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低洼地带或易涝点停留。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大家，遇到强降雨呢，非必要尽量不出行。

最近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呢，正式对外公布，将在2026年9月20日正式施行。新规当中呢，公积金提取办理流程、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等呢，有不少的重磅调整，那跟每一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是相关相惜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份新规。我们首先来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很多听友最关心的就是这关于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范围，这次新规啊，在这里有了哪些重大变化呢？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呢，是各方面比较普遍关注的问题。决定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呢，决定坚持积极稳妥、统筹兼顾，紧扣住房消费和缴存啊两个核心要素，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决定呢，同时增加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的规定呢，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确实呢，在提取范围放宽，实实在在的减轻了大家住房方面的开销。那这次新规在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上又出台了哪些便民举措呢？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呢，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决定呢，对此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举措。一呢，是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呢，是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呢缩短到10日。三是要求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便捷高效办理。四是呢，要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等义务，并对未督促单位履行义务的行为呢，明确了法律责任。

不过呢，公积金涉及大额资金，资金风险防控呢，同样不能忽视。新规是如何强化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的呢？为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防范骗提、骗贷等风险呢，决定主要明确了两方面的措施。

施，一是强化信用约束，规定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呢，应当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的公共信息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完善处罚规定，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呢，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另外呢，很多灵活就业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很关心啊，就是新规在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上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呢？将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呢扩大到灵活就业群体，是适应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增强制度普惠性的重要举措。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决定呢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问题上坚持两点：一呢是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第二呢，是授权社区市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办法，同时呢，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简单的总结一下呢，就是从9月20号开始，租房提取不再看收入比例，装修交物业费呢也能提取公积金，提取不用单位开证明，贷款审批更快，灵活就业人员呢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同时呢，骗提骗贷呢会计入信用平台，也要提醒咱们的听众啊，新规正式落地之后，各地还会出台配套细则，办理业务呢也要以当地公积金中心的执行标准为准。好的，各位睡前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把您的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

0: 题，麦兰图到同专找佳佳，151-3489-0277。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5: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6: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7: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6: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好，北京时间的15:18，欢迎我们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交广有话说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的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472862。好啊，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以案说法这样的形式呢，和大家一起来进行普法。在生活当中呢，朋友聚会、日常聚餐呢非常普遍，不少人酒后呢图方便、图省事儿，会选择搭乘饮酒朋友的私家车啊。出行啊，那很多人都觉得只要不是自己开车，坐在副驾驶上后排呢就不用承担任何的风险和责任。但现实中呢，一旦酒驾发生交通事故，不仅驾驶人要承担严重的后果，同车的乘客呢也很容易受伤，甚至引发复杂的民事赔偿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起真实的交通事故侵权案例来为大家啊以案释法。看到我们说视频号这段啊，有朋友们说今天东胜有雨没有啊，我们刚刚收到了最新的一个应急的通报啊。那在这儿呢再给大家来说一遍，8月25号到8月27号，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有强降雨。预计今天8月25号白天到夜间，东胜区、康巴什区、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鄂图克旗北部、杭锦旗、乌审旗北部、伊金霍洛旗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提醒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防雷、防大风、防短时强降水等准备工作，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做好排涝准备和应对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的防御准备。遇较强降雨时，不要在

在桥下、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低洼地带或易涝点停留。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大家，遇强降雨非必要尽量不出行。今天是有大雨的啊，所以说哥啊，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来了解一下。哎，酒驾呢一直在我们的这个栏目当中是重点强调的违法行为，也是生活中最高发、危害最大的交通隐患。那很多群众呢存在很多的这种认知误区，认为酒驾出事，驾驶人死亡，所有责任呢就一笔勾销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真实的判决案例，带大家彻底讲清楚这里面的法律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来完整的还原一下这个案子的案情，那所有的事实呢均为法院审理查明的内容。2024年4月，张某呢参加朋友聚会并饮酒，酒后呢驾驶小型客车行驶至长沙市某区某处时呢，车辆失控撞上了道路右侧的行道树。该事故呢造成了司机张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搭乘者欧某受伤。事故发生后呢，某区交警部门经勘查后认定张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欧某呢无责任。欧某受伤后住院治疗12天，产生医疗费共计37000余元，该费用呢由欧某全部支付。后来呢，欧某将张某的家属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哎，说这个案子呢确实很让人唏嘘不已啊。一场普通的朋友聚会，一次酒后驾车直接造成了驾驶人张某身亡，同车乘客欧某受伤，两个家庭呢都受到了重创。那这个里边呢就是想问大家一下，就是说那交警呢已经认定驾驶员啊张某全责，而且张某本人呢已经不幸死亡了，那在这场事故的赔偿责任到底是由谁来承担呢？人不在了，债务是不是就自动消除了？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法律盲区啊。首先呢要明确一个核心的法律结论啊，侵权人死亡，民事赔偿债务呢不会自动消灭。在交通事故纠纷中呢，驾驶人张某酒后驾驶引发单方事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对乘车人欧某的人身损害、医疗损失构成完整的侵权责任，依法呢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义务。虽然呢张某因事故抢救无效死亡，但其生前产生的侵权赔偿债务呢依然合法有效，不会因为死亡就直接免除了。哎，那么既然张某已经离世了，他没有办法亲自赔偿，这笔37000元的医疗费损失，法律上规定应该由谁来赔付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相关规定，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的，必须在继承遗产的限额内承担被继承人生前的合法债务。落实到本案当中呢，张某的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作为张某的法定继承人，如果后续继承了张某的房产、存款、车辆、财产等遗产呢，就必须在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对伤者欧某的赔偿责任。简单说呢，有遗产就要赔，以遗产为限，放弃继承遗产呢则无需代偿。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大家争议很大的点啊，就说这个乘客欧某明明知道张某喝了酒属于酒驾，依然选择搭乘车辆，他自己本身有没有过错呢？需不需要自行承担一部分的医药费呢？毕竟明知酒驾还上车，很多人觉得乘客也有责任。哎，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也是本案庭审的核心争议焦点。那首先从事故责任认定来讲的话，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已经明确，本次事故呢全部过错在于张某酒后驾驶操作不当，欧某呢作为乘客无任何交通违法行为，无事故责任。但是呢从民事过错责任来讲，法律要求每一个成年人具备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欧某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驾驶人张某

饮酒，酒驾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非但呢没有劝阻制止，反而主动搭乘酒驾车辆，放任危险发生，自身呢存在明显的过错。根据民法典过失相抵的原则，受害人对损害结果发生有过错的，可以依法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总结一下呢，就是交警定责，乘客无责，不用担事故责任。但是民事赔偿上，因为乘客默许酒驾，自甘风险，法院呢会适当减免对方的赔偿金额。在本案当中呢，欧某37000余元的医疗费不会由张某家属全额赔付，法院呢会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划分责任比例，判决张某家属在遗产范围内承担大部分的赔偿，剩余小部分损失呢由欧某呢自行承担。这也是司法实践中所有同车酒驾受伤案件的统一裁判思路。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些提示啊。第一呢是酒驾呢是绝对零容忍，酒后驾车不仅是严重交通违法，更是致命安全隐患，单方事故、追尾事故高发，一旦出事，轻则财产损失、人员受伤，重则家破人亡，还要背负终身债务。第二呢，乘车人不要心存侥幸，不要觉得自己不开车就没事，明知驾驶人饮酒醉酒，坚决不乘车，主动劝阻，既是保护别人，更是保护自己，避免自己受伤，还要自担损失。第三呢，是法律上不存在人死债消，交通肇事产生的侵权赔偿属于合法债务，逝者家属继承遗产就要依法代偿。一场酒驾毁掉两个家庭，产生无尽的纠纷和诉讼。确实啊，是血淋淋的教训，一次侥幸的酒驾让驾驶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乘车人承受身体的伤痛和经济损失，还让双方家属陷入了民事纠纷当中。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所有的听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同时呢也要做到喝酒不坐车，酒驾避劝阻，拒绝一切酒驾行为，杜绝交通风险。

0: 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

0: 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7: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8: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出行提醒。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于2026年8月26号至9月25号，对东胜区两处路段进行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期间呢，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具体路段是：第一呢，是吉劳庆北路与一梅路交叉路口至华建医院门口路段啊，这个双向；第二呢，是吉劳庆南路与乌审西街交叉路口至南路口至解放路派出所南侧双向。望周知。好，接下来是100.8暖城气象。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8: 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气象。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市大部分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小雨转大雨，17度到29度；东胜小雨转大雨，18度到27度；树林赵镇中雨转大雨，17度到26度；悉尼镇小雨转大雨，17度到29度；乌兰镇小雨转大雨，18度到30度；俄勒赵齐镇阴转中雨，19度到31度；嘎鲁图镇小雨转中雨，19度到30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转大雨，18度到29度；雪茄湾镇小雨转大雨，18度到27度。整体的风向风速呢是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2到3级。

另外呢，还要提示啊，8月25号到27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东胜区、康巴什区、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鄂图克旗北部、杭锦旗、乌什旗北部、伊金沃洛旗降雨量呢将达到50毫米以上。提醒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防雷、防大风、防短时强降水等准备工作，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做好排涝准备和应对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的防御准备。遇较强降雨时，不要在桥下、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低洼地带或易涝点停留。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大家，遇强降雨非必要尽量不出现。

0: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0: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 好，本期时间的15:37，继续来到我们的交广有话说节目当中啊。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有请到了律师温鲁清，温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温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徐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那温律师呢已经上线了，各位有什么法律问题想咨询和反馈的，您可以把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好，阿文律师这边呢的线路是有一些问题啊，那我们之后呢再用一点点时间来继续接通温律师的热线。

0: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温律师。温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徐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温律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听众朋友们要一起来和您共享一些法律知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来聊哪些方面的一些情况呢？
1: 今天呢，我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工伤方面的问题吧，因为咱们最近老百姓好多老百姓咨询关于工伤的问题，所以呢，根据呢国务院的工伤保险条例呢，明确规定哪些情形可以认定为工伤。那么一点点学习关于认定工伤方面的事情。第一，就是在工作的时间和工作的场所内，因为工作的原因发生的伤害，这个就是典型的工伤。那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去上班了，上班的过程中呢，他比如说是一个木工，在干活的过程中不小心木头给打到自己了，或者是无意中给摔倒了之类的，这就是典型的工伤。但是呢，这个木工呢，比如说这个木工在工作的过程中酗酒了，或者是吸毒了，或者是他本来就想自杀自残的一种行为，那这个呢就完全不属于工伤。所以呢，工伤的最主要特性就是三点，三特性，就是因为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原因、在工作的场所发生的伤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工伤，是这样的。
0: 明白了。在之前啊，有一些听众呢，我看一下我们听友正在拨打热线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友电话。
1: 好的。
0: 喂，这位听友你好，三千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0: 有什么要咨询的吗？
2: 就是我对象一个工伤，现在就是鉴定结果是失窃，4个月停薪留薪，4个月停工留薪。我想就是给算一下这样赔偿金额得多少。
0: 好，文律师，您和这位听友直接来对话吧。
1: 对，这位听众朋友，你要咨询什么？你按这个时间、地点、人物这样的来一点点说，而且你声音稍微大一点。因为那个我有的时候听不清你说的话，这位听众朋友。
2: 好的。
0: 那您可以开始来按照时间地点多会儿啊在哪儿。
1: 对，发生了什么事件一点点说。
2: 事件是2025年12月，地点是煤矿，就是工作中手被机器挤压住了，经过治疗，现在鉴定结果已经工伤认定，鉴定结果都出来了，实际工伤，4个月停工留薪。
0: 那现在目前赔偿了吗？
2: 就是公司和我们协商，
0: 正在协商当中是吧？
2: 对。
0: 那温律师，那么这位听友他如果要去协商的话，是遵循哪几条去协商呢？
1: 对，因为我刚才听到他说，受伤了，是实际伤残，停工留薪4个月。是吗？这位听众朋友。
2: 对。
1: 像这种的话，你就首先跟单位协商，协商呢就是说是能给你赔偿，那是最好的。赔偿呢，它有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还有医疗费，医疗费肯定按实际花的这样赔。那你这个是，有保险吗？
2: 有，职工保

0: 别找那个陌生人，也不要找这个豆包铁算都不太准其实。然后呢，算出来，比如说应该给你赔30万，那你这时候跟单位要协商。协商成了最好的，其实打官司，因为我做律师做了30年了，我特别清楚，打官司特别麻烦，你的财力、物力、人力都要付出很多。 而且你的心理压力，人活着其实心情舒畅了，你才很舒服嘛。你压力也特别大，这时候呢，如果确实单位给你，就是说的，说3不如线啊，能给你少个2-3万，那无所谓。那你如果是，哎呀，一共，比如说给你11万，他直接给你2万，这个太少了吧？那打官司该打也得打，打的时候过程中呢，其实工商案子，我建议呢，就是很多的案子不需要请律师，但是你咨询一下，这个仲裁申请书怎么写，怎么干什么，写好以后你直接拿哈，而且劳动仲裁的案子它是不收费的，劳动仲裁的案子，如果你对这个仲裁裁决书不服，哎呀，想起诉，那这个收费收法院，法院收多少钱？10元钱，10元钱是不是也很低？其实，对，是的，这个价格是。 而且甚至不收费是那种的情形，中裁它是不收费，法院收多少钱？10元钱，10元钱是不是也很低？现在中裁它是不收费，法院呢，收的10元，而且现在不收费。法院呢，收的10元，而且现在很多法院都是简报收，10元的报不是5元嘛，它就很低。哪怕10元，咱们现在10元钱嘛，老百姓肯定没问题的嘛。这个就是诉讼成本很低，那咱们老百姓申请仲裁，然后这就过1审2审。其实仲裁的就工商的案子，它的执行率不是非常高的，它不像咱们老百姓直接借钱，比如说有人借你3万，借了30万，你这时候想要钱特别难。但是仲裁的案子还是比较好执行的，所以我就劳动工商的案子，因为劳动者属于什么，肯定属于弱者嘛。他属于特别弱势群体嘛，法律上还是非常给予保护的，所以我建议老百姓，如果确实这个单位硬着叫，我就不给你。
1: 那你这时候该起诉再起诉，但是成本很低。我刚才讲了嘛，只有10元钱嘛，仲裁它是不收费，是这样的。
0: 对，
1: 好的，文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在上下班途中，如果说遭遇了工伤的话，这个是怎么去认定的？
0: 在上下班途中呢，你比如说受到上下班途中，咱们比如说老百姓亵渎开车嘛，发生交通事故了，但是这个交通事故呢，不是你的主要责任，也不是你的。 全部责任，那就很可能认定成工伤。是哪种情况呢？必须是在合理的时间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或者是单位的宿舍呀，这些相关的地方。第二呢，就是在合理的时间来往返，就跟咱们老百姓是不是每天下午6点下班，
1: 嗯，
0: 6点下班到6点半之间，大概都回家吧。这个路还蛮开之类的。但是你不能说下了班我去喝酒去了，跟朋友去会了，8点半了我才从那个酒桌上出来往家里返路上发生，这个就不属于。必须是合理的时间，合理的路线，因为咱们老百姓，比如说你每天走的路线，这条是有个坑，还是有什么你都特别熟悉，还是这边有个障碍物之类的啊，有个什么之类的。那你如果走新的路线，你是不是就？
1: 你的那个什么熟悉这条路线，你都不熟悉的路线就很容易发生嘛。所以呢，就是它必须是合理的时间、合理的路线，而且是你回的这个家也是必须是你经常居住的家或者父母家，因为咱们老百姓，就像我们这个年龄段50多岁，那肯定是每星期都要去看一次父母。那这些呢也属于合理的，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能说是下了班了，我就在单位玩玩玩到8点半了，忽然哎呀该回吧。 天黑了，这时候发生交通事故，因为今天没值班，你要今天值班了，那肯定属于假包，没值班这个就不属于交通，不属于那个工伤，所以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咱们老百姓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不是你的主要责任，也不是你的全部责任，而且是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好的。
2: 好，文律师啊，最后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想问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啊，就是我们就是普通职工，这个就像大家这个腰呀，或者是腿呀等等这些部位啊，就是发最后因为长期的工作这种的导致像腰间盘突出呀，要做手术这种算不算工伤呢？
1: 这个不算。 其实呢，这个也是老百姓经常问我的，说，哎呀，我这不是过劳的，或者是我这个是确实是因为工作原因，但是不属于，因为呢，从我来说，我你看我现在50多岁了啊，从我来说就是，我也常祈福啊，要写东西啊，但是年轻的时候我就一直养成好习惯，我坐上半小时我就站起来，站上那么2-3分钟，哪怕我今天特别忙，我也站个2-3分钟，扭扭腰，然后再把胳膊撑一撑，再这种动一动。
0: 这时候你就非常缓解了你的腰部的压力。所以呢，身体呢，它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呢，好多伏案工作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得这个病。那你这时候有的人就2个小时、3个小时你都不动，那这个腰是绝。

0: 受不了的。所以呢，一定要根据你的身体，每个人都是的，你要经常活动活动。哪怕我特别忙，那你两三分钟能有时间吧？没有一个人忙的，我觉得连两三分钟也顾不上，是这样的。所以您说的这个啊，腰间盘突出呀，这些之类的，这些不是工伤，明确。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文律师给我们的详细解答。那今天呢，就和您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学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好的，各位听友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再次要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有这个大雨的预警啊，各位出行呢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另外呢啊也要准备好啊，提前准备好一些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渔人码头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从杭锦南路到一化南路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65 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

0: 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1: 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暖城剧场，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5回《玄德奔命投江夏》。
2: 三将军张飞在长坂桥头大喝一声，是独退曹兵，把曹丞相和他手下那么多的大将都给吓跑了。据传说呀，说张飞这一声断喝，把长坂桥喝断了，桥下的那个水啊，哗啦一下子倒着流回来了。那可是有点夸张，不过这一声喝称得起是先声夺人，也真把曹兵给喝退了。这么说，张飞这一嗓子比赵云在万马军中杀了个七出七进要胜强得多呀。不能这么说，要没有赵云那番血战呢，也没有张飞这一声大喝的功劳。曹操看得很清楚，那赵云都这么厉害，何况这位张飞呀。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啊，关羽关云长在白马坡前斩完了颜良之后，亲口跟曹操说的，说我这个本事比我三弟差多了，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的首级如探囊取物。曹操不是把这句话记在衣裳襟上了吗？这句话作用也相当大，尤其是军事孔明两次用火把曹兵烧了一个焦头烂额呀。今天曹操带着他的众将站在长坂桥头一看，那树林子后边影影绰绰的也不知道埋伏着多少人马，曹操所以才产生了退兵之心。再加上三将军这几声怒吼，就张飞这一声大喝也确实把人吓得是魂飞天外。曹操随着这些兵将往下这一拜，帽子也掉了，别头的簪子也没了，头发蓬松着。哎呦，他这通跑哦，许褚张辽从后边追上来了，咵的一下，许褚抬手就把曹操的颤环给抓住。这下子可把曹丞相吓坏了，说悬了啊，曹丞相差点由马上掉下去。怎么了？他以为张飞从后边上来了，把他的马给抓住了呢。曹操回头一看，是许褚。张辽许褚都过来拦住了曹操的马头，丞相别跑了，您干嘛这么慌张？张飞他再英勇，他不就是一人一骑吗？咱们这么多的人马，难道真的惧他不成？这个曹操这才缓过点劲儿来，他定了一定神儿。那么二位将军，以你们之见该当如何呢？丞相，咱们赶快后队变前队，杀回长坂桥。哎，二位将军可不能大意呀，你们以为老夫是惧张飞这一人吗？非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们没看见呐，那树林子后边是尘头大起，我是恐有伏兵啊，怕那有埋伏。丞相，您想过没有，刘备让咱们有打新野给赶出来之后，

后他能有多少人马呢？不是说他连襄阳都没进去吗？他一共就那么几千军校，大将几员，让咱们这通杀，杀的他也差不多了，他那树林子后边能有多少伏兵啊？哎，曹操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即便是有埋伏，也不过就是千八百人呗，他能挡得住咱们几十万大军？曹操一听可也是啊，文远这话说的对呀、啊。刘备那些人马掐着手指头都能给他算出数来，真的。哎，二位将军，如此说你们赶快回去，到长坂桥前给我探听虚实，然后回报我之。遵令。张辽、许褚一拨马又回来了。等二将回到长坂桥前一看呢、啊、嘿嘿，桥也拆了，张飞也踪迹不见了。三将军哪儿去了？走了。他喝退曹兵之后，张飞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他一回头，先把树林子后边那二十几个军校都给叫过来了。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二十多人都没魂了，您看跑的把他们累的那个惨样哦，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连人带马通身都是汗。累是一个方面的，主要吓得够呛。这二十多军校早就想过了，就咱们这点人儿能挡得住曹兵吗？三将军这不是拿性命开玩笑吗？可是听方才三将军在桥头这儿连喊了这么几声，愣把曹兵给喊退了，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呢？这些人互相看了看，现在三将军叫赶快过去，来到张飞的跟前，都打马上跳下来，往这儿一站，是舔胸叠肚，舔胸叠肚，挺神气。当然了，这神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别看我们人少，二十多人愣把那么多曹兵给吓跑了，再一个原因呢、啊、这些军校都知道张飞这毛病，他最讨厌的是低头耷拉甲的人，一点精神头没有，哪怕你三顿不吃饭呢，也得有个乐舞扬威的劲儿，张飞才高兴呢。这几十个军校往这一站，一拱手，参见三将军。嗯，免礼。刚才这胜仗打得怎么样？哎呀，三将军，您这一计可是太高明了，不亚于咱军师在博望坡火烧曹兵啊。嘿嘿，那咱可比不了，可有一样啊，曹丞相不让咱们给吓跑了吗？见着军师之后啊，咱也得请他个奇功。言之有理，快把马尾巴上的树枝子都摘下来，赶快预备家伙，把这桥拆了。哎，你不拆桥，待会儿曹操要是再回来呢？拆了桥之后，他现搭不还得费会儿功夫吗？这些军校都被赶乐，一乐怕张飞火了，干嘛笑话？那哪行啊？三将军帮着他们一块拆，嘁哩咔嚓把长坂桥拆了，然后他们是上马就跑啊，就追玄德来了。玄德走出去不太远，一转眼的功夫，三将军就追上了。玄德他们在树林子前面这坐着歇着呢，好些人直擦眼泪，哭什么呢？因为方才玄德跟子龙这一说，说是子龙啊投降曹营了，玄德心里很不痛快，他不相信，绝不可能，子龙啊是在我患难之时辅佐的我，什么样的富贵也难以动摇此人呢、啊。但是玄德替子龙担心呢、啊、他单枪匹马的

咱们就在这儿歇息歇息吧，就在树林的前面这儿坐着。坐了片刻之功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主公您看，远处飞来一将。”哦，玄德举目这么一看，可不是。哎呀，这是什么人呢？怎么连人带马都是红的呀？等到了近前呢，玄德才看清楚，感情是赵云。玄德赶忙站起来了：“子龙！”就这一声喊，子龙赶快翻身下马呀，都下不来马了，他是一点力气也没有，那真是强大的精神。尤其他看到了玄德主公在这儿，子龙赶忙摘镫下马，这镫都没摘利索，与其说是翻身下马呀，不如说几乎摔下来的，扑通的这么一下，子龙就是跪在地上，是伏地请罪，当时就哭了，是泣不成声，声泪俱下。赵云之罪，罪该万死啊！在重围之中，我见到了糜夫人，我请夫人上马，我不行保夫人杀出重围，夫人身带箭伤，说什么也不肯上马，她投井而亡。我推倒一座土墙，把这眼枯井给淹死了。我怀揣着公子由打重围中杀出来，幸托主公洪福啊，我算重围脱险。我虽然由曹操的万马军中杀出来了，可是恐怕公子已经难保了，因为我开始往外杀的时候啊，阿斗在我的怀里头还哭来着，后来是一点声息皆无，大概这孩子保不住了。说到这儿，子龙的手都哆嗦了，他轻轻地把判甲套解开，摘下护心镜，由打怀里头把阿斗拖出来，这么一看，哎呦，阿斗啊，睡着了，嘿，睡的那小脸儿啊，红扑扑的，热乎乎的。子龙转悲为喜：“主公，公子安然无恙。”说着他把阿斗举过头顶，哎呦，刘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他把阿斗接过来看了看，又瞅了一瞅子龙，把这一员大将累成这样，就为了这个黄牙孺子啊，险一险损伤我一员上将。娃儿啊，阿斗，我要你何用？说着往下一猫腰，砰，把阿斗给扔地下了。这就是历史上传说久远的那个刘备摔孩子，腰买人心呢。干嘛他猫着腰往地上扔啊？不能站着扔啊，站着扔吧唧一下摔死了。可就这一下子把赵云吓坏了，赶忙上前把公子阿斗给抱起来：“主公啊，我子龙虽然肝脑涂地，也难道主公对我的知遇之恩。”哎呦，两个人是放声痛哭啊。玄德跟子龙这一哭，您说周围这些人谁能不掉泪？简雍赶忙解劝：“主公，死将军都不要难过了，万难之中有一喜呀。子龙将军破除性命，一番血战倒是把公子给保救出来了，主公您应该高兴啊。再说呢，这不是悲伤的时候啊，云长将军与军师孔明去求救兵，一点声息皆无啊。三将军在后边断后，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是赶快走啊，还是怎么着呀？”简雍这一说呀，大伙儿才全不哭了。玄德一听简雍先生这话说得有理呀，先让子龙在这歇一歇，他都累成这样了，这么

上就登城，怎么能行呢？再说也得听听我三弟义德的消息呀。这话音还没落呢，张飞来了，他挥动乌锥来到跟前，咔的一下把马勒住了，翻身下了坐骑，掌拔蛇矛往那儿这么一戳，是哈哈大笑，哇，大哥，我特地前来向您道喜，您得给小弟我记下一件奇功啊。哎，说着说着张飞才发现，怎么周围这些人一个个都眼泪汪汪的呀，你们哭什么呀？大伙儿一看三将军怎么这么高兴啊，玄德也纳闷啊，三弟因何这样高兴？哎，大哥，这怎么能不高兴呢？我一嗓子把曹操几十万人马都吓跑了。他没头没尾来这么一句，把大伙儿全说糊涂了。什么一嗓子把几十万曹兵都给吓跑了？哎，你们得等我慢慢跟你们说呀。张飞就把长坂桥前喝退曹兵的事儿说了一遍。怎么样，大哥？啊，我说诸位，按老张这计策不赖吧？嘿嘿，曹操愣上了我的圈套，最后啊我把桥也拆了，我也回来了。刘备一听啊非常高兴，我弟果然智勇双全呐、啊！大喝一声，曹兵逃散，堪称虎将。哎，大哥您甭夸了，不过这桥拆的没想周到。张飞不服，怎么了？那我要不把桥拆喽，曹操过来怎么办呢？哎，三弟，你哪里知道曹操奸诈过人呢、啊、你要不拆桥，他倒真信咱们这边有埋伏，你这一拆桥啊，他认为三弟你心虚了，他非追来不可。哦，义德一听有理，大哥，那我回去再把那桥搭上。嗨，玄德一想，别折腾了，就咱们这几十个人几十匹马，那是难以抵挡曹操啊。这么办吧，子龙四弟你来断后，咱们不奔江陵了，抄小路去汉津。大家一听此计甚好，赶快收拾上马。刚上马就听远处里是金鼓大作，曹操追来了。许褚张辽两个人二次回到长坂桥前，不是探虚实来了吗？他们一看张飞拆桥而去，赶忙回去禀报给了曹丞相。曹操捻然一听，哦，张飞走了，桥拆了啊，嘿嘿，他是心切自退，赶快回兵。曹操刚这么一挥手，且慢，让李典给拦住了。丞相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小心中孔明之计。张飞乃义勇之夫，不会有什么计谋啊，听我将令火速进兵啊。曹操有点后悔了，他心想，刚才呀我太多心了，张辽说的对，即便有埋伏也不过千八百人，他怎么能挡得住我这几十万人马呢？所以曹操领着人要杀回来了。杀到长坂桥前一看，果然桥已经断了，他立刻传令打三座浮桥，今天晚上所有的人马都得从这儿过去，因为刘备已经成府中之鱼是井中之虎了，现在要不把他捉住啊，等放鱼入海纵虎归山，再想捉刘备呀、啊、势比登天。今天众将只能向前，不许退后，一个个给我奋勇追杀。这块肥肉都到嘴里了，不能让他再跑掉啊。当即把浮桥打好了，曹操的人马像潮水一般的

就拥上来了，炮鼓齐鸣，是紧追不舍呀。刘备走出去没有多远，他想弃了江陵奔汉津，抄了一条小道。你是不管大道与小道，哪儿都是人家曹操的兵，这事儿不好办了。刘备在马上一看，坏了，怎么了？前边有大江拦路，后边是曹操的大队人马，就我这寥寥几十个人，几十匹马，这可怎么办呢？玄德这心情甭提多紧张了，曹操就追上来了。就在这时啊，路边有一座山头，突然听那山头后边大一声炮响，紧跟着是喊杀声四起，由山头后边杀出一哨人马来，一字排开挡住了曹兵的去路，迎面一杆大道旗随风飘摆，上书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关。道旗下有一员大将，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胯下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大喊一声：曹将休得逞狂，云长在此等候多时。曹操在马上机灵打了个冷战，嘿嘿，他回头看了看手下的众将，咱又中了孔明之计了。难道关羽这哨人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来来来来，大军速退！哗，曹操的人马就败下去了。云长领着兵马从后边掩杀，追出十多里路来，云长这才鸣金收军。关羽这哨人马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哪是啊，是孔明军士安排在这儿迎接玄德的。关羽把曹兵杀退了，回来见大哥玄德，这才把来意这么一说，说是军事已经算定您不能再奔江陵了，准走汉津口，才派我在这儿当曹兵迎接兄长。哎呀，玄德一听，我家军士真乃神人也，赶快上船吧。关羽把船准备好了，接玄德上船，来到船上，哎，关羽一看，二嫂糜夫人怎么不见了？他一问玄德，玄德长叹一声：贤弟呀，你家二嫂她已经死在乱军之中，就把子龙单骑闯重围，救出来了阿斗，糜夫人跳井身亡，这经过跟云长说，云长哭了，因为他和两位嫂夫人被困曹营十几年，后来千里寻兄，保皇嫂过五关，历尽千辛呐。云长和这两位嫂嫂感情很深，今天听二嫂不幸死于乱军之中，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哎，大哥，说起来这都怨您呐。当初一日，曹操在许田设围的时候，我就想一刀把他劈死，可是您给我拦阻，不让我这么做。要那时候杀了他，哪有今天这个事儿啊？嗨，玄德摇了摇头：二弟，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他了。当时曹操势力很大，我们杀不了他。不单杀不了曹操，还会引起大祸，所以我没让你动手。这兄弟两个正在这儿说话呢，忽然就听这江面上远处传来了喊杀声，把玄德吓了一跳。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曹操的水军来了？咱们快去看看吧。玄德登上船头，举目这么一看，哎呦，对面是战船无数啊，他赶忙看旗号，哦，心里稍微踏实点，不是曹营的旗号，是荆襄的旗号。

0: 情是公子刘琦的救兵来了。这些战船正当中有一只虎头舟，虎头舟船头上站的正是公子刘琦，他是银盔银甲素罗袍。刘琦也穿白艾素，不是他不是给他父亲刘表带着孝呢吗？刘琦一见玄德，赶忙跪倒船头，十大礼呀、啊：“我接叔叔大驾来迟，望您恕罪，叔叔您受惊了。”玄德赶忙把公子给搀扶起来：“哎呀，贤侄啊，多蒙你领兵前来接应，叔侄见面格外欢喜。”公子吩咐在舟中设宴款待玄德，还没等喝一口酒呢，探报来了：启禀公子，大事不好，远处发现好多战船。哎呀，不但玄德吃惊，把公子刘琦也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叔叔啊，我听说叔叔遇难，我把江下所有的水军全带出来了，家里也没有人了，这儿怎么发现战船了呢？不用问呢，不是曹操的水军，那就是江东孙权的战舟啊，这便如何是好？快去看看吧。玄德与刘琦来到船头上，举目这么一看，哎呀，对面的战船有几百只，这是哪里的战船呢？当他们龙眼神仔细看，只见在战船的前面有条大船，船头上坐着一个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正是军师孔明。孔明先生身边站着一个人，是孙乾。哎呀，玄！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6: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8: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5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

0: 度2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下。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6回《子敬江夏探虚实》。
1: 曹操采纳了荀攸的计策，一方面下书江东，一方面兵进江陵。曹操这回是下了决心，非把刘备灭了不可，然后孙权再以归降他，自己好一统天下。这块肥肉都到嘴里了，谁还撒嘴呀？曹操这一举兵好威风，83万人马，他诈称100万，是水陆并进，传奇同行，西接荆峡，东连岐黄，扎营300余里，好大的气魄呀！东吴早就听到禀报了，孙权与他手下的这些谋士心情都非常紧张。孙权立刻把所有的文武全请来了，干嘛呀？商量商量，曹操这是要干什么呀？听说他把刘琮也杀了，是唾手得过了荆襄，把刘备赶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荆襄一丢，孙权呢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因为荆襄可以说是他江东的大门呢，这门没了，这家里头能太平吗？他把文武找来了，这么一商量，说原来呀，我本想是各居各地，也就是说各得其所，你曹操在你许都那儿待着，我也不轻易的侵犯你，你呢也别到我江东来，现在看不行了，曹操得过荆襄，他就想拿江东六郡，这准是这么回事了。你别看人家刘备人马不多，但是呢他敢于与曹操抗衡，居然跟曹操打了好几仗，据说在新野和博望坡把曹操给烧的是焦头烂额，孙权挺佩服。那么现在刘备被曹操给追到江夏去了，现在曹操是兵进江陵了，他虎视眈眈，咱们应该如何对付？众文武互相看了看，是各怀心事，大家不约而同的这目光都集中到鲁肃鲁子敬先生的身上。那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鲁肃来到东吴之后，孙权将军把鲁肃带为上宾。大家知道鲁肃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看看他是怎么一个打算。鲁肃是出班贡手啊，将军呢、啊、我有一言奉告，说是荆襄啊跟我东吴接邻，我们是邻居，那地方江山险固，民风良俗啊，如果说将军您若得荆襄九郡，乃帝王之资，霸业之君，如今刘表新亡，刘备大败，我想借此机会向将军您讨一支令，到江夏去吊丧，以吊丧为名，我去安抚一下刘表的旧将，然后我再劝说劝说刘备，使刘备呢能和将军您联合一处，那么他要是真的跟咱们联合起来，同心一意共破曹兵，将军呢、啊您可以一举安定天下。我去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刘备探听曹操的虚实。你别看刘备的势力不大，哼，这么大的东吴

得主动找人家联合。因为不管怎么说，人家刘备就带着那几千人就敢跟曹操打了这么些仗。你东吴力量很大，但是呢还没跟曹操见过一阵呢。现在东吴啊猫不清曹操是怎么回事儿。子敬这一提是正中孙权的下怀。子敬啊，那你想什么时候动身呢？我想明日就走。赶快准备厚礼。子敬领命就去安排去了。这时候下口的刘玄德在干什么呢？和孔明先生以及刘琦公子正在一块儿那商量事儿呢。因为曹操已经兵进江陵了，听说还给东吴下了一封书信。刘备就问孔明啊，先生，咱们该怎么办呢？孔明想了想，主公，现在曹操的势力太大了，咱们不能与他针锋相对的抗衡啊。就是咱们这些人马，包括刘琦公子在江夏这所有的水陆军兵，也不过一两万人呗，想正面抵抗曹操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得呀接连东吴，就是跟孙权结好，也就是联盟的意思吧。咱们想办法让东吴跟曹操开仗，主公您呢就等着渔翁得利，这叫鹬蚌相争啊。东吴的孙权在南边，曹操的人马在北边，如果要是南军胜了，咱们就把曹操灭了；如果要是曹操胜了，咱们就借机把江南得过来，然后回过头来再灭曹操，您的霸业可成，天下可定，好吗？这三方面的这些谋士啊，都研究其主公的霸业。曹操的谋士给曹操出主意，让曹操联合东吴孤立刘备。鲁肃给孙权献计，让他联合刘备共同抗曹。诸葛亮让刘备借东吴的力量保护自己。反正曹操和刘备啊，这俩人都看清楚了，目前要成霸业，联合东吴是胜败的关键。孔明先生这一说呀，把玄德给说乐了。玄德乐什么呀？他心想，孔明先生也是尽往好处想啊，他这是宽慰我呢，哪有这样的事儿啊？人家东吴能跟咱们联合吗？人家东吴多的势力，六郡八十一州，文武云集呀，是民心归附。您再看看咱们，说着跑人家刘琦这合兵一处来，咱那兵在哪儿呢？前前后后全归到一块儿，哼，一千来人，就仗着人家刘琦这些人马呢。人家东吴找咱们联合交朋友还锦上添花呢，人家交咱们这穷朋友干什么？玄德的这心事让孔明先生给看出来了。主公，我说的话您不信吗？先生，东吴能跟咱们联合吗？怎么不能啊？主公啊，孙权要不来联合主公您，他也不好办。您别看江东有长江之险，民风良足，又设立了招贤馆，招去了好多文武名人呐。但是现在孙权将军呢，比主公您还担心呢。他继承父兄基业之后，鼎足江东，想一统天下。可是现在这长江险，险不了多少了，已经被人家曹操给占去一半了。咱们这个江夏呀，可说是东吴的大门呐。如今曹操已经打到了大门前了。孙权所担忧者就是曹操啊，因为孙权势力再大，他也大不过袁绍。

赵都让曹操给灭了，孙权他怎么能不担心呢？特别是现在荆襄已落于曹操之手，曹兵长驱直入，如今据我看呢，东吴的文臣武将心也不能很齐呀，所以我说他能够来联合主公您。您别看咱们兵微将寡，可是咱们跟曹操已经见过几仗了，如今咱们没有负担，那就是说能打我们就打，不能打我们就走啊。东吴他能走吗？他走他把六郡八十一州交给谁呀？为此呢，我想东吴能够派人来探听虚实，他要想探听曹操军情之虚实，一定要找主公您。哦，玄德越听越高兴，哎呀，军师这番话说的真叫人敞亮啊，但愿如此，不过可能性不太大哟。为什么玄德这么想呢？交朋友还锦上添花呢，就我这千八百人，这几员大将，人家东吴能来联合来吗？反正军师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听就得了。要说联合有可能呢，那咱得主动去找东吴，咱好以逸待劳。您别看咱势力不大，架子可不小，可这话玄德没说出来，但愿得盼着东吴能来个人。但是啊，哎，也两说着吧。玄德这话刚说完，有人来禀报，说是东吴鲁肃鲁子敬先生来到江夏吊祭。哎呦，东吴真来人了，一下子把玄德给惊呆了。他瞪着那惊疑的目光瞅着孔明先生，孔明一回头问公子刘琦：公子，过去咱们荆襄和江东有通调之礼吗？就是说三节两寿、婚丧嫁娶，互相都派人，或者是祝贺，或者是吊唁，有这个来往吗？公子摇摇头，没有。那么说孙策将军故去的时候，刘荆州曾经派人去东吴吊祭过吗？没有啊。先生，您不知道，我们荆襄和东吴啊有世仇，孙坚老将军不是就死在我们荆襄了吗？哪儿还谈得上什么通调之礼呀？哦，孔明点了点头。要是这么说呀，鲁子敬此来是以吊祭为名，实际是来打探曹营军事虚实来了。刘琦一听，那我怎么办呢？先生，我见他不见他？哎，你得见呢，人家这么老远来了，吊祭刘荆州，你必须呀像迎接上宾那样把他接进来。如果进来之后，鲁肃要是问起皇叔来，你就可以领着他呀来见我家主公。哦，好，那我去更更衣吧。刘琦换衣裳去了，孔明这功夫告诉玄德：主公，您要是一见鲁肃，他必然问起曹操军营虚实的事情，您就说您一概不知。他要是再三追问，您就让他来问我，别一开始啊就让鲁肃见我，最好您推脱推脱。玄德一听，先生，那是为什么呀？哎，他这是来找咱联合呀，咱必须得这样。也就是说，东吴要想弄清楚曹营的虚实，他必须得问咱们。他既来问咱们，实际呀，就是想和咱们来联合。主公，您知道吗？您别看咱们人少，咱们在这儿给他东吴看着大门呢，就是说咱们等于守着江东的门户一样，如果大门一破，他那东吴就算没了，所以他来找咱，他不是来找咱吗？咱就得有个样子啊。啊，玄德笑了，
那我明白。哎，先生，鲁肃这人怎么样？您见过吗？我没见过，不过我听说过，这个人为人很忠厚。鲁肃啊，是临淮东城人士。我听别人向我介绍过，他家中豪富，此人是文武双全，才华出众。他平生有个最好的朋友，就是江东的周瑜、周公瑾呐、啊。他们两个人有群米之交。怎么个群米之交呢？有一年，周瑜啊带着人上鲁肃家去借粮，鲁肃家里有两群米，一群是三千斛啊，当时是一斛是五斗，这是多少斗吧？说借好听，实际就把这群米送给周瑜了。鲁肃、鲁子敬和周瑜啊是一见如故，就成了至交了。后来公瑾呢推荐子敬辅佐孙权，孙权将军敬鲁肃如师长啊，好似他的左膀右臂。今天江东能派此人来，足见江东对曹兵看得至重啊。主公，您就见一见这个人吧。好，先生，那您请回避吧。孔明到后边歇着去了。这时候鲁肃在城外边等了半天了，一点信儿没有。他问手下的从人，这是怎么回事啊？通报的不是早就进去了吗？怎么到现在没音信呢？是让咱们进下口不让进呢？旁边这些人一听啊，先生，要按我们想啊，咱们都多余来，因为咱们跟荆襄有仇。您想想，突然间咱们来了，人家能接待咱们吗？我看呐、还不如回去呢。哎，鲁肃摆了摆手，岂有此理呀、咱们既然来了，怎么这样稀里糊涂就回去呀、咱们怎么也得见一见。有些话鲁肃跟手下的这些人没法说，心说你们以为我真来调剂来了，我是以调剂为名探听曹营之虚实。无论如何，今儿我在下口这儿得见见刘备，见见孔明。你们知道什么呀？正在这儿说着话呢，就看城门开了，由里边出来好些人，为首的正是公子刘琦。刘琦一见鲁肃十分客气，承蒙先生登山涉水来到下口调剂先父，这我心里都好过意不去。哎呀呀，鲁肃赶忙还礼，公子啊，本当我家将军孙仲谋亲自前来呀、因国事多忙不得脱身，所以委派鲁肃前来调剂。说着话一块来到灵堂。刘表的坟不在这儿，但是这供着灵牌呢，因为那身份在那儿呢，刘荆州嘛。鲁肃亲自调剂，调剂完毕之后，刘琦把鲁肃先生让到客厅待茶。落座之后寒暄了一气，说着说着这话就归了正题了。哎，公子，我听说皇叔刘备寄居于此吗？刘皇叔住在您这儿吗？公子刘琦差点笑了，心说孔明先生，我算服您服的家了，看见没有，正是按着人家孔明先生说的那样来了，问我叔叔呢。啊，子敬先生，我家叔父正在此处。哦，公子啊，我能不能请求一见？可以呀、鲁肃先生要见，来来来，我陪您前往。哦，多谢公子。刘琦陪着鲁肃来见玄德，一见面，哎呦，鲁肃是躬身一揖呀、一揖到地，我久仰皇叔大名，轰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三生有幸。玄德也赶忙客气几句。

0: 落座续谈了几句。鲁肃先生一学嘛，怎么没看见孔明啊？没在这儿。我问问他，不能直接问。皇叔，我听说您曾经与曹操开过数仗，打好几十次了。据说皇叔挤退曹兵，但不知现在曹操兵屯江陵，其军情虚实若何呀？
1: 哎呀，子敬先生，刘备兵危将寡呀，怎么敢与曹操抗衡呢？曹操的人马未到啊，我就先逃走了。哎呀，皇叔，您可太客气了。我子敬虽然身居东吴，但是我耳朵里已经都灌满了。听说皇叔您不忘用火，火烧曹兵，烧得他焦头烂额呀，然后火烧新野，把曹兵烧得是魂飞胆丧，这我们都知道。
0: 哎呀，子敬啊，不瞒你说，那是孔明先生用计。如果说您要是打听曹操的军情虚实啊，只好问孔明。
1: 哦，对对对，皇叔，但不知孔明先生何在，这人在哪儿呢？
0: 哎呀，最近孔明身体不大好，他不想见客人。
1: 哎呦，鲁肃更着急了，心说无论如何我得见着啊，这是不是客气话呀？还是有挡驾的意思，最好都别见呢，那怎么能行呢？我要来到这会儿连孔明的面都没见着，我回到东吴怎么见将军交代呀？
0: 既然孔明先生有病在身，我更应该看一看了。
1: 不不不，现在已经好了。
0: 来人呐，请孔明先生来。
1: 功夫不大，连笼一挑，孔明从外边进来。孔明和鲁子敬两个人呐，互相闻名，从来都没见过面，今儿个一见，双方都拱手施礼，是互相打量。子敬一看孔明年纪不大呀，但是神态清新，潇洒飘逸呀，这真是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啊。孔明见鲁肃也就在30岁上下的年纪，身高7尺开外，面如冠玉，双眉带秀，二目有神，鼻直口正，两耳有轮，海下飘洒，一步漠然，头戴鱼尾冠，身着蓝袍，腰横锦带，大红中衣，脚下一双粉底缎靴。两个人一见面都很客气。鲁肃说，我久仰先生的大名啊，总想拜谒，可是呢没有这机会，今日幸得相见，真是我生平之幸。听说先生出得隆中，辅佐皇叔，屡败曹兵啊，博望用火，白河用水，杀得曹兵心惊胆战，今日曹操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取荆襄，兵进江陵，但不知其军情虚实，也不晓得先生您对今日安危是怎么一个看法。
0: 啊，子敬啊，曹操奸计两已尽知啊，说曹操他要想干什么我都知道了，但恨力所未及，我们姑且暂避，就是我们的力量还不行，所以呀，躲着他点儿，我们这才来到了夏口。
1: 哦，但不知皇叔与先生下一步作何打算？
0: 鲁肃这意思就是说，你们长期就在这儿住着啦？
1: 啊，我们不过在这儿小住几日，整顿整顿人马，然后我们就离开此地喽。
0: 哎呦！子敬心说，我来的真是时候，
1: 再晚了

0: 一步啊，孔明和刘皇叔还就走了，那不麻烦了。先生，先生与皇叔想离开夏口到哪儿去呢？哦，我家主公说
1: 我们想去投苍梧太守吴臣。这苍梧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广西梧州市。
0: 哎呀，先生，苍梧地处荒凉，人稀粮少啊，那个地方并不是藏龙卧虎之地呀、啊、吴臣本身都很难保，怎么能够容得了皇叔与先生呢？
1: 啊，子敬有所不知啊，
0: 我们到苍梧去呀、啊、也不过是个权宜之计，我们是别有良图，那就是说我们还有别的打算。对不起，不能告诉您。子敬把双眉一皱，孔明先生，与其您去投苍梧，不如和您家主公一起到我们江东。
1: 我这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我家江东孙权将军那比吴臣可强多了。孙将军待人至善，他是求贤若渴，特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关注强降雨预报。8月25日，鄂尔多斯气象台发布，8月25日至27日，我市大部分地区有强降雨。预计今天8月25日白天至夜间，东胜区、康巴市区、达拉特旗、准噶尔旗、鄂托克旗的北部、杭锦旗、乌审旗北部、伊金霍洛旗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提醒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防雷、防大风、防短时强降水等准备工作。

0: 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做好排涝准备和应对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的防御准备。遇较强降雨时，不要在桥下、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低洼地带或易涝点停留。交通之声提醒大家，遇强降雨非必要尽量不出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新闻启示，8月24日晚间20:21，从东胜铁西公园骑共享单车到园丁小区，不慎丢失大众车钥匙带玩偶，失主电话18647148199，送回避谢。失主招领信息：8月24日中午，爱心人士葛女士在东胜华岩十字路口捡到了路虎车钥匙，已主动交回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胖仔帅哥阿伟。
3: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4: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0: 王老师你好。
5: 三位好，我是老王。
0: 有个关注 Q06 的朋友问我就啊 1.5T 的，然后是混动215的 Q07、Q07 经过周周的描述一看，和唐啊，这个唐这款车实际上是有三款，对不对？
4: 对，
0: 唐
4: DM-i、唐 L 大唐，
0: 对，
4: 和之前的唐 DM-i 我觉得价格也差不多下来啊。
0: 对，那个插电续航多少？
4: 那个是175。
0: 175。
3: 反正它这个续航这个价位能选择车也比较多，除了唐是七座以外，同样的五座还能选择就同样是混动版本的宋奥传还有海狮26，都是4.8米的车长的，续航也都是200出头的这种的。
0: 吉利还有，吉利是哪款？
3: 吉利这个价位应该叫星舰7吧，应该是，都有，反正各个牌子这个价位都有。
0: 王老师有补充吗？
5: 没有，那个，长安的启悦 Q07 轴距相对长一点，是2.905米。就是比唐的轴距稍微长一点，性价比的话可能要是不是更高一些，它129,800起步，应该是还有余地，也就是不到12万左右就能入手低配。
0: 好，那刚才还有一个问题，这汽车维权问题能咨询吗？能啊，当然能，你就发的越全越好啊。那交广的粉丝去买起源这些车型有没有特殊的照顾？
5: 如果扣0.7的话，说不上还有点余地。有些车型新上的车型或者是特别紧张的车型，价格上没余地，就其他方面想办法吧。
0: 对，您这说我都有底气了。这位朋友您后台留言我帮你啊，车迷俱乐部的粉丝是有照顾的，说清了。橘子问汽车维权问题能咨询吗？能，赶紧发着啊。海花天红说那结果就是毁，赶紧出问题发奖品。
3: 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两天交车比较火热的这个长城 H 十，问一下大家这个车是几座的？
0: 长城 H 十有几座的布局啊？
3: 嗯，
0: 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奖品是？
4: 奖品是就是我们康巴士比亚迪这边提供的洗车券啊，您在一汽康巴士包括东胜如果路过的话也可以过来洗，
0: 对，
4: 大家互动起来。
0: 你比如说 你去火车站接站，去飞机场接站，或者来城林这边游玩的过程当中，哎，来这洗个车，
4: 对，
0: 啊，说我一月份买的车，当时买的时候什么发票合同都没有，那不可能啊，他不给你发票你怎么能下牌照呀？
4: 那你开了半年没下户
0: 是吗？不可能呀。
4: 不可能吧，
0: 我报警三次才拿到，是买车一月以后拿到的，才知道多收了7000元。你买的谁的车？这一般都有水分的。这种情况，你像有
3: 汽贸吧，应该是
0: 干了。那你当时为什么要买他的东西呢？截图的。那有什么情况？那个车是不是在第三方抵押的？
3: 你看你是不是汽贸的，还是在截图四 S 店买的？
0: 对，你在哪买的？
3: 先把渠道往前，
4: 把情况应该说清楚一点，我们帮你分析一下。
0: 他想连线，我也不会，你说这怎么办？
3: 嗯，
0: 你就辛苦打点字吧，好不好？
3: 嗯，
0: 啊，我们在不断的完善这个播出设施。
3: 嗯
0: 嗯，也提醒大家，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紧。那今天重点呢，也是还是要说，以他说四 S 店买的，那这个事儿就不复杂。你这样，你后头呢你把电话留下，我下来跟你沟通过程呢，我就不过多描述了，但是通过他这种情况一定要做个提醒，好不好？王老师，这种情况要给即将购车者要做什么样的提醒呢？
5: 这个不太好说，反正是主要是可能卖车的会说没太注意，这个咱现在不好判断。
0: 两位根据情况
4: 具体的话，我也可能不太清楚，因为现在就是2026年了，现在客户的维权意识本身现在已经很高了，而且维权的这个所谓的渠道越来越多，所以说你前期你说一月份的事情到现在这个官司没打清的话，我觉得先把情况说清楚吧。如果你在正规渠道买的，这个店也目前在存在，所有的人员接触的人员也都在，你把情况搞清楚以后咱们再给你判断，因为这里面可能都有一些各自的原因啊，最后导致的原因是什么，咱们理性的去判断一下。
0: 他说现在的销售不管，说400上打了也没有处理，400肯定是厂家的。
4: 对，
0: 现在在鄂尔多斯地区，我知道12345是非常精准的。
4: 对，
0: 你可以打一下这个啊。
3: 现在主要问题是为啥能多出7000块钱？因为你车价是固定的，你是谈好的优惠，没给你优惠，但是你当时交钱的时候，这个能算出来。其实，
0: 对呀，
3: 你刷卡。咋能多出来7000块钱了？这个
0: 主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时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补贴的说法？
4: 嗯，
0: 对，口头上我很可能承诺，根据现有的情况，某个期限是有补贴的。但折腾来折腾去，
3: 你要是说补贴
4: 没表述清楚，
3: 对，和落地最后错了7000，这个是我能理解。要是说交钱的时候多交了7000块钱，那还没拿到发票的话，那你没发票他下不了户。
0: 对呀。
3: 你如果是贷款的话还放不了款，所以说按理说应该发票应该是说应该不存在说是他给你积压多长时间这种的。
0: 如果说你现在车你在手里没有发票，那这种情况就刚才我说的第一种情况，这辆车是不是在第三方做抵押，有这种情况吗？也就是说这辆车还不是他的
3: 抵押，也
4: 他买的新车，这种应该不是
3: 抵押也，他不会因为抵押多收他钱呀。
4: 要不就是联系的，就是不是太正规的。
3: 我觉得有可能是改装。
0: 你看他有了，他说他的车总价是多少，然后交了多少，他贷款了。
4: 啊，
0: 这一贷款可能当时为了成交，说哎，我们这不修收息啊，我头两年我都免费的，过3年之后是有个标准，你2年之内就还了他。这种说法当时是有过，这个很普遍的。但是我知道其他品牌按这种方式操作，2年头上基本上还进去也没有什么纠纷呀。
4: 对
0: 对，另外呢就是会不会之前说的只是贷款，贷款肯定要求你强制的把这个所有保险在他那个地方全部都买了。这是一个基础条件。二一个呢，有一些会说一些我要点服务费，可能当时说了你没听清，

0: 是压根就没说，然后最后执行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给你添了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他们惯用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来我这有延保，哦，反正你贷款嘛，你贷款你就感觉理亏了一样，是吧？这个延保就得买。实际上这个都不是强制的，要根据你实际情况来。你看他说保险是他自己从另外买的，当时开发票开了11万2500，少了7000，那为什么这样呢？
1: 是不是置换补贴没给你开进去啊？置换补贴是后退的，不体现在发票价里。
0: 那基本上照这种来看的话，很可能就是补贴承诺未到的一个问题。
1: 有可能。
0: 嗯，有可能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描述的对不对。
1: 因为置换补贴体现的是在收据里面，开的发票里面，你退补贴，退那个置换补贴的时候退不了。
0: 对，他说不知道，我的旧车也没有补贴，哪能没有补贴啊？旧车你是过户了还是报废了？报付费也好，过户也好，都要走那个云闪付嘛。云闪付那是一个很大的平台，而且后台对接的都是自治区这个级别的财政。我估计要如果说一月份的事儿你手续办齐的话，这个补贴款应该是回来了已经，对吧？
1: 嗯，
0: 因为当时我
1: 传的速度，
0: 当时我知道他说报废的。报废的，
1: 报废，你一二月份得先领券，
0: 对，拿券再换是吧？
1: 嗯，那是下半年才是不用的，
0: 嗯嗯，
1: 前半年还得先领券。
0: 单子都有，但是光是关键是当时您填了没有？他要没开发票，后续这些东西都没法进行，
1: 传都传不了，
0: 肯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里边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
1: 这个还是得电话沟通，这种打字了解不清楚。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0: 我都是看看阿伟向听众问好。三哥，好人三哥你好啊！实际上我倒是能跟那个他负责人直接电话连线的，合适吗？你看，
1: 嗯，问题截图也店四 S 店也比较多呀，哪家店
0: 六家了？好像
2: 其实
0: 是
2: 伟哥先下来打电话，把具体情况了解清楚。
1: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误会。
2: 对，
0: 嗯嗯，
2: 中间到底是什么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说。
0: 好的好的，您同意吗？说订购合同上说是协助我领取了8000元的补贴，现在说弄不上了，你看看
2: 啊，
1: 那就是补
2: 贴
1: 的
2: 问题，对
0: 的问题，
2: 就对上了。这种情况每个店都有存在这种情况，有的情况就是这个补贴在上传的时候，因为店端是协助传完了以后，政府这边会审核，如果审核完了以后有些东西是有问题的，或是有出入的，或是没照清楚，他要给你打回来的。打回来以后，他这边应该一般是三个工作日，你要重新复传。有的人可能不看这个短信，完了以后就过去了，完了以后误过了这个二次补充的机会，导致这个补贴下不来。这种情况是挺多的，所以说啊，您具体的话下来还是跟伟哥不行打个电话，具体了解清楚。
0: 要是如果是只是补贴费用的问题的话，以前发生过类似的案子是在准格尔旗。
2: 对，
1: 嗯，
0: 对，有这种情况。那最后呢，准格尔，你有足够的证据，当时的聊天记录是吧？然后相关的凭证，实际上可以走法律程序。
1: 我看那个最后判了，好像一人承担一半，好像。
0: 对呀，那也比总比他一个人承担好。
1: 嗯，那个是法律诉讼的，那个我看到那个。
0: 当然我们这只是简单的猜测，也不能武断的就下结论说对方就完全有问题。
1: 嗯，
0: 这个东西谁举证，那你就得谁要准备这个材料啊，就当时你们沟通确实有这种记录啊，有过这种承诺，口头上的承诺它也是承诺。
1: 嗯，
0: 对，但你得有记录，得有凭证，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啊。他说不只是补贴的问题，补贴也没有，购车也多收了7000。
1: 要除了补贴额外还有7000。
0: 那7000的呢，他收你的理由是什么？怎么收的？为什么收呢？你再打一打好吧。我们读一下这边的朋友，顺其自然，家和万事兴，感谢各位啊。甭管是5还是6还是7，紫气东来是7，家和万事兴是6，甭管是几，回头给您发回执，免费洗车啊。橘子不甜我不吃，说销售拒绝沟通解释，那肯定是不对的。你有问题，别人有疑惑，你必须要正常的沟通交流解决问题，对吧？你说你拒绝那是不对的。
2: 其实销售这边他办事啊，这个东西销售可能也多，他这个店不会走，店也不会跑，店的负责人也在啊。你买车的话，你可能是跟那个店去那个啥，这是销售人员接待着你。所以说你把情况反映清楚以后，到时候这边的话确实是您占理，这个东西归根结底他会朝您的方向走。如果打个比方，这中间有出入，对吧？可能会比较麻烦，

0: 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下来打电话说吧。
1: 对
0: 啊，
1: 你说你拒绝沟通，你就不解决我的问题，那肯定不合理。
0: 那不可能。
1: 他还有管销售的，对吧？
0: 对，
1: 你就这家店，他有法人，
0: 对，
1: 法人之外，他是这个车圈里边的，甚至很可能是商会的一员，还有商会呢，对吧？这都可以，都可以来沟通和交流的嘛。给销售打电话，我每次都录音，他现在不解释了。那我明白了，你可能就是这个沟通的方式还比较单一，是吧？你既然有录音，那就咱下来联系，咱们可以直接和相关的这个负责人，是吧？再来沟通和交流，尽量争取您的利益，啊，
2: 对。
1: 说400打了上百次了也不处理，400针对于补贴这个事情，他肯定是不参与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
2: 当地每个当地的政策不一样。
1: 对，这个和厂家确实没关系。你要如果说厂家给你承诺的是置换补贴也没拿到，
2: 对，
1: 或者厂家的产品质量有问题，那肯定是400的问题。
2: 嗯，
1: 这个思路您现在就基本都清楚了。大家也一样，包括你的汽车品牌发生问题之后，大家也一样，你要把这个就是每一个平台所存在的侧重点的这个点一定要弄清楚。
2: 嗯，渠道不一样。
1: 嗯，
2: 你400更多的负责是你车本身车上的问题，像这些地方补贴这些其实是对接地方的。
1: 嗯，
2: 那车企他是不了解这些。
1: 行，这个事儿告一段落了。橘子，你后台留言，我下来帮你协调，好吧？来，王老师交给你一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你看今天刚刚节目开始前我预报的是有暴雨的，对吧？雨是非常大，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27号这段时间，雨呢相对这个数量是比较大一点。那针对于行车，针对于车辆，针对于人员，王老师请做安全提示。
3: 一个小问题，就是停车的时候把车窗关起来，我上次就犯了个错误。咱们去中旗那次，那叫太极湾，叫大峡谷吧，走了2-3天，走的时候玻璃没摇起来，车就放在缸把室，奥迪，后来结果进了好多水。但是我现在那个车就没问题了，现在那个吉利星瑞 HEV 有点活动了，就是我来到车跟前，车自动解锁，我走了以后它自动落锁，不光自动落锁和自动关窗户，这挺好。那有这种功能我就不太担心了。当然这是一个小的方面，大的方面还是要雨季特别注意不要涉水，或者是在有些在野外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本地下不下雨，上游下了雨也很危险，所以在河槽附近尽量不要久留，要特别注意观察。就说这两下吧。
1: 两位有补充吗？
0: 基本就是这些，王老师说的都特别对，就是有时候这特别大的雨，咱们这边一般遇的少。像前几天吧，这东胜康巴时，这整个我回那天路上，那下了那暴雨，那根本路也看不清，大家打的双闪，好多人其实选择的问题，直接不开了，靠边打的双闪，等雨停一下，小一下再走。还有就是王老师说的，确实是，就是有的地方有积水处，有的车就觉得自己能过去，对吧？千万不要尝试啊，这个轻则就是水泡，重则就是，对吧？这个损失还是不小的啊，大家还是等雨停一停，安全了以后再做一些行动。
1: 周周有补充吗？
2: 雨这类型的，反正行驶首先就是慢，再一个就是二次打火，避免这个二次打火，对车辆造成的损失。只要慢一点，然后提前避开这些低洼路段。如果实在能见度低的话，提前把这个，我觉得就是双闪或者雾灯这种能尽量提醒到周围车辆的这种灯光利用起来，因为如果雨特别大的话，行驶过程中有这种你看不清的情况发生。因为今天这个暴雨我是咋知道，我上午收到这个短信了，就是那个这个气象方面的，然后直接通过这个联通发过来短信，我才意识到估计这次是雨应该挺大。
1: 行，还有呢，就是已经发生过的案例还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停车的时候你跟前是有那种老墙的话，还是离得远点。
0: 对
1: 对，再一种呢。

0: 那就是如果说突发下冰雹的话，你的应对措施是什么？想好了。三一个就是你看全社会人都得动起来，你的物业你得主动的跟他说，物业也会主动的去作为，针对于像地库这样的入口处要备一些常用的能阻水的沙袋啊、
1: 嗯
0: 哦、对，这基本就都全了，不全的话大家帮帮忙好吧。我再来提醒一下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防雷防大风防短时强降水准备工作，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大建物，做好排涝准备和应对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的防御准备。较强降雨时，不要在桥下、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低洼地段，或者是溢涝点停留啊。这个是经常用的一些术语了，您都懂的，好吧？总之一点，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安全是第一位的。来继续看，现在很多人雾天只开打开双闪不开雾灯，雾灯还是比双闪有效，是这样吗，王老师？
2: 雾灯那个光是有穿透力的，对，应付雾天还是要开雾灯。
0: 对，雾灯也开，双闪也打开，大家形成共识之后呢，都知道这个要做提示，你肯定要减速慢行，看清了再走，这点很重要，对吧？我
1: 能见度低，反正慢，一定要慢。这种情况下反正慢了不会出大事儿。
0: 嗯嗯
1: 嗯，不能保证不出事，但是肯定不会出大事。
0: 对，
1: 但是你一快了，这个东西就麻烦就来了。
0: 这么说还有一个提醒，啥提醒呢？一下雨温度必然低，是车窗内和外的温度一旦形成之后会
1: 起雾，
0: 玻璃上起雾了。
1: 嗯，
0: 快速的处理方法各位有啥经验？好人三哥以前说过，说你那个挡风提前拿那个肥皂水打一遍，然后再冲掉它，就不容易结这个雾，这是一种方法。两位有啥好方法？就打那个循环，内外循环，然后吹凉风，你不要吹热风，
3: 主要是外循环。
0: 对，
3: 你不能内循环，内循环你说的这个话气都到玻璃上出不去，你怎么吹也是吹不下去的，所以首先打开外循环，完了以后就吹玻璃嘛。
0: 对，温度低点吹、
3: 啊、低点。
1: 嗯，三哥说那个我又想起来一个，他们还说那个土豆提前切完以后，用那个土豆把那个玻璃擦一圈，完了以后也不容易，上油膜或者雾。但是这些类似于他说这种肥皂水啊或者土豆呀、啊、这种都是说是提前弄的，可能及时性的啊突然起雾以后，这种你是弄不办的。所以说这个。车上基本上都有那个吹前挡的那个按钮嘛，把那个打开，然后风速调起来，温度调适宜，应该吹开也挺快的。嗯，
0: 行，事儿都基本说清了，您是有经验的，肯定祝您万无一失。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胖仔帅哥阿伟，您是？
1: 嗯，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3: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0: 王老师。上半段对，最后一点时间再说一说成都车展当中您最关心的一款车型好不好？
2: 你说吧，你是唯一去过的，我们都没去。
0: 我
2: 你最关注哪一款？
0: 对，我还是把这个整体再描述一下，成都车展是非常大的，成都车展的那个展馆的位置不是以前的老展馆了，是一个大展馆，它是一个 V 字形的布局，整个展馆呢是有15个展厅，哦呀，好大，特别大。我印象最深的，现在闭着眼睛能想的，我就想到了长城 H10， 王老师。
2: 嗯，
0: 这个关注的人也多，现场的那种人员沟通，就那个地方过不去，全是人扎堆的。
1: 嗯，
0: 对，这辆车还是非常有点，点在哪儿呢？你比如说和大唐比，然后性价比更高。嗯，今天还问了个问题啊。问他这辆车的座位布局，5座还是6座还是几座？大家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王老师讲讲这车。
2: 那车其实也不用太多讲，从那个市场表现定的应该是肯定是500以上，就保守的说500以上，这种就在二手市，这种数量的订单在近两年车市里边还是不多见。

0: 那么说明还是大家挺感兴趣。我觉得这个产品首先从平台来说是堂称最新的规约平台。这就从一贯的长城的造车理念，注重品质、注重底盘、注重安全这方面，再加上它的这个空间了、造型了，内饰、外观内饰，还有更实惠的价格，所以人们还是挺感兴趣，这个很自然的，一部好车。引起人们的感兴趣，还是，尤其是这种传统车企，价格定的都比较实惠，所以有这么好的表现，就不用太多过多说了。
1: 明白，
0: 你说吧，你说你了解的。
1: 我说我了解的，那下一个肯定是大唐。我现在大唐的事，我就问第一个问题：交车速度快起来了没有？
2: 确实快起来了，这2天的速度已经基本快起来了，而且就是现在客户进店问我们这个订单多长时间，基本就是20天到一个月，基本就是能基本能给客户交付，因为厂家这边他也着急，二代电池的产能整体在提升，现在就是说买闪充车型，现在大家可以发现到了店以后，基本好多车型可以提到现车了，之前的话你买不着闪充。不论是哪个车型，几乎买不到，一个月每家店交不了几个。但是现在就是整体这个闪充车型放量了，就像前两天上的秦 MAX，这个海豹06，还有是海狮06、海狮05的闪充，我们的 Ultra 闪充，包括这个大唐的闪充，包括未来的还有好多新车型的闪充，它都会陆续往出推。所以说，大家要是关注这个闪充和这个二代刀片电池的话，可以去北出口的店，还有是那个南站的店、康巴什的店，哎，它都有，王朝好像都有，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好，这是最放心的啊。至于卖的火，肯定是有原因的。广告之后说，一会儿见。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6: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什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7: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8: 好运3D乐享赠券，内蒙古福彩 3D 游戏750万元赠券活动重磅开启，8月25日起买 3D 中指定玩法即可获得赠券，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一起解锁夏日 3D 惊喜。
9: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10: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11: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3: 想让孩子进

0: 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沟通。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乔红与您继续关注最新民航资讯。由日照飞往鄂尔多斯的 MU568 次航班将于19:36到达。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强降雨天气预报，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北部地区又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3至4级东南风转东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雨，2-3级转3-4级北风。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5: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像5点到6点的车迷俱乐部，下半段再把问题重申一下，还有奖品说给大家。
6: 咱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个长城的 H10 是有几座的座椅布局。
5: 你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上半段呢说到了比亚迪交车速度也提升了，但是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比亚迪，原因是什么，说得清清楚楚，开始。
7: 我觉得有好多原因吧。第一个，以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第一个，比亚迪是第一个最早我觉得是国内人们熟知做新能源的。第二个，就是在新能源快起势的时候，比亚迪也是第一个发布消息全面这个 all in 新能源领域，完了以后燃油车不卖的品牌。第三就是这个当这个新的这个朝代还有这个潮流机会市场都到的时候，比亚迪最先做，比亚迪的技术护城河也特别多，所以说比亚迪可能在短的这个2-3年就是先占领了高地让市场上确实是各方面的这个客户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得到了大量的认可。但是这几年就是说因为这个新能源汽车也叫百花全放嘛，百花全放就是比亚迪增长完以后，以国产为代表的好多品牌威哥这边都卖得很好，都卖得很好，长城、吉利、奇瑞、长安，包括一些新势力。但是往长远的走的话，确实是大家就像之前说的，还是要看一些这个品牌背书比亚迪它就是说在新能源里面我们不能说是最好的，但是也绝对是个比较靠谱的新能源大品牌，大家买这种品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就是如果就是说比亚迪您不喜欢的话，一定要看大品牌，因为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的车是最怎么怎么样你就买比亚迪就行，因为选择也会越来越多，现在这个综合国力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看大品牌就放心买就行了。
5: 好，下一个问题，怎么看待支架？你像我这老司机，我需要买带支架的这种配置吗？
7: 支架这个方面我觉得伟哥就是说

0: 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和必然的需要走的一条路。那个就是不论这个大家现在对这个东西感冒还是不感冒，就是说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以后，它势必要有一个过程啊。就像当年的新能源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敢买，到现在这个新能源的渗透率这么高，那么智驾也是现在的 L2 L2 加级，包括未来，你像前两天不是那个华为发布的 L3 已经可以媲美了，其实现在就在等国家这个法律法规。
1: 不，那个非常明确啊，是想借 G9
0: 啊，想借 G9
1: 对北京给发的第一张牌照，
0: 哦，
1: 只是针对于想借 G9 这辆车
0: 已经发布了，
1: 已经发布了，很准确。
0: 那么就是后面的话，我觉得好多品牌也在大举进攻这个方向吧，因为这是必然的啊。
1: 对 L3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放手了，但就这辆车有，就这辆车有啊。
0: 对，
1: 来继续看，现鸳鸯问说小米鹏程怎么样？王老师，
2: 挺好看，但是车怎么样不知道，因为整体小米车造车时间不长，谁知道呢？
1: 周周补充，
3: 我觉得有点贵。第一个就是它的电芯品牌用的不是第一梯队的，第二本身东安的发动机。卖30万这个价位我觉得还是有点贵。如果去除品牌化以后，我感觉这个就这个配置做个10多万也没问题，就是这套机械素质，就是整体来讲还是溢价比较多，所以说可以等一等，因为现在毕竟热度不高，有可能为了市场的热度可能会进行调价。
0: 对，
3: 因为这种明显没有去年的苏七的热度和预期的热度，所以说他为了把这个车炒起来肯定还会调价，现在这个价格出来肯定是不理想。
1: 对，继续来看，悠然自得问说智界 S7 和上界的 Z7 怎么样？王老师，
2: 智界的 S7， 智界的 S7 是鸿蒙智行的那个智界 S7 吧？还有上界的是 S7
1: Z7
2: 这个你其实对于华为来说赋能的东西差不多，那剩下就是你刚对奇瑞感兴趣还是对上汽集团感兴趣？上汽集团呢做的高端一些，就是智己系列。智己系列虽然销量不太好，但是产品力是特别强，价格也比较适中。其中也是被奥迪这些品牌看上的，那跟上汽有合作嘛，就是上汽产的奥迪的新能源是跟上汽合作的，基本达到豪华这个级别。那么剩下华为赋能一样，就是你更对哪一个品牌哪个背书感兴趣就选哪个吧。
1: 好，这事儿说清了。借这个借呢，因为当时想借 G9 上市之后又上了一款叫 RX， 有这么一款车，我当时就诧异了，我说重点不是为这个 G9 走的吗？怎么又出了这个呢？
0: 也是华为的。
1: 对，我一看那样子有点像这雷克萨斯的 RX 的那款，样子非常接近，但是价格呀这些就下来了。反过来一样，我们还是把时间再多多少少给这个想借 G9， 热度非常之高。王老师，
2: 你说想借 G9 啊，那个确实是，功能性的东西，华为赋能的更多一些，因为它是来自华为的平台，这个又有点不一样，叫图灵平台。应该刚才说到的上界的 Z7， 它也是来自华为的图灵平台的车。另外就是 Z7 的轴距我记得是更长一些，比 S7 轴距更长一些。华为的

0: 东西应该还是有它比较，尤其是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有比较超前的地方。剩下就是制造这块了，制造这块国内的主流厂家都问题不大。当然，你说都在一个水平也不一定，你更相信哪一个就学哪一个。
1: 对，那接下来考考王老师啊，我这个有照片为证啊，大家猜一猜，这辆车去了那儿之后才发现是新上的，很有意思。这个是广汽传祺，等于是上了两款车，啊，广汽传祺出了一款也是打中大型 SUV 的这么一款车，叫星越，王老师，叫爱越，王老师知道吗？
0: 传奇是不是有个叫乐器的？
1: 对，
0: 是乐器是个硬派车，硬派越野。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1: 就这个，你先说这个，
0: 这个没上市，应该在成都车展
1: 展了，两款项。
0: 硬派车的话，它是另类的，像坦克比较多，但是。硬派吧，我还是比较推荐油车，因为硬派就是玩的，不是为了玩，其实选硬派意义不大。油车要想玩，还是油车要轻一点。反正这种硬派车比 SUV 都要重，因为是非承载式车上嘛，都要重。那加上相当于这套系统就重得更有点离谱，所以。要想玩还是油车。如果说下煤矿了、修公路了这些条件比较差的，其实像 H9、长城的哈弗 H9 这种车的话，一定的档次，价格还实惠，又能应付各种路况，那就是油耗稍微高一点嘛，油车，但是它好用。你用新能源，你比如说坦克的 HEFA-Z，它是泛越野。泛越野用在长城 H 是这种车上比较实用，既省油，有一定的通过性。那你用在带大梁的这种车上，它这套系统又不具备深度越野，你又带大梁，这互相矛盾的。那 HEFA-T 的话，越野能力有，就是车也挺重，不如油车。脱困能力更好一些，
1: 好，说
0: 这
1: 清
0: 是
1: 了。
0: 我的理解。
1: 福特探险者和方程豹怎么看？
0: 福特的探险者，我一直认为这是部好车。可能虽然说它的前悬架没有用双叉臂，但是整个悬架还是支撑力各方面。挺实用的，也挺耐用的，挺扎实。车是一部好车，我觉得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的油耗，在同级里边是高的有点多。尽管可以用92号油，但是油耗还是偏高太多。你像跟同样美系的凯迪拉克和别克的一些车比，油耗要高得多，这是我认为它唯一的问题。其他方面都不错，车是真的是好车。
1: 周周有补充吗？
2: 这个还是考虑这个费用问题吧，因为你方程豹如果要是买纯电的话，那个2代刀加闪充，那个后期费用比较低。那如果要是说考虑到这种机械素质或者是其他的方面。你就可以自己再对比一下。
1: 方程豹给了很硬朗的一个外观，实质的越野性能可以吗？
0: 方程豹它有，它说的是哪一款？
2: 你这个价位应该就是泰奇。
0: 泰奇的话是承载式车身，像豹五、豹八是非承载式车身，就是非承载式那两款车特别重。我记得豹五就有2.89吨。豹八的话是3吨多，挺重的。那泰奇的话

0: 家用这个重量控制的没问题，因为它不带大梁，还可以。当然，泰迪的话，其实跟泰学者的话，车身按理说不能是一个级别的车，泰学者要更大一些。那泰迪的话，也就是我们要分，按照六七八九分的话，勉强就是七系吧，能比更大的是八系，在全尺寸的九系，大概这么个状况。
1: 对，下一个车呢也是这次车展当中瞧见的，但是一下子很诧异啊，也是来自于广汽传祺商务车，叫 V09，王老师了解吗？
0: 这个没有了解。
1: 样子太像阿尔法。广汽，对，广汽传祺的 V09。
0: 不知道。
1: 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报价呢只是22万多就起步了，当然配置不一样，存在的这个车型也就自然变了。对，啥意思呢？啥意思？现在
2: 这次车展反正是唱的车还是挺多。集中体现在这种运动型的轿车，这是第一类，商务车是第二类，方盒子越野车是第三类，集中体现在这三种车型上，上的扎堆上，所以说可以再关注一下后续他们上市以后最终的价格，因为你抛砖价格聊车的话，每个车其实都有优点，但是实际的结合它的销量和价格，一对比就能体现出来性价比。再就是，反正是，最近车市有一些新的洗牌，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这个追觅之前说也要造车，但是最近说是这个经营可能情况不太理想，可能后续，不太继续搞下去了。所以说，有一些，不是主营汽车的有一些品牌，这两年因为汽车这个口子扎堆进来造车，但是它这个持续性，这个可以关注一下，他们有可能等这股劲过去以后，扎堆就撤了。那真正撤了以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值得买的，车。
1: 下一款车是北京越野泰坦700，王老师。
0: 这个应该还是那种硬派的，我都没了解太多，好像有个泰坦七，还后面有个什么坦，露了个面。
1: 对，预售价是29.98万。他为什么差200块钱直接说30万倒行了吗？30万给人感觉还是高的，突破30万就不高了。一直到38.98万，走的就是高端 SUV 的一种模式。用的也是 HiFi， 它对比参照的就是坦克700的 HiFiT。这也是其中一款。王老师不太关心是吧？
0: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增程的，反正如果是增程的话，我倒是感觉，不如直接买它油的。我没太了解过这个车。
1: 这个还真让您说中了，就是增程，1.5T 的增程器，加前后双电机，系统的综合功率是391千瓦，扭矩是625牛米。CLTC 综合续航是1340公里，我记得王老师给我解释过一次 CLTC 和 WTC 有啥区别。
0: WLTC 就是基本上是日常正常行驶的一种续航能达到的续航，当然达到这个续航也不太容易，但是离实际使用的场景差不多。就是国家制定那些标准的时候，比如说充电车能享受国补的，能享受减免购置税的，还有混动车型增程车型需要能享受购置税减免的，它的标准是按照 WLTC 来定的。 另外一个 CLT 车是过去的通用的一种做法，就是在特殊状态下，特别那种特别省油的状态、省电的状态。

0: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1: 撞了呗，
0: 自己倒车撞、或者别人撞他是吧、
1: 一般都是倒车撞，因为充电车大部分家里加充的时候后面是一个杆儿，连那个充电那个盒盒，他是为了这个，有的他充电、充电头子有的在前面了，有的车他要往后多倒一点，有的卡不住那个那盒盒那个就一根铁杆嘛，卡不住那个距离，正好就倒在那杆上。这种一般就是充电的车用的，你加油的车不需要倒那么厚。
0: 好，时间关系，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3: 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
4: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极端天气频发时期，锅炉使用单位要确保地下室或低洼处的锅炉房有可靠的排水设施，要仔细检查锅炉房的排水系统是否正常，确保没有积水。锅炉水位计、安全阀等安全附件是否完好？锅炉的外部是否有损坏，如裂缝、变形等？锅炉的燃烧系统和供气管道是否有泄漏？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7: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8: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7: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8: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7: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9: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0: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9: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6: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7: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8: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7: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8: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7: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49-49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

0: 对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共同来关注路况信息，因 S24 线西八高速 K643 公里到 K680米路段，路面标线施工于8月24号到9月5号，每天上午7点到18点30分，分别对上行、下行路段快车道采取封闭施工模式，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指挥引导以及限速规定，安全有序通行。继续来关注一下，从8月27号到9月27号，对一汽霍罗器的 X612、白嘉良、毛盖图路段啊进行养护施工期间呢，是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之外，其他社会车辆、行人一律禁止通行，望相互转告，提前绕行。继续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0: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张女士8月24号下午18点左右骑电动车，从铁西一红国际花园到青铜广场，期间不慎丢失了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失主电话呢是15507226776。来关注招领信息。25号上午，爱心人士刘女士在康巴时双居广场西侧花坛附近捡到了哈弗车钥遥控钥匙。那失主呢，请您联络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昌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汽源、买智奇汽车，到同昌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银河改装，就到同昌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昌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涵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5: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5: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 出发喽！
5: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悄悄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寒秀》。各位好，我是珠寒姐姐，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呢，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微信公众平台暖秀文悄悄广播全程为各位开通哈，哪里有路况信息，各位可小伙伴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给我。昨天聊感情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哈、延伸出来一个新的话题，所以今天呢迫不及待的想跟各位哈走进你们的内心世界。昨天和大家说到了啊，小时候吹过最大的牛是什么，聊着聊着聊就说啊，小时候呢就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吹的牛不一样，和兄弟在一起吹的牛不一样，和家人在一起吹的牛也不一样。说到感情这一块，大家一下子热情高涨，好像就说一下开窍了哈，灵感来了，当即我就记下了一个啊，今天一定要和

微来唠一下的，就是人生当中，咱不说第一次吹最大的牛了，咱们说你人生当中第一首让你情窦初开的歌。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一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童话，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然后那个 MV 里面还有一个声音，加油，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就这些歌曲当时听的时候，正好你有一个你喜欢的人，可是你对爱情这个概念太模糊了，你完全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只是呢，听到这些旋律的时候，在想到你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一下子你好像思绪不一样了。配的时候，因为音乐它有些时候哈，它当然也是一直在更新啊，对吧？那么不断的有新的音乐在你的耳朵当中循环，所以有一些老歌呢就慢慢的不怎么听了。可是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歌手呢，他们喜欢的老歌翻新啊，老歌新唱，有不一样的一种办法，不一样的一种感觉，曲风再次呈现在耳边，你就会听到一些你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又把你转入到以前的这种情绪当中了。我们今天什么感情都不讲，就讲第一首让你觉得情窦初开的歌。

来，我们看到平台当中有伙伴说到了，暴露年龄了，怕什么呀，姐妹？还怕暴露年龄？我觉得年龄这个东西根本就从来从始至终，从古至今，他都不怕暴露年龄哈。只要一个人呢，他状态是好的，心态是年轻的，年龄只是一个小小的数字，是不是？他并不能够代表什么，对不？像您说到的什么心语心愿呐、然后还有什么约定啊啊，这些歌曲不算什么呀。我也是听这些歌曲长大的呀。目前呢，我找到的版本是这个，我们再听一个其他的啊。也当然是又是翻唱的，我们稍微听一下，看看感觉对不对啊。

旋律还是一样的，但是呢感觉不一样了，曲风完全变了，对吧？这个感觉有种撕心裂肺的痛感。是不是现在非常符合你现在的心情啊？以前呢是那种弱弱的淡淡的，我要控制我自己，是找不到离开的理由，完全两个调了，两个感觉了。另外还有约定，这是我以前到 KTV 必须点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呢啊，这个歌可能很多女生在这首歌刚出现的时候啊，周慧的这首约定刚出现的时候呢，她应该都会去听，都会非常喜欢听。

首歌曲呢，我想80、90后的女生应该都会哼唱两句吧，哈。它是一段温柔成熟的，写一段关于非常温柔成熟的爱情故事，一种承诺，哈。那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撕心裂肺的、海誓山盟的，是两个人的相处的一种相守的原则。难过的往事不提，吵架的时候呢，及时的停战哈，彼此透明，好好爱对方。女生当时听到这种歌词，就是这样要求男朋友的，是吗？有自己喜欢的男孩了哈，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就照着这歌词要求他。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节目《珠寒秀》。大家好，我是珠寒姐姐。我们今天说啊，你人生当中第一首情窦初开的歌，为什么要这样形容一首歌呢？就这个旋律一响起，你就能想起那些什么初恋呐、白月光呐，甚至也不会想到个别的具体到个别的人哈，只是这个旋律一响起，好像就把你拉入到某一种情境当中，这就叫做情窦初开的歌。就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初高中大学时期哈，然后你自己呢有点想渴望爱情，即便是说心中没有喜欢的那个人，可是你已经开始渴望爱情了哈。哎，这首歌曲对你来说就有特别的意义了，对不对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小伙伴说，这个陆毅和啊，这紫薇格格演了个电视剧叫个什么来着忘了啊，但是呢这个片尾曲呢他记得非常的清楚，是阿杜唱的那一首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曲确实是很多人的回忆，包括这现在此时此刻旋律响起，甚至我能够想到这部电视剧当中啊，林心如的头发一飘一飘的，是不是就是那个电影的情节。因为那个时候呢，说实话我们的这种城市都市的爱情剧并不是那么的多，

这首歌曲哈，我们小伙伴已经回答了，它是男才女貌的片尾曲。当时这个电视剧真的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它是零几年播出，零二三年的时候播出的哈，收视率非常非常高。因为呢，它当时讲的就是那种大城市啊，然后毕业生在城市里都市里打拼，然后遭遇到了现实爱情的挫折，对吧？也是我们内地早期真正的都市现代的偶像剧。再加上呢啊，那种当时乐坛的环境，你想磁带呀、CD 呀、电台呀、电视呀，就这些歌曲的主要的传播渠道，所以导致我们很多的一些歌曲一下全部都火爆了哈。乐坛真的是神仙打架，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在2023年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阿杜一下子也火起来了，不仅仅这一首歌曲。包括他收录这首歌曲的专辑《天黑》，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脍炙人口让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歌曲哈，同样能够浮现在脑海当中。

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和大家唠的是你人生当中第一首情窦初开的歌。我们群里还有伙伴说到了啊，第一次爱的人，包括呢这王心凌的歌，有好多男生都说必然就是王心凌哪一首哪一首哪一首哈。其中这一首《第一次爱的人》，大家可能呼声会最高一些。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他一定很爱你》，也在2004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曲。所以呢，给大家啊，正好是可能我们处于青春期的时候，印象就非常深刻了。

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可能是中学大学啊，也很多人在经历人生当中第一段懵懂的恋爱或者分手。

确实现在听起来依然很好听。那给大家讲一点，这个原曲呢是挪威少女组合 M2M 在2000年发表的作品，是讲少女失去初恋之后的那种伤感哈。当年呢也是风靡整个亚洲，但是呢没有官方的中文版本。04年的时候呢，王心凌的专辑《爱你》就把旋律呢重新填上中文的歌词，取名《第一次爱的人》。那么这首歌曲呢哈，其实并不是专辑的主打歌，只是呢意外的一种爆火，也同样呢通过这首歌曲让听众更多的来认识和关注到王心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旋律，我相信你们依然是非常熟悉的。

这首歌曲呢，词曲都是李宗盛。我马上有很多小伙伴期待和李宗盛老师的见面，对吧？知不知道这首歌曲它到底它的故事啊？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呢，他这首歌的原唱叫做娃娃，也叫金志娟老师哈。他在香港呢结识了一位北京的诗人，然后陷入了热恋当中。当时呢，两岸是没有直飞航班的，从台湾到北京就必须得绕到香港转机，路途很遥远的，机票很昂贵的。他常常要攒上半年的积蓄才能够跨越海峡见一面啊。后来呢？这个故事呢，可能没有像娃娃所想的那么的顺利哈。知道了对方已经有家庭，所以这段感情呢，就只能是忍痛落幕了，黯淡的、黯然的返回台湾。后来他在和李宗盛闲聊的时候呢，就几分钟的时间讲完了这一段非常虐心的故事。但是李宗盛非常有触动哈，在牛肉面店里，直接就在油渍的餐巾纸上写下了整首歌词。

首歌曲当年呢，就很多人都会通过歌曲来体会啊，距离带来的这种思念，为了爱人长途奔波，满怀期待，期望能够遇到爱的人的各种的一种欢喜的表现，但是很多时候会遗憾收场。所以这首歌曲呢，在这种情绪下极易共情。

0: 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 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1: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2: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3: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今天和大家唠的呢是关于啊让你情窦初开的歌曲，而且是第一首哦，第一首让你情窦初开的歌。有伙伴说，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哎呀，这是你爱而不得的人吧。另外还有伙伴呢说到了小虎队的爱啊，那一首歌曲呢它的这个时代背景不一样，听歌的时候的那种感觉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就拿小虎队的这首爱来讲，它呢不像是千禧年之后的歌曲呢，它是九几年的歌曲哈。90年代初呢，小虎队是作为我们华人第一代青春偶像一下爆火了。青少年群体当时只有一种感受，就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流行音乐。在这之前呢，乐坛大多都是苦情歌，哈哈，是吧？人文反思类的一些作品，就很多一些阳光，还有那种非常正向的、讲友情的、讲大爱的歌曲呢，比较少。
4: 把

歌曲呢，我相信现在我们听到哈，依然它是非常朗朗上口的。为什么传唱这么多年，我们依然感受到经典呢？因为这首歌曲首先它的主题的格局非常开阔，跳出了情爱，讲友情，讲善意，讲人间大爱，无论是少年成年人，它是都可以共情的，不局限于说爱情啊，不局限于儿女情长。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第一首啊，让你情窦初开的歌。同样的，作为啊90年代的歌曲，我们另外还有小伙伴呢想到了一首歌曲，他说听完之后让他特别上头，到底是什么歌呢？这首歌曲呢是在93年11月份的时候同名专辑啊，一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呢叫做孟庭苇。孟庭苇的这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95年的时候呢，同样啊，这个孟庭苇呢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演唱了这首歌曲，一夜之间就传遍了内地的千家万户。

当时这首歌曲好火好火啊，那在90年代的女性情歌当中，很多都是撕心裂肺的这种失恋的这种控诉，但是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它是非常含蓄的很内敛的这种路线哈。受伤之后呢，我也不争吵哈哈，我只是独自的伤感，非常契合当时那个年代东方女性含蓄的隐忍的这种情感状态。

是90年代的时候非常火的一首歌曲，时间来到了08年，我们平台当中有位小伙伴呢啊推出了一首歌曲，说当时许嵩的歌，另外还有马晓晨也是本兮的歌哈，同样呢也非常非常的火。08年的时候，大家想一下，他当时08年在10年的时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互联网络的音乐时代，就当时我们听到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许嵩啊，包括徐良啊，本兮啊，他们出了很多的歌曲哈，包括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时候呢，本兮也就是这首歌的这个词曲作者哈，他仅仅是14岁，还在读初中，性格呢又是非常的敏感内向，那音乐呢就成了他表达情绪的出口。

歌曲是不是一下把我们拉到了这种 QQ 空间啊？那一代我们初中生啊，对吧，就是什么流行空间呐、留言板呐、非主流的一些文化，对吧？青春期呢，很多时候感觉啊，现实当中是不敢说出口的一些暗恋啊、情绪啊，全部就寄托在网络当中。那个时候网络就开始了，我们就开始踩空间了，对不对哈？所以啊，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啊，可以在自己家里写歌，然后录歌，直接发布到 QQ 当中。QQ 的音乐的这种网络的歌手会非常非常多，所以 QQ 音乐三巨头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了。

像这首旋律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听起来啊，它已经成为了九零后的青春怀旧的符号了。听到的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情歌，对吧？是我们回不去的过去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平台当中还有伙伴说，竹涵姐，我掉毛，想听一首《水手》，可不可以？你这个有什么可难的呀？水手，我跟你讲，只要是说那种五音不怎么全的，上 KTV 想要抒发情感的，必须选水手。这首歌曲呢，一下又把我们拉到了92年。它是一首啊励志歌，而且不只是一首励志歌，它只是把那种水手和这个风浪搏击作为比喻，我们。普通人呢啊，现实当中的委屈呀、挣扎呀、身不由己呀、看透生活呀，对吧？然后依然追寻梦想。

当时这首歌曲火的时候呢，90年代嘛，你想啊，那个时候啊，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打工潮一下兴起来，好多都上，对吧，一线城打工打工打工，是吧，很多年轻人都离开了家乡，奔赴到大城市去谋生。那个时候确实社会在快速的转型，机遇也很多，但是迷茫挫折漂泊感也会笼罩很多外出打工的

年轻人们是不是背井离乡，对吧？经历一些碰壁呀、失意呀、内心着急呀，对吧？一下子感觉很迷茫啊，是不是？也在那个时候，其实当时的流行乐团当中会有很多的情爱的歌曲，但是就缺少这种直面现实苦难写给普通人的歌，水手刚刚好就填补了这一份精神的缺口。我们还有

而且他的歌词也非常质朴，你说擦干泪啥别问为什么，你就干就行了放到现在是吧，依然很超前对吧，不管是生活的磨难，事业的受挫，还是人生的低谷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浪对吧，啊，擦干泪别问为什么

好，这是92年的水手，来到93年，同样有一首旋律，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那个时候啊，说实话哈，这个民谣类的歌曲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但是你听。歌曲小芳那个时候一下子火起来，小芳其实不是指某一个真实的人啊，也同样是时代群体的缩影。那个时候啊，对吧，七八十年代的成千上万的城市的青年上山下乡，大批的知青返城啊，倒是90年代初这一代人已经步入了中年，成为了社会中间，内心有很深的这种知青的情结，很多人心里呢都记着乡村岁月里曾经善待过自己的一些农村姑娘，那么这首歌呢，就刚刚好把埋藏在心底的回忆唱了出来。

歌手李春波其实他本人是没有下乡插队的，但是家中有很多的一些兄长姐妹哈，都是知青，大量知青的亲身的故事成为这首歌曲的创作来源，所以在93年这首歌曲一下爆火，媒体呢也把这一年称作是小方年。他的专辑呢销量破百万张，横扫了全国各大排行榜，不仅我们知晓，我们在听爸爸妈妈讲这首歌曲，他们也肯定是知道的。另外呢，我们小伙伴还有啊，推荐了一首歌曲，当然这首歌曲每个人也都知道，来吧。是不是爱情的感觉，朋友们？时间呢，来到了2001年，周杰伦的歌，哇哦，有太多好听的了，是不是？

这首歌曲是非常典型的八零后的歌哈，八零后那个时候呢正值初中大学，刚好经历青涩的校园的恋情。歌词当中你看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熟悉的东西，单车、散步、看风景，是不是也是我们普通人真实的日常的青春的写照。而且当时有一部剧非常火，名字叫做什么《流星花园》，大火对吧，全社会都在讨论少年少女的这种感情，简单爱呢刚刚好就契合了这一股青春风潮，迅速在校园当中流传开来。那学生呢啊，抄歌词本，你们抄过歌词本没有？大街小巷都开始循环周杰伦的《简单爱》。

伙伴说到了刚刚那一首小芳呢，以前的小芳啊是辫子粗又长，现在小芳呢是又要车又要房。另外还有说啊，听到了简单爱这首歌曲，我想起了你自行车后面骚的那位女生。来吧，那我就把你再往回转一转，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80年代。80年代呢，粤语歌曲突然间就蓬勃崛起，中西音乐的结合，当时情歌大多都非常的激烈和直白，但是这首歌曲同样是非常的婉约啊。

这首歌曲呢，它非常精准地描摹出我们普通人感情里的身不由己，明知情爱已经落幕，但是还是偏偏放不下呀。看到很多小伙伴的留言信息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你人生当中第一首情窦初开的歌。马上呢要进入一小节广告，还是要提示各位不要走开，我们七点之后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5: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 出发喽！
5: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7: 哈哈 ，Get ready to party！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一整个和大家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哈哈，沉浸又沉浸，是不是？今天互动话题呢，本身就和音乐有关系哈，叫做你人生当中第一首情窦初开的歌。很多我们的小伙伴呢都觉得这些歌曲一下子让你想起了他，哎呀哎呀，是吧？想起了很多他，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继续延续这个话题哈，和大家继续再沉浸式一波。我们说人生当中第一首情窦初开的歌，为什么这首歌曲单独就是对于你而言非常的有不一样的意义？因为当时正发生着让你非常难忘的经历，对吧？就像我有听众朋友说到一首歌曲啊，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他说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做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这首歌词太绝了。

这首歌曲呢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同样呢他也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对吧，啊，他也是很内敛的。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一些关于爱情的歌曲，大家都喜欢这种克制的内敛的路线完全符合我们北方人啊

属于我。这些歌词你们都有没有抄到歌词本当中？我好多歌都抄歌词本，尤其是 F4 的歌。来，我们接下来有一位小伙伴突然想到一首我并不怎么熟悉并不怎么记得的这个歌，至少我从歌手到歌名我都觉得它比较陌生。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名字叫做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反正听起来吧是一首很网络的歌曲啊。大概非常的简单的明了的一首歌曲，就两个人身体相伴但是心却很寂寞啊。

0: 实的感情。但是这首歌我虽然没怎么听过，可是呢，我跟你们讲实话，我听完之后突然想起了一种感觉，是什么？就是彩铃，彩铃时代，拿过就那个小小电话，对吧？然后传呼那个彩铃，都是这种音乐，记不记得？因为寂寞，网络情歌一下爆发了。
1: 如果我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
0: 但当时还有一些歌手也非常火呀，这首歌的歌手的名字叫欢子，还有歌手叫郑源，对吧？六哲是不是
1: 并不是
0: 就靠手机的彩铃，对吧？然后呢在大马路上那些门店的 那个大个带洋销，对不对？网吧还有 QQ 空间，然后那些初这个时候就其实它不太属于那种学生时期的爱情了，它更多属于什么，就出社会的那些年轻男女，他们面对感情，对吧？就觉得啊，你看我爱他，他不爱我，是吧？每天跟我躺在一打打，可是他心里想别人，就会突然间有这种得到你的人得不到你的心非常接地气，对吗？没有什么华丽的修饰词，对吧？什么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啊，他都是把云啊雨啊当做心境啊，当做什么感觉，可是他不会非常直接告诉你，我得到你的人，但我没得到你的心。

0: 心。
1: 说实话，这首歌曲也确实属于我们小时候青春当中的一个符号，对吧？再听到这种旋律，其实它你我们压根儿都不用去研究它到底是谁唱的，它到底是什么歌名，只听到这种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就能够想到呀，就是那个时候的事儿了，对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来到了2010年，许嵩、何曼婷合唱的一首歌曲《素颜》。

首歌曲呢，它是校园的恋人就毕业要分开了，男生呢就怀念啊这个哎读书时代少年时代那种纯粹。但事实上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素颜，它真的不是指不化妆的样子，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校园时期呢不加伪装的毫无表演的真心的这种感情，结局当中肯定带着一些淡淡的遗憾啊，青春的也回不去了，怀念的也只剩怀念了。它的曲风是轻快的清新的，但是它的叙事感非常强。

烟。这首歌曲呢是01年的歌，同样在01年有一位女歌手的歌曲也被大家熟悉的牢牢的记住了，名字叫做江美琪。熟悉吗？想到你女友没？她是写异地恋的。我们先来听一下歌曲哈。

枕边。那个时候啊，很多情侣呢会因为升学工作，然后呢就被迫两地分居，也没有什么智能的手机，对吧？微信视频啊 FaceTime 那些都没有，就靠长途电话就站在那儿打了，所以他的联络的成本非常高。

就想着啊，说你看，我独自看风景，我独自尝美食，世界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美好，但唯独没有我爱的人跟我一起分享。所以说，再平凡的电话也抵不过一次真实的陪伴，对吧？这首老歌也唱尽了异地恋藏在心底的思念和无奈。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南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首歌曲呢，一下子好像就把我们拉到了现实当中。周杰伦的歌曲《算什么男人》，这首歌啊，它是一场男人内心的自我质问，还有自我忏悔哈，不是指责对方的，是写给男生因为自尊呐、啊，然后犹豫啊，不敢挽留啊，眼睁睁的就看着爱人离开了。他呢是2014年的歌曲哈，当然距离现在呢，我们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各位，有多少遗憾呢？是来自于当初胆怯或者是爱面子，这首歌曲就唱出了很多男生失去之后的自我拷问。所以呢，劝你们哈，要懂得珍惜。

在微信平台当中，我已经看到了各位小伙伴给我发的留言信息，谢谢你们，也希望有音乐的陪伴，有节目的陪伴，能够让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夜晚。马上再把大家拉回到2006年，那个时候同样也是彩铃时代哈。这首歌曲有谁有当过彩铃？霍阳林的《香水有毒》。

香水有毒，当然香水呢是第三个人留下来的痕迹啊。这是女生发现自己爱的人出轨之后的痛苦、自卑又难以割舍的这种心境，所以她也是爱情当中这种背叛和割裂唱得非常的到位哈。一段非常卑微的感情，明明已经察觉出了谎言，却舍不得放手。当时这首歌曲很多人都是彩铃啊，对吧？因为当时呢，唱片的这个行业都已经衰落了，手机彩铃一下子，包括音乐网吧，对吧？一下有很多很多的，就比如说还有像我们没有听到的《老鼠爱大米》呀，《两只蝴蝶》，这也是和这首歌曲同样是属于在同一个浪潮当中的。

90年代初的时候呢，华语乐坛的黄金时刻在那个时候一下子就出现了。那个时候我们听的都是什么飞碟唱片哈，有很多的佳作频出，就比我们听到这一首黄莺演唱的《哭砂》。同样也出现了大量的抒情的情歌，那当然大家也非常擅长哈，借自然的景物写一些内心的情绪，讲究我们说用内敛的方式来表达。当时当然两岸的这种往来啊，包括还有很多的这种面对这种离别呀，两地相隔的现实呀，很多人都是有过遥遥相望、长久等待的这种情感体验。

我想这首歌曲我们初听的时候呢，应该是经过磁带来听的，它也是经由磁带来到了我们身边，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后来呢，被很多的歌手翻唱，比如说张惠妹等等哈，也成为了我们传世的华语抒情经典。好听的音乐呢是听不完的，感谢大家对于今天节目的喜欢和支持，但时间的关系，我只能陪伴大家到这里了。期待我们下一期节目的相会吧，我是竹涵，明天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员工夫妻工作业绩好，为表彰其对公司的贡献，公司赠送汽车作为奖励。
3: 哎呀，
4: 呦呦呦，接着怎么了？
3: 还怎么了？
5: 哎呀，
3: 感慨，
5: 你让人家接森说嘛。
3: 到了该搞对象的时候了。
4: 搞啊？你怎么搞的？
3: 想搞啊？
4: 那就给他一搞啊。
3: 没有合适的呀。你说多难吧？
4: 您这个人，
3: 这人要是长得好也没办法。
5: 啊？
3: 你怎么了？
4: 啊、你听没听？那天我在广播里听了《娱乐七十二变》就说来着。
3: 什么节目？
4: 《娱乐七十二变》。
5: 那节目是瞎编的故事吧？
4: 那个女主人说了，我们说这个，您别看有点夸张，那还真是个实事儿。
5: 哦，是个实事儿啊。
4: 那个
3: 主持人好像什么事儿都这么说吧？这句话好像是万能。
5: 演绎。
4: 杰森，我问问你，是不是有情况的？
3: 有什么情况？
4: 有你瞧上的吗？
5: 我跟你说啊，最近办公室恋情闹得很疯的，知道吗？
3: 哦，我就瞧不上办公室恋情，
4: 是不是有人瞧上你了？
5: 怎么就瞧不上？那 Coco 和看不三件谈得好着呢。
3: 哦，没我事儿，
5: 还出生入死，不是出双入对，
4: 出生入死，
3: 哪是梦想了，
4: 生死恋呢？
5: 不是，我开始以为啊，咱们那个老板肯定不同意，他俩得是每天躲躲藏藏，出生入死那劲儿。后来发现老板挺支持，
3: 老板支持吗？
5: 特别支持，
3: 赵全信能支持办公室搞对象，
5: 绝对支持了，而且那个汤姆森的这个销售量还上涨。Coco 嘴多甜呀、啊，
4: 对，一个捧哏，一个逗哏。
5: 这汤姆森他懂业务。俩人这么一搭，
4: 对，
3: 这俩人不是俩部门的吗？
5: 哎呦，人家谈恋爱呢，你要明白。
3: 对，谈恋爱跟俩部门他没关系。
4: 一个搞业务，一搞公关，俩人强强联合，是不是？那个提提条件，这个一敬酒，
5: 你这就别看着眼红了。
4: 对呀、啊，
3: 我有什么可眼红的呀？
5: 辣的都下来了。
3: 就那 Coco 我倒是没看上。嘿，
5: 谁没看谁吧？
3: 我没看上 Coco， 真的。
5: 不可能。
3: 这有什么不可能？
5: 我看见过你给扣扣撑扣了。
3: 那同事间帮忙，那算什么呀？
4: 那你为什么跟人家冲奶的时候脸全看着那脸呢？
3: 因为
5: 你还送人家书，你一人给一本，要不？
3: 我就一本，我哪能一人给？
5: 当着我们那么多人只给扣扣，什么意思？
4: 哎呦，
3: 哎，你们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都没理会。
4: 你根本就
3: 不就一本书吗？
5: 蒙蔽着表面没生气，心里恨的那都。因为他喜欢 Coco， 知道吗？
3: 那跟我送那本书有什么关系？
4: 那就是他想把你给沏成奶喝了，你知道吧？
3: 太狠了，把我沏成奶喝了。
5: 而且我跟你说啊，就因为人家业绩上来了，现在经理奖励他们一辆车。
3: 什么？
5: 一个越野

0: 车送给他们当。
1: 就他开那个，那个、不是自己买的。
2: 哎，你没看咱们公司那网上说的吗？公司鼓励办公室恋情。
0: 公司报告栏你都不看了？现在
1: 我、哦、真没看。
0: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2: 对，
0: 是谁？汤姆森向 Coco 发起了追求攻势，半年后抱得美人归，走进婚姻殿堂。
1: 他俩办事都没请我。
0: 由于每年业绩突出，最高一年帮助公司取得2000多万的销售额，所以为表示祝贺，看见没有，全信老板送上大礼吉普车一辆。
1: 行嘞，行了，有这政策就好办了。
2: 哎呦，
1: 咱们公司还有谁是单身的？
2: 干嘛？你要种树？
1: 你我种树干嘛？
2: 萝卜网秀的，
1: 你给我列个表，这就都是我的了。
2: 好嘞，你看看，
0: 哎、想想那个
2: 给咱们公司搞卫生的赵阿姨现在单身，
1: 那叫离异吧？
2: 对，
0: 你也是单身的呀。哎，你不能说离异现在就不叫单身了。
1: 你嘴都不利索了，我跟你说，琳达。
0: 还有呢，他这个，哎，那个什么来的？就这个。
2: 现在咱公司
0: 吧，
2: 大学毕业，妙龄少女，长发披肩。
0: 莫呢，2930来的，孩子上六年级。
1: 2930，孩子上六年级，合着他20就结婚了。
0: 那可能得36。
1: 啊？
2: 36不像。
1: 倒推年纪啊。
2: 36不
0: 像。
2: 36比杰森还大
0: 一岁，没事儿。
2: 对。
0: 女大一。
2: 抱金鸡。
0: 他也有一个爱孩子心。你呢有那么孩子气儿的那个性格，
1: 你那意思我过继给他是吧？
2: 不是，哎呦，你怎么
1: 差一岁把我过继给他？
2: 不是，你想给人当儿子，你怎么能有这样的心呢？
1: 我有这样的心是你有这样的想法。
2: 你说的我过继给他。
1: 停，你看人家这一搞对象就是 Coco， 你看我一搞对象赵阿姨，还有一个
0: 莫呢，
1: 孩子12了，你们就没有点好心？不是，你们是不是嫉妒我呀？这汤姆是根本人就不灵，搞不上对象。
2: 我人不灵，你哎，你这话说让人家怎么想啊？
0: 我们是怎么想的？
2: 这琳达是了解我的，是不是？这琳达不了解我，
0: 我也这么想。
2: 你逼着我也送你书呢，是不是？
0: 哎呀，你送我书给有人会嫉妒的。
1: 哎，送书好像是个坏事似的，让你们这么一说，我送书好像是心怀叵测似的。
2: 哎呦，
0: 哎呀，你抓紧吧，我跟你说。不一定非在公司找，也不一定因为这个月
1: 人说了鼓励在公司里同事搞对象，这才给车。
0: 其实咱公司是例外点，别的公司好像说一部门的非得是吧，一结婚就得给拆开了是吧？
1: 那我就冲咱们公司
0: 拆开一个部门，我是说，
1: 就冲咱们公司这政策，我就在咱公司这扎根下去了，
0: 对，
1: 就死搞一个。
0: 别点也不要你。
2: 你这个背水一战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对不对？
2: 但是出了一条人命，你车估计就开不上了。
0: 是你别拿出那个要给人当儿子个劲儿，要
1: 谁拿出要给人当儿子的劲儿了？
2: 不是，
1: 我是要搞对象，你们弄清楚了，我是要搞对象的。
0: 我让你劲儿来的太什么？
1: 我是连车带人都是我的。
2: 对吧，给人当儿子去。
1: Lisa。你有男朋友吗？
0: 我已经跟你说了，今天你看你又拿了一本书送给我，我都说过了，我真的已经有男朋友了。
1: Luna，
0: 但是这种书我也不爱看呀，什么什么老什么什么的，哎呀，这太老的书。
1: Luna，咱能交个朋友吗？
2: 哎呦，我跟你说，你别再说这个问题，你还又送我一本书，真是的。
1: Catherine，
2: 哎，对了，你回来
1: 啊，
2: 跟你说个事儿。
1: 哎，你说。
2: 你把前6本书连这本书一块抱走吧。
1: 哎，我把这一套拿走。哎呀，我还有戏吗？
2: 哟，因为给人家结婚，怎么给人家管叫爷爷了？不当儿子了。
0: 重庆有一家企业的老板给3对夫妻档的员工每家赠送了一辆价值15万元左右的小汽车，以表彰他们对公司的贡献。公司其余43对夫妻也收到了价值不菲的礼品。据了解啊，这家企业有300多位员工，夫妻档就有46对。在普遍反对办公室恋情的职场，这位老板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呢？老板说了，夫妻档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我们给员工发汽车并不是钱多烧得慌或者是摆阔，得到汽车奖励的夫妻档员工都是为公司打拼多年有突出贡献的，我们发送礼物也是想符合一下年轻人的潮流，希望他们能感到温馨呀。
1: 老板是从一个打工妹白手起家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他完全能够体会员工们的工作生活的辛酸，知道家的感觉对他们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赞成甚至鼓励员工内部解决问题。
2: 事实证明啊，他这鼓励啊还真是有点帮助，他的得力助

0: 不少，基本上都是夫妻档，涵盖了公司的销售、生产、管理所有部门。哎呀，
1: 你怎么又触动心事了？
0: 哎呀，这个我是现在想，这个杰森在当的怎么样呢？
2: 谢老啊，你还有戏吧？
0: 还问呢？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老板为了一句诺言，将46万豪车送给员工，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
1: 哎，你们给我讲讲什么叫一诺千金好吗？
2: 一诺千金就是说话算话。一诺啊，一诺就是一句话，掷地有声，千金之重。
1: 既然怎么着，你们敢不敢一诺千金？
2: 敢，那有什么不敢的呀？
6: 等会儿，诺什么事儿？
2: 甭管什么事儿，只要我诺了才千金。
1: 过去古人好像说诺就是是的意思。
2: 哎，对，我可以不诺呀。
6: 你诺不诺？
2: 我可以诺，可以不诺。
6: 那你到底诺不诺呀？
2: 我听着不像北京话。你乐什么，小花？
1: 中计了，中计了，
2: 嘿，
1: 中计了，二位。
2: 我呀。中一半，
1: 姐你，
2: 我就想到我流心眼了。
6: 你
2: 我说我可以不诺，
6: 你中一半，那留那一半呢？
2: 留那一半我不中啊，就是不诺。
1: 诺有千金，不诺没千金。哎，
2: 这拿钱买诺来了，
1: 活生生的一个事例。
2: 说吧，
1: 还就在咱们不远处，啊，就隔壁那胡同呢。他们有个老总，
2: 隔壁那胡同那么长，有一个老总。哎呀，这是个传说，是吧？
1: 反正隔壁胡同有老总啊，
2: 有老总，
1: 你愿意挨个查去拿户口本去查？
6: 老总，我查人户口本，
2: 哪户口本登记也不写老总，
6: 这个职业上，
2: 职业没有写老总的，
6: 籍贯上，性别，
2: 性别老总，
6: 曾用名，
2: 哎，就这可以，只有这可以，
1: 谢老总，
2: 曾用名叫老总，那
1: 谢叫谢老总，
2: 得知有谢老传，
1: 老总要对你好，你要不要谢？比如说，老总把46万的人民币啊，46万一动，
2: 价值46万的人民币。
6: 你这46万是特别酷爱听是怎么着？还是酷爱说呀？往下说呀，46万说好几遍了。
1: 车，名字叫做凯迪拉克。
2: 你不用这么慢。
6: 对，
1: 念快了，凯迪拉克。
6: 您还是慢慢念吧，我们跟不上您这速度。
2: 你就不能正常说话？凯迪拉克怎么了？
1: 老板送车新鲜吗？
2: 不新鲜。
1: 送豪车新鲜吗？
2: 不新鲜。因为这人肯定跟他有亲戚，
1: 没亲戚，
6: 那就有交易，
1: 没交易，就愿意送，因为一句玩笑话，你有质疑吗？
2: 我没质疑，他的车他爱怎么糟怎么糟呗，
1: 是这么着，
2: 这是败家老总。
1: 公司的会议上呢，老总就说今年呢咱们能做的1.3亿，也就是1亿多吧，你怕你听不懂啊，营业额过1亿。完了有一名员工就质疑说，老板咱们挣得到吧？老板就有点借着玩笑说真话了啊。
2: 这想好了已经。
1: 你是觉得挣不到吗？啊，挣不到吗？挣不到。
6: 这个这辈子都挣不到，您听听乐都那么虚。
1: 挣不到，达不到的话，我把我的座驾白送给你，行吗？
6: 好家伙，
2: 不是，就是说，如果达不到，就把这车送人。
1: 嗯。
2: 如果达到了，这车就不送人了。
1: 对了，
2: 咱一看这公司没完成业绩呀、啊。
1: 哎。
2: 这老总够惨的，
1: 没达到，
2: 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业绩上没完成，还把车送人了，
1: 没达到，大家都看着呢，抱肩膀，哎，老板，
2: 哎，我要是这员工也达不到业绩，我就不干活呗，哎，我就为他让他达不到，我好得这车呀。
1: 你可够贼的啊，
2: 本来就是
1: 你一个人的私欲，害得咱们大家都没有钱分。
2: 不是，他这鼓励就不积极，你比如说要达到了，我把这车送谁，这鼓励大家好好向上。达不到我送人，
1: 老板想激励自己吗？达不着我不中等什么，你知道吧、啊、激励自己的本来是想、啊、就自己没被激起来，
2: 激趴呀了，
6: 太爬鸡了，
1: 哎，使劲弄弄不上去，使劲弄弄不上去，使劲，结果把座驾弄给

0: 是他是一人努力加入那几位拆台的。
1: 其实你想想，只有一个能白得这个座驾的，那剩下那几位应该按说这个心理也不能让他白得吧，应该好好干。
0: 对，应该跟他分钱。
1: 因为好好干，那不能这么说呀，你跟老板好好干，要是真一个亿了，大家都能分点，对吧？起码自己年终奖能多拿点吧，这没错吧？你真跟那座驾分，那座驾能给你吗？就拿座驾那个，
0: 拿座驾那个卖了可以跟大家分，凭大家有这急性啊，
1: 人家自己打赌，凭什么要跟这帮人分啊？一分钱捞不着。
0: 他们现在不配合，
2: 钱啊，这车呀、啊，这事儿啊，都是人家的。你瞧你这理直气壮的，
0: 不是
2: 你信任我们俩
0: 的？他是借着别人这事儿啊，说自己的心里实话。
2: 对呀、啊，冲咱俩这直眉瞪眼的，
0: 只要
2: 一分钱都拿不着。
0: 换了他的就是这种情况，
2: 嘿，
0: 所以这一诺咱别答应了，还一分钱都拿不着。
2: 嘿，连千金一两都没有。
1: 哎，当时还举，哎，不行、
2: 哎，你还没说完呢，
1: 没说完，没说完，当时还举行了一个仪式呢，
2: 哎、
1: 老板。
0: 老板哭着把这车给送驾去，
1: 座驾对，一送到员工手中，大家就鼓掌叫好。
0: 老板把执照是不是也交出来了？
1: 交啊，然后办过户手续。拿车那位呢，琢磨了一下，这车是旧的哈，二手的，买的时候确实是46万，现在到我这儿他也开了几年了，也开了多少公里我也不太清楚。我
0: 上面有表，你知道吗？
1: 是是是，是有表，我得问问这种车现在还值多少钱啊？
0: 拿一咨询现在专门评估师一问就行，
1: 评估去了，完了以后评完了5万。
0: 我说送人的，老板想换新的了。
2: 哎呦喂，这淘汰旧车呢，这是，
0: 这太狠了，46万这车就剩5万，开10年以上。
1: 这夸张了，事实上是折了25万。我这样说是不是让你有点坐过山车的感觉，忽下忽上啊？
0: 你就是忽悠我。
1: 得车那位挺激动的，25万，行啊爷，虽说没到46万，但是也是白来的呀。我在公司干了14年了，把老总当大哥，没想到一句玩笑话老总也当真了，
0: 结果老总就把他开除了吧，因为没完成那1.3亿啊。
2: 不过要说这老总挺会办事的，
1: 是吧？
2: 怎么说的怎么做，这样呢他在这个员工当中这个威信力还是有的。
1: 所以你们得相信老总，相信你们的领导，相信掌握你们命运的人。如果掌握你们命运的人想2点钟坐飞机，那么你们应该有所表示，有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情感在。
2: 安排我们俩
1: 是连一块了啊？
2: 不是，
0: 关键是哎，你先证明你能找不了命运。
3: 公交车上，4名小偷联合将一老人的钱偷了，报警后将小偷全部抓获。一起来看看他们的作案过程。
1: 你们瞧瞧这事儿，安徽颍上县，
0: 我还真没去过。
1: 没去过啊？那也不影响你体验这件事儿。
0: 这事还让我体验呢。
1: 哎，你现在就体验一下
0: 哦！
1: 你呀、啊，在人家那个城乡公交车上，
0: 城乡的公交车，这公交车也城乡，
4: 就是连接市区和郊区的
0: 哦，长途车嘛。
4: 哎，对了，
1: 长途车上啊，你可能是被人盯上了，我觉得。
4: 对，
0: 知道我是名人，
4: 对，
0: 崇拜我。
4: 有几个人盯上你了？
1: 哎，你有个包，包里呢塞得满满的，什么东西呢？现金。
0: 我带那么些现金干嘛去？上小
4: 到基层慰问演出，那演出费你不得及时发放吗？
0: 哦，我是那天当会计给他们发演出费。
4: 不是，你是又演出，你又组织演出，你还得负责给大家发劳务费。
0: 哦，
1: 都是钱啊，都是钱。你上这个公交车上了，车倒是人不多，
4: 连你带那个司机、售票员，然后连乘客都算上，车上有9个人啊。
0: 哦，
4: 到站之后呢，上来1个，下去4个。再到站呢，上来12个，下去8个。再到站呢，一个也没上来，下去2个。再到站上来15个，一个也没下去。
1: 哎，
4: 到这儿为止
0: 啊！
1: 你的钱丢了是怎么回事？
0: 那就是让人偷了，这还怎么？
4: 行，明白了，这会儿明白了。哎呦，当时你可糊涂了，当时闷闷的哭，就妈妈妈妈，就这样。
1: 怎么回事啊？我钱怎么没了呀？没几个人呢，这里边。
0: 这还没几个人呢，这刚才说好多人了。
1: 那多少？
0: 我真没数。
4: 我告诉你啊，这个公共汽车上啊，一共有7名乘客。
0: 哦，
4: 7名乘客里边有4个是贼儿。
1: 嗯，
0: 贼儿。
1: 加上儿化音，贼。
4: 4个小贼儿啊。哎，要在这3名乘客当中3选1。
1: 对。
4: 要下他们那黑手，偷人钱。
0: 哎呦，怎么就选中我了呢？
1: 就是这么幸运。
4: 感觉
0: 我这就别要幸运了。
1: 哎，这么不幸。
4: 感觉这人这么胖，肯定身上全是钱。
1: 你那包
0: 没听说这么胖身上全是肉，身上全是钱的。
1: 我觉得是你的包暴露了你。
4: 对，
1: 有可能是一路跟着你，打演出慰问那儿开始，看完你节目，
4: 也许你那包上是个透明的塑料袋，透明塑料袋呢把这钱呢就露出来了。
0: 我是不是大傻子也没拿报纸报纸？
1: 所以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4: 对。
0: 还透明塑料袋装。
1: 对，我那个说法更切合实际，就是打看你演出啊，你报完幕什么
4: 报完幕
1: 下台，
4: 哎，一看，哎呦，这人报幕，还会独唱，

0: 说一段相声。哎，小姐，
1: 就我
2: 一人来的。
0: 评书。哎呦呦，舞蹈。
1: 不着，跟着，追上。
0: 这人全能。他一个人啊，这七个节目他上了八个，这绝对。
2: 我怎么上八个？
0: 还有
1: 主持人
0: 啊。这跟着，他得挣好几份钱。
1: 就啊，你还抬桌子、扫地，完了最后跟上您了，跟上您。
2: 什么人买票看这样的演出、
1: 那都不重要，关键是钱丢了，可谓是辛苦钱吧。
2: 太辛苦、
0: 是劳动量是大点，是不是？
2: 我就差死台上了。
0: 没有。
1: 这个
2: 就我一人没法不辛苦。
1: 但是你满满的收获呀，你唱小曲儿，
0: 收获大家的赞许、
1: 登上的城乡公交车，
2: 连个专车都没有，就一人去演出去。
0: 不是，
1: 反正现在就是钱丢了，你当然就是报警了嘛。
2: 当然是必须的。
1: 好在别说是城乡公交车，现在呀、这公交车上就安了监控。
2: 太好了，调监控看。
1: 调来一看呀、好吗？
0: 好家伙，听见观众朋友们的掌声，还有赞许声，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这回放的什么？这是回放是演出内容啊？
0: 不是，就是
2: 怎么倒出来的？
1: 看见啊，四个贼把你前后左右包围了。
0: 对，
1: 你还是泰然自若。
2: 当然，我一开始不知道他们是贼。
1: 对，
2: 加他们都好人了。
1: 他们变换着各种阵法，
0: 一共就四个人变什么阵？东西南北阵，上下左右阵，
1: 一字长蛇阵。
0: 等于这四个人站这边，
2: 一条线
1: 儿。二龙出水阵，
0: 一边站俩。
1: 天地三才阵，
2: 这就不好站了，输一个。
1: 一边三个，一边一个。四门兜底阵，
0: 哟，这你在当家了。
1: 五虎群羊阵，
0: 那就上来其他乘客了。
1: 当然那也不是啊，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字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就是那意思，把你埋中间了。
2: 把我埋中间了，把我围中间了吧。
1: 大家都举着胳膊啊，就是够那杆，完了四人把你一拢。
0: 你车上、
2: 这车上没人，要四人就坐下杆把我围当家，这市场景是不是太怪异了？我当时倒没发现，
0: 你还沉浸在观众朋友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当中。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你想什么？我怎么能演这么火呢？
2: 观众是把我震聋了，
0: 你看你震中了，
1: 有人你还嘴角抽动一笑。
2: 我这是睡着了吧？
0: 可能就是病态、
1: 有可能就是睡着了。
2: 他妈有可能，肯定是睡着了。
1: 反正你的包不在了，最后反正钱丢了。当然这个事儿啊，我们是还原了一下安徽颍上县一个盗窃团伙就是在车上这么进行的盗窃。
0: 小花，你这个解说吧，简直的就是精准的不能再精准了。
2: 盗窃团伙进行的盗窃，
0: 对，
1: 就是作案啊，作案过程。当然我们有夸张，
2: 我这一个人演出绝对夸张了。
1: 事实是监控显示这个车上七名乘客，四名是贼，前后左右围住一位老人。当然老人钱丢了，可是老人也不是吃素的，报了警把他们全部都抓获了。
0: 对，老人还拿那个新买的五花砍他们。
1: 真是解气呀、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3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

0: 版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51期。
2: 丁元英说，透视社会依次有3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岳小丹问，什么是强势文化，什么又是弱势文化？丁元英说，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籍，而弱势文化则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岳小丹把烟灰缸往他跟前推了推，免得他弹烟灰时落到旁边的食物上，说，还是有学问的人会骂人，真尖刻。从字面上能理解一点，但知道又如何？怎么用呢？丁元英说，无所用，无所不用。岳小丹说，无所用活个明白也行，无所不用呢，举个例子。丁元英想了一会儿，举例说，比如说文化产业，文学、影视，是扒了灵魂的艺术。如果文学影视的创作能破解更高思维空间的文化密码，那么它的功效就是启迪人的觉悟，震撼人的灵魂，这就是众生所需，就是功德、市场、名利。精神拯救的暴力与毒品麻醉的暴力完全等值，而且不必像贩毒那样耍花招，没有心理成本和法律风险。芮小丹笑了笑说，那个我没看出来，倒是越看你越像个精装歹徒。丁元英说，那个暴力不是由我决定的，是由人的主决定的。主让众生把他的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由不得他不掏，因为不是我让人有了灵，是上帝。岳小丹说，你信主？丁元英说，没有主，主义主意从哪儿来？主无所不在。简单的说，支配人的价值取舍行为的那个东西就是主，就是文化属性。不可思议。岳小丹想了想说，比如一个心理素质非常稳定的死囚，如果知道了他头脑里的主，现在需要让他开口说话，有可能吗？丁元英说，理论上讲，只要判断正确就有可能，但在判断的实践上通常会有错误，所以可能的概率取决于错误的大小。芮小丹说，今天差点打死我的那个人已经够判10次死刑了，常规的审讯已经根本不起作用。我能让他开口吗？接着他把王明阳的情况向丁元英介绍了一遍。丁元英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个人需要一个句号，我可以帮他画一个。芮小丹问，句号是什么？灵魂归属感。丁元英解释说，这是人性本能的需要，是人性，你帮他找块干净的地方归宿灵魂，他需要的不是忏悔，而是一个可以忏悔的理由。芮小丹问，如果他不需要呢？丁元英说，文明对于不能以人

0: 人字来界定的人无能为力。有道理，芮小丹点点头，接着问，那具体我该怎么做呢？丁元英又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至少需要三天的准备时间。芮小丹思索了一下说，好，我就申请三天，至少值得试试。说着他从包里拿出手机拨号，但是餐厅里的人声太嘈杂了，于是他走到餐厅外面打电话。过了十几分钟，他打完电话回来坐下，把手机放回包里说，好了，队长同意给我这个机会，但愿别出丑。丁元英说，死马当活马医，再糟死马还能再死一回吗？的确死马不能再死一回，但是死马还能再活一回吗？这显然是个矛盾。芮小丹不想再就这个问题讨论了，换了一个话题问，私募基金好好的为什么停了？丁元英点上一支烟答道，股票的暴利并不产生于生产经营，而是产生于股票市场本身的投机性，它的运作动力是把你口袋里的钱装到我的口袋里去，它的规则是把大多数羊的肉添到极少数狼的嘴里，私募基金是从狼嘴里夹肉，这就要求你得比狼更黑更狠，但是心理成本也更高，而且又多了一重股市之外的风险，所以得适可而止。芮小丹说，真是魔鬼之道。丁元英说，我没标榜过自己是好东西。芮小丹笑了，拿起筷子夹起一口面条下锅，喝了一口茶水，问他，你不是说不想被女人摧残吗？怎么改主意了？丁元英在烟灰缸里拧灭烟头说，有招有数的感情，招数里是什么不去论它了，没招没数的感情，剩下的该是什么？芮小丹问，是什么？丁元英答道，就该是造物主给的那颗心了。芮小丹说，这个我受受不起，如果你是那只狼狗，我已经是贪心的女人了。吃过晚饭，芮小丹把丁元英送回嘉和园小区。回到家，他在当晚的电脑日记里写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是我忍不住想疼的人，我把我积蓄了26年的能量在这一刻为你而迸发了。我知道你要走，所以我珍惜疼你的每一天。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52期。
0: 古城看守所围墙高筑，高耸的监视塔和大门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构成了一方圈禁罪恶的天地。刑警队的两辆警车停在看守所门口，队长雷剑锋和马王黑恶集团专案组的成员来到了看守所，再次提审王明阳。芮小丹在丁元英的提示下，经过3天的精心准备，制定了一套审讯方案，今天担任王明阳的审讯员。王明阳被狱警带进了审讯室，在专用的椅子上坐下，脸上那种冷漠的表情和镇定的态度与3天前似乎没有分别。他根本没有理会对面的女警官，他的目光毫无目的地停留在某个地方，似乎他思想早已经飘出这10几平方米的审讯室。芮小丹平静地问道，王明阳，给了你3天的时间考虑，想好了没有？王明阳还是自己的那个套路，沉默。芮小丹淡淡一笑说，你我枪口指着对方脑袋的时候都没害怕，怎么现在害怕了？王明阳这才收回目光，正视着芮小丹的眼睛，以同样平静的语气说，更正一下，不是害怕，是说了多余。芮小丹问，何谓多余，能解释一下吗？王明阳慢条斯理地说，

0: 我说不说都是杀头，杀一次头与杀十次头没有分别。但是我能从你们的无奈中获得不出卖他人的道义感，如此而已。岳小丹说，很好，这说明你还有自我认同的需要，这是人性的特征。如果你连这个起码的需要都没有，我就有理由对你作为人的属性提出质疑。王明阳冷冷地说了一句，激将法不算高明。吕小丹沉着地说，我也更正一下，不是激将，是说你还值得对话。杀一次头与杀十次头的确没有分别，但同理，法律的操作对一次以上的死刑忽略不计，我们也并非必须要听你说什么，所以决定你那点满足与失落的权利不在你手里。王明阳不屑地一笑，芮小丹接着说，我不否认你的口供对本案的侦破有参考价值，但法律机器的运转不以口供为条件，尤其具体到本案，你的口供对量刑和侦破已经没有质的意义。王明阳反问道，那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岳小丹平和而庄重地说，法律对程序和内容要求极限的严谨，但对一次以上的死刑忽略不计，我坐在这里是法律和人道对我的工作要求，一是量化极限，二是给你的灵魂找一块净土，让你的精神站着。王明阳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说，女士，说话不要太狂了，执法是你的职业，你尽可以执法谋生，但是与我王明阳谈经论道，你还不够资格，别拿你的职业去拔高你个人的规格，让人轻看。芮小丹平静地说，这里不是擂台，你我既不是斗智，也不是比学问，而是讲理。王明阳淡淡地问道，讲谁的理？芮小丹说，讲你的理，讲强盗的逻辑，如何？如果你连强盗的逻辑都讲不出来，那么法律要求的严谨极限对于你就只能量化到此了。王明阳说，强盗的逻辑直接获取、冒险、刺激。芮小丹针锋相对地说，这样讲似乎你还算一条好汉，但我以为强盗的本质是破格获取。破格获取与直接获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们没有自信与强者在同一个规则下公平竞争，这只能说明你是弱者，因为弱势文化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就是破格获取，所以强盗的逻辑从本质上讲是最懦弱的生存哲学，所以你不算好汉。王明阳心里一惊，他脸上的表情却没丝毫的变化，他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位年轻漂亮的女警官，她的语言一针见血，直指事物本质，其丰富的学识和敏锐的思辨都不像是一般人，尤其不是一般女人所能具备。他不得不点点头说，同意你的观点，那么你给我找的那块净土在哪里？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二十点上。
2: 兄弟是电影《兄弟之声死同盟》的主题曲，由刘德华作词，陈奕迅作曲，姜志仁编曲，陈奕迅、刘德华演唱，收录于陈奕迅2007年10月18日发行的专辑《Listen to 伊森圈》和刘德华2007年12月5日发行的精选集《Everyone is 第一》中。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再次与你同行这首歌曲中，张伟、张炳君和谭笑分别诠释三个生动的灵魂，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森林的清新气息和真挚的情感。无论是欢快的旋律还是温馨的歌词，都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充满生机和欢乐的森林之中，与三位角色一同踏上冒险之旅吧。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南山北山，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53期。
11: 王明阳说，那你给我找的那块净土在哪里？请你拿出来让我看看。拯救灵魂是圣经的买卖，但是圣经不让我臣服。你是否想让我觉得你比圣经还神圣？芮小丹暗暗松了一口气。话题到此，他心里更加有底了，于是不动声色地说，我是微不足道的，但你既然讲到了圣经，那我们就从圣经谈起。至少你的态度告诉我，你还没有读懂圣经，所以你没有权利评价圣经。王明阳一扫起初的轻慢，心理上已经认定这位女警官在学识上是同一级别的对手，值得辩论一番，于是认真地说，圣经的理由是因信着得救了上天堂，因不信有罪了下地狱，用这

种哄孩子、吓孩子的方法让人去信，虽有利于基督教的实践，却也恰恰迎合了人的怕死的一面、贪婪的一面。这样的因果关系已经不给人以自觉、自省的机会。人连追求高尚的机会都没有，又何以高尚呢？芮小丹默默地看着王明阳，心想，以这个人的学识和素质，如果他不去犯罪，应该有一番作为。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英雄，就一定是枭雄。王明阳说完，等着芮小丹的回答。芮小丹肯定了他的观点，说，确实如你所说，如果神计划管理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那么饥饿、灾难、罪恶也该是神计划之中的事，所以人就有理由怀疑神是要拯救人还是要折腾人。如果神也是左手施舍的时候不让右手知道，那么全能的主就不需要这个永远的计划了，只需要以他的全能改变人性的罪性，注入人性的善性，人类就得以拯救了。但神没有这样做，神不想做无名救主，神需要报恩。当芮小丹在审讯室里与王明阳讨论圣经的时候，队长他们在监视室里全神贯注地看着审讯过程。赵国强一眼不眨地盯着显示屏，自言自语道，哎，有点门啊，平时真没看出来小丹还有这两下子。审讯室里，芮小丹与王明阳的讨论还在继续进行。王明阳说，神是什么？神是根据人的需要造出来的。芮小丹说，这就是圣经神学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圣经的教义如果不能经受逻辑学的检验，可能在实践上就会存在障碍。如果经受了逻辑学的检验，那表明神的思维即是人的思维，就会否定神性。换一种说法，神性如果附加上人性的期望值，神性就打了折扣。然而，神性如果失去了人性的期望值，那么人还需要神吗？王明阳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问道，既然你我观点一致，而我又没有资格评价圣经，那么你的资格又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呢？芮小丹平静地说，圣经神学是关于人类精神的学说，是关于人的灵魂进化升华，人的行为高尚正点的学说。一味的攻击或捍卫神的真实性与否，就是愚昧的表现。前者没有理解基督教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后者没有理解基督教的真正境界。王明阳说，人类历史必须要穿越宗教隧道，可以理解，但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圣经神学的社会价值在哪里？芮小丹说，基督教的应许不以现实利益为交换，不参与社会利益的分配，这使得他能适应不同的生存空间，而他对信徒的道德要求无疑具有社会价值。王明阳轻蔑地问，用哄孩子、吓孩子的方式？芮小丹说，基督教相信太高的道德平台需要太高的教育，太深的觉悟和太复杂的炼造过程，是一道靠人性本能很难迈进的窄门。于是基督教便有了神与人的约定，有了神的关于天国与火湖、永生与死亡的应许，让凡夫俗子因为恐惧死亡和向往天堂而守约。这是智与善的魔术，非读懂的人不能理解。但圣经告诉世人要进窄门。王明阳咄咄逼人地追问，什么是窄门？芮小丹说，不因上天堂与下地狱的因果关系而具有极高的人生境界，就是窄门。耶稣为拯救世人
甘愿

0: 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肉身的地狱，是灵魂的天堂。基督徒的得救源于神的约，源于神的应许，但进步的窄门也同样源于约，源于神的应许。窄门是基督道德理想的最高价值。王明阳无言以对，默默地看着芮小丹，眼睛里流露出钦佩的神色。芮小丹说，进了窄门，神立刻就会告诉你，我是不存在的，神就是你自己。但是正道如此也并不究竟，神是什么？神即道，道法自来，如来。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54期。
0: 过了好一会儿，王明阳才惊叹地说了一句，自愧不如。芮小丹说，路加福音里说，主啊，原谅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此时此刻有一点你是知道的，你的生命需要一个让你的人性本能可以接受的句号。王明阳顿了一下，苍白地强调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以生命赎罪了。芮小丹问道，对一次以上的死刑你拿什么赎罪？对于已经死去的亡灵和承受痛苦的生者，你拿什么赎罪？对于污染社会和败坏道德，你拿什么赎罪？王明阳说，我讲了自己，就会连带出卖别人，这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我的灵魂得到抚慰的本身，就是我从这种出卖中得到的好处。我会看不起自己。芮小丹说，出卖与背叛是两个概念。如果你是背叛邪恶，上帝都会加冕这种背叛。如果你的老大对一个将死之人清洗一下灵魂都不能理解，这种老大不评价也罢。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一个是无视江湖义气，一个是无视人性的尊严，你自己权衡。拿根稻草当柱子去支撑灵魂，至少让我觉得你对你的学识和智商不够尊重。王明阳沉思着没有说话。芮小丹说，还人性一个清白，还社会一个公理，你的灵魂就得救了。王明阳问，将死之人得救了又有什么意义？芮小丹说，一小时一分钟都有意义，哪怕只有一分钟，人子就有尊严了。上苍会赐你带着一颗纯净的心，走进你灵魂的天国。王明阳故意以一种无赖的口吻问道，如果我无视这些，就是不说呢？芮小丹盯着他的眼睛，用极其平静的口吻说，文明对于不能以人字来界定的人无能为力，我除了鄙视和震惊，不会再有第三种反应。人的法则是一颗阴暗的心永远托不起一张灿烂的脸，这不是卫道士的说教，这是人性。王明阳茫然地问，天国在哪里？芮小丹庄重地说，天国在你心里。审讯室里的场面在预审过程中并不多见，几乎感觉不到审讯的气氛，更像是两个人在谈心。无论是王明阳的表情还是芮小丹的表情，都看不到对抗的成分。王明阳折服了，有了一种欲将解脱的欣慰感，真诚地说，感谢上帝让我打你的那一枪是颗臭蛋，谢谢你给了我一块净土。芮小丹说，想抽烟吗？我听说你抽三五烟。王明阳尴尬一笑说，我要自知之明，算了。芮小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包三五牌香烟和一支打火机，走到王明阳跟前， 递给他一支烟，并给他点上，又回到座位。王明阳说：“谢谢。”绿小丹说：“不谢，这只是我对忏悔的人表达的一种态度。”王明阳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平静地开始了自己的叙述。监控室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录音录像设备在工作。监视室里，队长皱着的眉头已经舒展开了，他已经看到了满意的结果，轻松地将身体靠在椅背上说：“我就不信这丫头一夜就成精了。”这次提审连续进行了8个小时，芮小丹和王明阳都没吃中午饭。当芮小丹走出审讯室的时候，已经下午4点多了。芮小丹下班后没有马上去找丁元英，而是一个人沿着碧水河与大街之间的林荫小道独自漫步。他走了一段，在河边的石凳上坐下，望着缓缓而流的河水凝神。他在思考，他怎么知道哪只股票会涨？他怎么知道韩楚风打赌会输？他怎么知道王明阳会开口？如果说饮酒对诗指定股票只是财气，那么给王明阳找一个忏悔的理由就没那么简单了。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捕月二十点下，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接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陕北边上有个鲜少人知的峡谷秘境，左手沙漠，右手绿洲，这里有一条蜿蜒神奇的河流，叫做无定河。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无定河。
1: 今天我想要介绍的是陕北边上有个鲜少人知的峡谷秘境，左手沙漠，右手绿洲，是国内罕见的沙漠峡谷。这里是西夏王国唯一存世的都城遗址，这里是沉睡了万年的中国版科罗拉多大峡谷，这里孕育了中国内陆尚未人知的峡谷秘境。这里有一条蜿蜒神奇的河流，叫做无定河。无定河不大，是黄河众多支流中极其平常的一个，无论是流域面积、河长还是平均年净流量都不在三甲之列。它位于陕西省北部，是陕西榆林地区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定边县白鹿山北麓，流经定边、靖边、米脂、绥德和钦建县，由西北向东南注入黄河。由于地处边塞，这里古时一直是中原与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热土。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在无定河边吟咏起这首古诗，眼前梦回古战场上的金戈铁马，四处狼烟，而驻足在这里的人仿佛就是前世里相思如海的春归之人。无定河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缓慢随意，没有定向，而不是一路向前。于是蜿蜒盘曲的河道一个接一个的转弯，便生成了很多漂亮的景观。无定河沙漠大峡谷又叫萨拉乌苏河沙漠大峡谷，起于陕西靖边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交界处的二层河台村，止于乌审旗巴图湾的坝口，全长约百余里。峡谷两岸沙山连绵，内岸崖陡壁立，人迹罕至。整个峡谷弯曲众多，自然风光神奇瑰丽，被誉为是中国最大的沙漠峡谷。北方的黄土高原和戈壁沙漠虽然不是居住的理想之地，但却是旅游观光和猎奇探险的极好选择。对于徒步爱好者来说，萨拉乌苏大峡谷尚未彻底开发，无疑是最好的体验打卡地。无定河宛如一道发亮的带子，牛羊与翠柳倒映在平静的河面上，每一处都是水草丰美之地。大峡谷呈东西走向，鄂托克前旗至陕西榆林全长约100公里，历经风雨波石、山洪冲刷，大峡谷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地质景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总是创造出令人惊叹的风景，萨拉乌苏大峡谷就是一件艺术品。历经千年的风雨侵蚀，形成沙漠与绿洲，同在的独特地貌南侧是苍凉的黄土高原，北侧则是毛乌素沙漠。峡谷之上苍茫雄浑，峡谷之内碧水绿荫，景观新奇卓异。走出峡谷，爬上沙丘，阳光裹挟着蓝天白云和万里黄沙向你迎面扑来，俯首细看，沙丘之下竟别有洞天。巨大的峡谷中，绿草成荫，牛羊成群，放眼望去，峡谷上下的巨大反差令人恍若如梦。蜿蜒柔美的河水九曲盘转，迂回涤荡，流水穿行于群峰之间。

0: 两岸郁郁葱葱的植物掩映着河道峡谷内的萨拉乌苏遗址，被专家们誉为天然地质公园。春日时节，草木开始逐渐翠绿，整个峡谷静谧安详，无定河水无声流过，河水清且浅，河底可见招摇的水草。这里不仅是国家级遗址保护，还是封存万年的中国版科罗拉多大峡谷，景色原始自然，未遭人为破坏改造。萨拉乌苏大峡谷在1922年被首次发现，至今仍是少有人涉足的中国内陆的小众峡谷秘境。一年有四季，这里四季之景却不尽相同。趁着春日骄阳不燥，谷底水草丰茂，马上来临的五一假期绝对是去探秘这方沙漠绿洲的好时候。如果你热爱探险，热爱远足，不妨去看看吧。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苏州这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老城，倦了就去小住几日吧。
0: 一直以来啊，人们都喜欢拿南京与苏州比较，论谁才是江苏的一哥，但唯独忘了问我苏州本人乐不乐意被比较。也不知道为何，苏州总是给人一种很温柔的感觉，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不远离城市烟火，也不缺自然祥和，这样的苏州挺好。苏州有比诗词更美的四季，苏州的春是喃喃细语的娇，迎春紫藤，斯文儒雅的园林也不再只有孤傲清高，倒是多了几分无声的喧闹。所以苏州的美一定要用吴侬软语吟唱出来，才能体会其中风流韵味。苏州的夏是不掺水的艳，夏季无论在哪个城市都是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对于一直都淡彩的苏州来说，夏季的浓艳更是被凸显。经历初夏时节的梅雨季，滴滴答答落雨，落得人心烦意乱，满是惆怅，再到盛夏时，烈焰当空，闷得恨不得一头扎进水里，然后迎来夏末初秋的闲适和平静。苏州的秋是诗情画意的意，石板小路，青石街巷，柳条垂钓，薄雾清风，诗中的对苏州的描述在秋天都有了更形象的展示。气质这东西还真是一种玄学，就好比自带诗意气质的苏州，哪怕不去景点，路边随处都如诗如画，有说不尽的水乡书卷气。还有苏州的冬是不被喧嚣的静，这种静一方面是源于很少人在这时来苏州，因为江南冬季独有的湿冷，气候搭上骨子里洋溢的氤氲，实在是很难让人提起出门赏冬的兴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州闹中取静的独特之处，避开了夏季的炎热与人潮，略微阴沉的天空自带寂寥之感，这偌大的苏州城仿佛只有你一人，而喧嚣也唯独把苏州除名。苏州是远离喧嚣的古镇，喜欢周庄常把这种感觉称之为回而不是去，那种感觉就像是找回了最舒适、最惬意、最真实的自己。在周庄，目光所及都离不开占了视线一大半的水，逛周庄不能一味的只是向前走，也要看一看身边不起眼的一石一草，再或是乘坐个船只，两岸的杨柳依依，万籁俱静，小雨点打在船只上的声音都如此清晰。三毛说，周庄只能用难忘来形容，确实如此。茶馆一坐一天也没人催促，特色的饭菜吃个不同的味道，在周庄遇见的一切

都和舒服撞了个满怀。同理，有一种在万千古镇中最难得的融入感，有别于一般的江南古镇，同里更多了一份烟火气，许多原住民还居住在这里。同里古镇别具一格地汇合了清与明代建筑，为古镇勾勒出一幅极美的图画，也只有亲临古镇的人才能领略其中。举步幽深古巷，轻轻踩在一千多年的青石板上，脚下仿佛响起来自历史深处的琼音。你不需要刻意寻找美景，因为就算把任何一个角落单独归置，都可以构成一幅唯美的画卷。还有木渎古镇，被称为吴中第一镇，小桥流水，深宅古墓，在一众古镇中别有一番情调。木渎古镇是与苏州城同龄的汉族水乡文化古镇，已有2500多年历史。清代的《姑苏繁华图》单单是描写木渎的景致就占了一半。木舟水阁各具神韵，每一座古桥也都各具特色，徘徊于桥上，仿佛穿越旧日时光。如果说上面的古镇都是用来感受的，那么陆直古镇就是用来休闲的。这里没有挤满人的时候，即便是在最舒适的夏天，也永远是三三两两的。耳畔水流声，没有了嘈杂，就像被拨大的音量。阳光洒在桌面，留下一片岁月的斑驳。有人说天下古镇都一个样，但其实他们每一个都不可代替。这不仅仅是一片住宅，也是一段历史，一抹岁月和几代人不可被替换的人生故事。苏州是将古朴与秀美结合的地方。中国四大园林，苏州就占了两个，一个留园，一个拙政园。拙政园的美可以用良苦用心来形容，既有层层叠叠，不浪费一寸空间，同时又有适当的留白，这其中的详略、层次、布局都是煞费心思。东部开阔疏朗，西部建筑精美，中部以水池为中心，池中堆山是全园精华所在。园中小径曲折，从一重重门廊到每个亭子、每扇窗都是独一无二的。再加之树木花草的画龙点睛，构成一幅幅如画般的风景。苏州园林大大小小很多，留园虽然面积小于拙政园，但相对更为私宅化，更为宁静。在留园能领略到山水、田园、山林、庭院四种不同景色，无论室内室外，处处都能发现赏园之趣。园内的绝品太湖石、灌云峰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总结起来就八个字，虽由人作，宛如天成。逛留园有一种思想整个园林的感觉，一进门的地方有一块雕刻着留园景色的屏风，银杏纷飞，点点红叶，苏州园林的初冬也不会显得色彩单调。还有一处是虎丘，都说来苏州一定逃不过去园林看看，但其实苏州还有很多你不能不去的地方，比如虎丘山。虎丘上可以说是步步是景，步步都是它的神秘，专属于他们的典故。矗立的虎丘塔是一部史歌，见证着苏州城的所有风雨传说。而虎丘剑池四个大字据说出自颜真卿的手笔，特别建议在秋天的时候带着家人来这里游玩。园区层林尽染，红红绿绿的望不到边，山体只有几十米的海拔，哪怕是老年人游玩起来也没有多大的问题。一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使得这里闻名天下。虽说寒山寺的规模远没有它的名气大，但作为江南名刹，建筑还是相当精美的。从正门进入要走过一段长长的走道，黄墙内古典楼阁飞檐翘角，斜阳映染着黄色墙体，有一种莫名的舒适感。在这里你可以邀工作人员现场焚烛，也可以听一听道义讲解，更甚还可以喂鱼赏乐。苏州满是韵味的街道，同德里被称为是苏州城里的老上海。在这里取景拍摄的因素不谈，老巷子里里外外透着一股高贵典雅的民国范儿。走进同德里古色古香的门券，雕上巴洛克风格卷卧状花纹的门楣，清水砖和红砖墙体

0: 感觉穿越到民国时期，与喧嚣的外界彻底隔绝。小巷幽静，仿佛置身于30年代。小路曲曲折折，不算宽敞，头上的电线也交错编织出一张大网。一阵风吹过，木窗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大概这就是闹市中做旧的时光。平江路是苏州的一条历史老街，是一条沿河的小路，同时这里也是苏州古城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区域，堪称古城缩影。在飞速发展的苏州，平江路仿佛与世隔绝般的宁静。你若真想找一条寂静古朴的小路散散心，千万别走冤枉路，直接来平江路就对了。平江路全长1606米，也就是3里路长，但两侧的横街窄巷就多了。走走停停，飞驰的脚步会不经意地慢下，焦躁不安会立刻消逝。尤其喜欢下雨天的这里，下过阵雨的平江路，连空气都是变得黏糊糊的，就像连绵不断的思绪。还有山塘街，苏州的古街里炊烟书香一并混杂在记忆中，讲述着苏州当年的风华。有民歌唱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有西湖，苏州有山塘，两处好地方，无限好风光。在这里你能看到老山塘居民最原始的生活状态，老人坐在老式木质的椅子上看着电视，河边有洗衣服的，有刷纱窗的，钓鱼的，房子还晒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和被子。看起平淡，但平淡的幸福最珍贵了，不是吗？记忆中的江南是比水墨画还要简单的黑白，是比一壶清茶还要耐人寻味的清淡。但终究一年之中，总有江南也难以抗拒的热情，那就是天气微凉的秋。苏州又文艺的非同一般。苏州博物馆算得上是去过众多博物馆中很有特色的一个了。以苏州园林为建筑风格，再加上现代的表现手法，高低错落，深灰色屋面与白墙相衬，还真就像是一处存放历史的地方。每个展馆内设计也很巧妙，往窗外望就是一幅画，外面的树木长得颇好，倒是有一种在逛园子的感觉。即使是来拍照也特别出片，看到搜狐新闻上这么评价苏大校园，小桥流水，古老的教学楼给你一种沧桑的华丽，走在草坪上看着历经岁月的西洋建筑，仿佛置身欧美的校园。每逢桂花盛开的季节，整个校园都被浓浓的桂花香包围，深吸一口，沁人心脾。天气好的午后，你能看见学生多在大草坪和情人坡弹吉他、踢足球、画速写，无论随便一处都一定会让你留恋其中。这里永远充满着盎然生机，或许这就是大学的魅力吧。夏天大街上偶遇阿婆担着担子卖莲蓬，一朵一朵扒开，一颗颗莲子去心，放在嘴里清新养神。如果喜欢逛街吃喝买买买，可以住在圆融星光天地一带商圈，逛一逛诚品书店，还可以看金鸡湖日落。晚上就去网师园，这里有全苏州唯一的夜花园，昆曲、评弹、古琴表演，别样浪漫。不愿意被深圳、上海的车水马龙吞没，在奋斗之外还保有一颗热爱花鸟风月之心，来苏州吧，都可以满足。
1: 台儿庄的千年历史就像大梦一场，没有哪一座小城像台儿庄一样历经风雨洗礼而今愈发焕发出勃勃生机。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城。
0: 千里古城韵，寻梦台儿庄。台儿庄让你想起什么？是80年前那场荣耀之战，还是2000年前繁华的大运河？是触目惊心的弹孔墙，还是摇橹姑娘温柔的歌谣？全部这些让原本看似普通的北方小镇散发出别样的光芒，他们共同造就了台儿庄如今自在的模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千年古城的日与夜，一起寻梦台儿庄。粉墙黛瓦，杨柳依依，台儿庄的白天。如果不经意走进台儿庄古城里，看见一片一片的粉墙黛瓦，杨柳依依，听到摇橹

姑娘哼唱着古老的歌谣，恍惚间你一定会以为这里是温柔的江南水乡，但当你更加深入地靠近它，又会发现台儿庄既有南方小城的柔美，又蕴藏着北方小镇的质朴，两者在这里完美融合，形成了这座江北水乡自己的模样。而惨烈的战争硝烟也用一场胜利重新雕刻了这座小镇，人们在当年大战的遗址上建起了一座遗址公园，以此来保存和纪念那段不同寻常的记忆。布满弹孔的墙壁和弹孔中的鲜花，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战地老照片雕塑，充满了力量的大战主题雕塑，历史的记忆留在这座小城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听老师讲着曾经的故事，看着这些老照片若有所思。公园里有人放飞了和平歌，笑容在人们的脸上平静地绽放，这也许就是我们不断纪念的意义。小桥流水，万家灯火，台儿庄的夜晚。入夜之后的台儿庄焕发出了完全不同于白天的生机，古城里的每一条水街水巷都披上了一层灯火的外衣。白天柔情万分的小桥流水，此刻添了一分俏皮，好像在每一湾水波里都藏着许多古往今来的奇闻趣事。但夜晚总是神秘的，如果你转过一个街角，也许就会发现台儿庄夜色的另一面。在古运河畔，夜空和河水连成一整片静谧的深蓝色，古老建筑的点点灯光如星星一般点亮了这片寂静。河水上的小船静静的，不慌也不忙，褪去了白日的繁忙嘈杂，远离了古城另一面的热情。此时此地早已卸下了历史重任的古运河，一片柔美水乡的模样让人心生温柔。带着厚重的历史走入现代的台儿庄，也同样包容地迎接着人们如今的生活。在古城里，不仅可以在小河上泛舟，听摇橹姑娘的歌谣与故事，还可以在两岸的特色酒吧里与朋友共饮一杯美酒，看来来往往的船只，或是欣赏本身便是一道风景的小桥流水。台儿庄的千年历史就像大梦一场，没有哪一座小城像台儿庄一样经历风雨洗礼，而今越发焕出生机勃勃。无论是古运河举世闻名的繁华绚丽，还是战争带来的历史积淀，都让台儿庄变得更加独一无二。只有亲自前往细细感受，才能品味到这座千年古城的独特韵味。

0: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宁夏虽然地处西北，却是西北边塞上的鱼米之乡，有着塞上江南的美誉。接下来主播带着大家一起去宁夏看看吧。
1: 宁夏自治区面积不大，虽然地处西北，但是交通呢却还是比较便利的。银川河东机场呢有51条航线通达全国47座城市啊，北京、上海每天都有多趟航班往返银川，飞行时间呢大概是2到3个小时。那这次我们也是从上海出发，3个小时不到呢，我们就抵达了银川河东机场。河东机场顾名思义呢，就是在黄河东面，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银川市区边缘擦身而过。那我们叫车到酒店之后呢，就放下行李，收拾收拾，准备前往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西夏王陵。说到银川，其实就不得不提到西夏这个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小国。当然，可能更多的人知道西夏呢，还是因为《天龙八部》这本小说。虽然至今还有很多谜团啊，等着考古学家去揭开。但是历史上的西夏呢，并没有那么多的玄幻和神秘加持。那这座帝国的崛起也是源于高原赋予的战斗不息的精神和智慧，但是没落的时候呢，却和历史上的诸多朝代相似，都是统治阶层堕落，内斗跌宕不休，国力衰弱，然后再加上运气不太好啊，蒙古人来了。至此呢，建国近200年的西夏国就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呢，就像历史上那些逝去的王朝一样，在历史的滚轮下也划出了文明的印记。建立西夏国的党项人呢，不一定消失了啊，他们可能融入了华夏文明，和这片大地的人们一起传承下一个时代的美好。所以西夏其实并不是失落的文明啊，他们已经用很多的歌谣啊，很多亟待我们去破译的西夏文字，铭记了岁月的全部。刚到西夏王陵风景名胜区，首先是能够看到造型非常别致的西夏博物馆。它是中国第一座以西夏王陵为背景啊，比较全面系统反映西夏历史的专题博物馆。整个博物馆呢是用西夏佛塔密檐式建筑造型啊，风格别致，既有现代建筑之气势啊，又与陵区遗址相呼应，形成了非常浓郁的民族建筑风格。博物馆内陈列面积大概在2000平方米不到啊，共设9个展厅，荟萃了西夏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品。其中西夏历史文物展呢，精选了最具代表性的西夏文物671件。西夏研究成果展运用实物、图表、绘画、影印图照、模型、声光等手段，真实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西夏帝国的兴衰历史。那如果你对西夏的历史比较感兴趣，这里一定是你不可错过的好去处。从博物馆逛完呢，我们就穿过一个地道，前往真正的西夏王陵。西夏王陵的参观方式啊，其实是乘坐观光巴士，在贺兰山脚下曲曲折折的道路行驶之后呢，就把我们带到了西夏王陵的3号陵下车参观。啊，不过下车说实话，最先吸引我的还是西夏王陵背后的贺兰山。这其实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说实话，这种感受非常的神奇，就仿佛穿越时空在跟历史对话。虽然可能对具体的知识啊内容了解不太多，但是无论是古诗词还是影视作品当中，贺兰山这个形象真的在中国历史上太重要了。所以站在贺兰山脚下看着黑压压的贺兰山的那一瞬间呢，仿佛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络从身边流过，那种作为华夏儿女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站在3号陵区，说实话感觉并不是很好啊，除了像窝窝头的小土包，其他就什么都没有啊。不过如果你去了西夏博物馆，就可以了解到历史上的小土包呢，实际上是有过外层的建筑，只不过经过岁月的洗刷啊，外层的木质结构是早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了神似倒扣着的窝窝头的这个小土包。不过呢，看到小土包的那一瞬间，其实还是比较激动的啊，因为如果你

0: 是《鬼吹灯》的书迷，或者是看过相关的影视作品的话呢，你就会好奇，是不是这个地下真的埋藏着神秘的地宫啊？地宫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的奇珍异宝啊？有那么多神秘莫测的未解之谜？不过呢，小说终归是小说，要想真正了解西夏，还是得去咱们前面提到的西夏博物馆中去发现、去探索。从西夏王陵逛得差不多，其实天色也就黑了下来啊。我们准备回到市区去找一找兰州美食。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呢，我们来到了《舌尖上的中国》曾经拍摄过的国强手抓。一道手抓羊肉将西北人的豪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不需要餐具，手抓就可以，大块吃肉，痛饮人生。1930年，马耀忠在临武郭桥镇创办了第一家熟肉馆啊，这个就是今天国强手抓的前身。一份优质上好的手抓羊肉呢，从滩羊选育开始，需要经过草地放养、成羊精选、屠宰、慢火炖煮、分切装盘等等8道关键的技艺。每一个环节呢，都需要精心的把控，才能将这样一份手抓羊肉完美的呈现于餐桌上。从选料、过水、煮制到分切成盘呢，每一道工序也是非常的精心考究。国强手抓呢，也是根据羊肉自身的特点，在注重口感和营养的基础上呢，制成风味食品啊，有滋补等功效。没有多余的加工，也不必更多的调制，就将原始的美食味道加以时间的佐料，慢火炖煮就可以了。那国强手抓好吃的密码，我觉得应该就在于选料考究、秘方独特、技艺精湛、口感软嫩、鲜香醇厚啊，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不过说实话，冬日迎春的夜晚还是比较冷的啊。我们去的那天呢，还正好下起了雪，所以吃饱喝足呢，我们就准备回酒店啊，养精蓄锐，准备第二天的行程。第二天我们早早的在酒店吃完早饭呢，就前往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镇北部西部影城。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我没有珍惜，等到我失去后才追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再给我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3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前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10000年。这段话想必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啊，也说到了很多人的心里。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些遗憾，那些错过的、失去的，永远隐藏在心底。那这部火爆中国的《大话西游》呢，就是在宁夏镇北部西部影视城拍摄的。这里呢，也号称是东方好莱坞啊。对于真正热爱这部电影的人来说呢，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种情怀。漫步其中的话，你会找到很多曾经在电视中看到的场景，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敲醒心中最柔弱的那一丝记忆。镇北部呢，以前是一个边防要塞啊，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西部题材和古代题材电影电视的最佳外景地。那影视城景区呢，整体是分为3个部分啊，老银川一条街、明城和青城。一般凑够20个人的话，景区内会提供讲解员啊，每个区域内呢又有很多电影的拍摄景点啊，比如说新龙门客栈呐、红高粱等等，都在这里取过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时间安排进行游览。影视城的游览时间呢，大概是要3到4个小时啊。老银川街上呢，也有一些好吃的，顺着店家的叫卖声就可以去觅食。当然，在这里最受欢迎的项目呢，应该就是租借道具啊，体验当一回紫霞仙子和至尊宝。20块钱大概可以体验20分钟左右啊，价格还是比较良心的。所以我们从走进影视城到离开啊，就看到了不下于15个紫霞仙子。或许妹子们不仅是喜欢这部电影啊，他们也可能更希望遇到那个驾着七彩祥云来娶他们的大英雄吧。所以呢，在这里也是祝福每一位用心爱的人，也祝福每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从影视城离开呢，我们就去了另外一个目的地啊，银川沙湖景区。湿地在南方还是非常多见的，但是你能想象到沙漠之中的湖泊吗？啊，沙湖的美就在于它的强烈的对比，一面是绿水，一面是黄沙，湖水、沙漠、芦苇、荷花、候鸟、湖鱼，把塞外与江南美妙巧妙地 融合在了一起。一沙一世界，一水一天堂，就构成了这样一幅美轮美奂的江山风光图。沙湖呢，是位于银川市西北大概50公里处的平罗县境内啊，是一处融江南水乡和大漠风光为一体的生态旅游景区。沙湖景区呢，由北面的湖区和南边的沙漠区组成。那沙漠区一边是湖，一边是人工渠，跟陆地没有直接的连接。那去沙漠区呢，是必须要购买游船票。此外呢，这里还是观鸟的好去处，湖区繁殖的斑嘴鸭、赤嘴鸭和苍鹭。此外呢，还有咱们提到的数量众多的候鸟。不过时间呢，主要集中在每年的4到5月份和9到10月份这两个时期。候鸟其实呢，这里是百鸟争鸣啊，候鸟飞起时呢，真的是遮天蔽日，非常壮观。冬季的话，沙湖还有冰雕展示和滑雪场。那大概的参观顺序可以选择先到码头坐游船，然后去湿地博物馆啊，可以了解一下关于沙湖更详细的知识和介绍啊。对于地理爱好者来说，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接着呢，可以去毛泽东像章馆啊，这里是免费的，可以看到很多毛主席的像章，瞻仰瞻仰伟人。最后呢，就步行到马场斜对面的情人岛码头，然后乘船到景区的出口。当然，其实每个人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出调整。
1: 紫藤花隧道位于日本北九州河内藤原，又名紫藤隧道，是日本屈指可数的私人紫藤花园，也是世界上最美的紫藤隧道。
0: 说到九州，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一部叫做《恋恋九州》的微电影，它是由师从岩井俊二的永田晴导演执导，讲述了年轻女孩小梨只身一人来到九州，寻找儿时记忆中的日本哥哥的故事。故事的最后，她不仅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心愿，还对热心帮助自己的男孩暗生情愫。哎，真是恋爱的季节啊。好吧，回到咱们的话题，九州是全日本岛樱花最先开放的地方，每当北海道的冰雪还尚未消融，太平洋的暖流就已经吹遍了九州的原野。在九州的原野和浓厚的历史保护下，树林超过百年的樱花树比比皆是。大家听说过千年不倒不朽的胡杨，见过百年老树，但百年的樱花树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而熊本县的一心行之大樱就有400多年的历史，树干宽幅能够达到20多米，像守护神一样一世而独立。说到日本的樱花，每年朋友圈的照片、各个旅游局轮番的宣传以及秒速5厘米的画面，相信大家心里早已是信手拈来了。但因为樱花的花期较短啊，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已经错过了一次樱花的花期。不过不用担心，你们知道最近微博中被疯狂刷屏的紫藤隧道、紫藤瀑布也成为了近两年樱花之后来日本的不二选择了。那么今天我在本期节目中向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位于福冈县北九州的紫藤花。
2: 紫藤花垂掉在梦的转角，当我迷惘走进了荒郊。
0: 这里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到九州的第一站，像我是傍晚到九州的佐贺机场，当时这一带是有台风擦肩而过，但似乎对这里的城市没有一丁点的影响，一切都是风平浪静，晴空万里。佐贺机场其实是个非常小简直迷你的小机场，如果没有停机坪的话，最多可能就一个小型的办公楼那么大。从下飞机到入境到出门找机场巴士，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晚上在福冈市内稍作休息，第二天我就从博多站坐 JR 鹿儿岛本线到了八幡市，然后是径直就去了这个日本屈指可数的私人紫藤花园。
2: 风雨飘打着草脚。
0: 河内藤原在1977年的时候开园，占地大约有3000平米。曾经主人通口正男对藤原进行着严格的管理，因为担心大批参观者蜂拥而来会损伤园内的藤树，因此园方从不对外做任何宣传。然而去过那里看到如此美景的人，包括我自己啊，都会忍不住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博客上贴出美图。所以即使没有广告宣传，在往来游客的口口相传中，河内藤原这几年来人气也是不断的上升。 第一次来到这片缤纷的秘密基地的时

候，你会看到在一片峡谷之中，100株以上的紫藤树和照射进来的阳光交织成紫色的瀑布。走在园内那条最出名的长长的紫藤隧道中，大片垂落的紫藤花形成了像印象派画作那样的天然幕帘，加上明媚的春光，旁边是已经有一些中国游客带着小孩来拍照了。异乡美景看到祖国人民，其实是更加温馨的。这里有面积1000平的大藤家，园内种着紫藤、青紫藤、白藤、八重藤等22种观赏藤，藤棚的面积也随着树林的增加而不断扩大。而因为老藤树干实在是太粗壮，所以支撑藤花的大棚也是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想象一下，在这么大的面积的藤园里面进行除草和修枝，真的是需要有匠人的精力。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篇当代作家宗璞的散文《紫藤萝瀑布》。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当时作者的弟弟身患绝症，作者非常的悲痛，在庭院中徘徊的时候，看到一束盛开的紫藤花，睹物释怀，由花儿从衰弱到盛开的现象转悲为喜，感悟到人生的美好和生命的永恒。日本人所热爱的花从来就与飘零、凄美这些格调相关，如樱花、紫藤这样飘渺易逝的花朵都是他们的挚爱，优雅是本质，但哀愁却总是如影随形。紫藤花虽然美好，但是花期却只有短短的一周左右，因为看起来没有具象立体的花朵形态，让紫藤给人的感觉更为梦幻。每年的4月中下旬到5月中旬，它们就顺次绽放了，正适合这时候出行。不过走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品尝一下紫藤花蛋糕，不负吃货使命。相信很多在日本的留学生都知道，5月来北九州就是看花和看夜景的。除了紫藤隧道，这里还有着全日本3大夜景之一的闽苍山夜景，而且从藤原出来的时候正好是傍晚，所以就毫不犹豫地前往闽苍山。作为一个资深的夜景爱好者，看夜景这件事儿我确实没少做，去过函馆、六本木，甚至是去遍了全东京各处可以看夜景的地点，以至于我一度对夜景产生了审美疲劳，并发出非常矫情的感慨，就是全世界的夜景都如出一辙。但是如果一起看夜景的人不同，心情就大不相同了。可以摸着良心推荐，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和爱人来这里看一次夜景。从我们下来的8分站就有免费巴士到达乘坐缆车的地方，话说这个缆车真的是非常的赞，空间非常大，而且车顶都是玻璃窗，一路向山行驶，而且有一段还是电车行驶，坐在透明的电车上看夜景，感觉真的是比漫画还要美好。最惊艳的是最后一段马上登顶的部分，缆车的运营者为了特意营造浪漫氛围，车内的灯会慢慢的熄灭，狭小的车内看着眼前越来越美的景色，感觉整颗心都被填得满满的。看完夜景回到福冈，我在酒店稍稍休息了一下，因为行程只有3天，所以我是一点都不舍得浪费啊，在房间里泡了个澡，就又下楼逛吃逛吃了。我住的酒店河边是有一片灯火，就像国内的大排档一般。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地方，而且这里外国人很少，没有英文菜单，也没有图片，但是老板娘是非常热情地找人为我翻译，而且味道一点都不亚于其他有名的餐厅。我想世界各国的大排档应该都差不多吧，不同于精美的餐厅，是个流动的邂逅地，更受行路人的喜爱。他们在这里短暂的驻足，果腹遇人畅聊，饮酒道别，没有期待也没有失望，你也不会再回到这儿，这儿将会变成一个永恒的回忆。不过你也许不知道，日本的大排档和国内的略有不同，国内的大排档一般价格实惠，而在日本大排档的价格都要高于门市店价格。我猜想啊，因为选择在这里的客人应该是钟情于这种餐饮氛围的日本江湖之士。其实由于九州城市都不大，很安静。

小城中可以见到许多乡野风光，购物的选择虽然没有东京大阪那么多，但是相对集中，也不会太偏僻。除了今天讲到的福冈、北九州市等，还有美丽的鹿儿岛，宫崎骏幽灵公主的取景地在等着大家。同时，由于九州机票和酒店选择相对比较少，我是几乎没怎么看攻略就出发了。事实证明，的确不需要太多的准备，一张 JR 全九州周游券直接就把交通搞定了。而且我看了一下近期的机票，真是又迎来了一年的低峰，下次出行去日本考虑一下九州吧。好了，今天我们的恋恋九州就讲到这儿，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咱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

0: FM9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全球华语排行榜。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4期。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慧为电视剧《一笑随歌》演唱的插曲《暮光成河》，歌曲由撒顶顶参与制作，以《暮光成河》为名，通过音乐与歌词的结合，展现了剧中角色在命运关头的复杂情感与生命抉择。周慧的嗓音温柔而富有叙事性，将情感化作流淌的河水，既温柔又汹涌。

温柔旋律包裹着信任与坚守，成为傅一笑与凤随歌情感的最佳注脚。来自周蕙的《暮光成河》。天远路长，你在身旁就不算跌宕。继续来听黄子弘凡演唱的《狂澜》，歌曲融合了战场铁血与柔情，展现命运抗争与深情羁绊。黄子弘凡以兼具力量与细腻的嗓音，诠释剧中各人物的复杂情感纠葛，在高亢与低回之间自如切换，完美诠释了歌声当中矛盾与挣扎，并将战场上的铁血与心底的柔软融为一体。来自黄子弘凡《狂澜》。

0: 世上没有救世主，只能自己做自己的英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健次为电影《震耳欲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震耳欲聋》。歌曲以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小人物在现实困境中的挣扎与觉醒。歌曲通过谭健次醇厚的声线和极具层次感的演唱，将听障群体难以发声的现实困境与普通人为现实妥协无法做自己的内心心酸巧妙连接，鼓励听众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勇敢发声。谭健次《震耳欲聋》。
1: 他们的手在说话。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满。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为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推出的特别音乐企划“同脉百年守护”演唱的献礼主题曲《重光》。歌曲聚焦文物南迁，讲述战火中 1.3 万箱故宫文物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辗转十余省，在战火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的故事。周深曾在2021年献唱故宫600周年纪录片《紫禁城》主题曲《光亮》，两首主题曲形成光系篇章的呼应。来自周深的《重光》。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丞琳的《有且》。对杨丞琳来说，《有且》是一场久违的情绪释放。从第一句开始，他就选择用直接、更坚定的方式去唱，把关于爱与遗憾的情绪一次唱到极致。这首歌不是关于失去，而是关于仍然选择去爱的勇气。《有且》仅有，无可替代。杨丞琳，《有且》。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5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俊杰为《王者荣耀》十周年演唱的主题曲《明日坐标》。值此十周年之际，林俊杰以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他温暖而真挚，如同队友间心照不宣的一次击掌，既是回望也是前行，邀请所有的玩家与英雄再次集结，还有无数未完结待续的冒险在前方召唤。如果

新的旅程正整装待发，来自林俊杰的明日坐标。回不去的是黄粱一生，放不下的是挚爱一人。继续来听黄霄云为电视剧《入青云》演唱的《爱入青云》，歌曲展现了剧中宿敌斗爱的剧情脉络。黄霄云以标志性的宽音域诠释双强爱恨，他的歌声既能细腻铺展宿命纠缠，又能凭借穿透力爆发力的嗓音将情感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角色从心动到破碎的挣扎融入旋律，为这场双强爱恋刻下滚烫听觉注脚。

和你再相拥，爱你入青云中，来自黄霄云，爱入青云。继续来听肖战的岁岁年年。肖战用他温柔治愈性的标志性声线，唱出生活中的烟火日常与美好祝福，提醒着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通过细腻的歌词和肖战深情的演绎，传递了对亲人友情和爱情的珍视与祝福。温柔的声线像流淌心间的暖流，愿大家岁岁安康，年年欢畅。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龄为动画《古为难亭》演绎的主题印象曲《喧嚣》。这首歌鼓励听众找到自我和解的勇气，民族乐器与现代 rap 碰撞，让成长的挣扎有温暖的回响。有时候心里总有两个自己在拉扯，犹豫、否定、内耗，让我们忘记最初的本心。希望这首歌能陪你在低谷时候轻轻一笑，与自我和解。
3: 喧嚣

这首歌不仅是动画的印象曲，也是一首给所有的迷茫当中挣扎的我们治愈的战歌，来自黄龄的《喧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为电视剧《艳遇永安》演唱的《离愁笙歌·谦虚》。博远参与了歌词的创作，曲风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被乐评人评为水墨长卷般的听觉体验，嗓音兼具清亮与厚度，转音丝滑且情感层次丰富，温柔且带有忧伤的旋律与博远的嗓音相得益彰，被评价为极具共情力与氛围感的作品。博远，谦虚。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0: 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补乐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晚安暖城，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易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王一博的歌曲《天高海阔是奔跑吧》，少年活动的主题曲，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作为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活动主题曲，希望王一博的歌声能带给更多青少年奔跑的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与正能量，

蔡淳佳的这首《等一个晴天》所带来的整体认知，便是对于他这样一位声音辨识度上并没有太多文章可做的歌手，与其用那些中性的放在多数女歌手身上都适用的形容词来定位宣传，不如根据他本身的声线和音域控制力在音乐风格上多加琢磨。

黄龄的《钗头凤》是以南宋诗人陆游的诗词《钗头凤·红酥手》为蓝本，由任斌作曲，以传统古韵的旋律和配器为基础，结合深情婉转的弦乐铺陈，通过黄龄如丝绸质感的音色，将爱而不得的哀愁和悔恨表现的。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当迷茫时需要一束光，王赫野的《目光而行》恰好抵达。歌词《目光而行》中晨光勾勒出治愈意境，它浑厚的声线搭配递进旋律，像在耳边传递坚定信念。此刻愿这旋律成为你奔赴明天的翅膀，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海莱阿木演唱的《美好这世界》是一首节奏轻快、鼓舞人心的作品，旨在传达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它的核心信息是，这世界还是美好的，即使生活中有不如意，也要学会放下过去的伤痛，鼓励听众告别阴霾，收拾行囊，向着明天出发。

原来我还爱着你是一首江若琳演唱的歌曲，杨晨、江若琳作词，陈台正谱曲，伍仲衡编曲，于2016年11月9日发行。歌曲以简单的旋律和江若琳温柔的嗓音，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眷恋，让人感到心痛和无奈。

咱结婚好吗？这首歌是萧煌奇为结婚这个人生重要阶段创作的代表性台语甜蜜歌曲，融合了他温润动人的曲风，展现了爱情、友情、亲情、命运和机会等人生课题的特别柔软。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0: 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2: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3: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4: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3: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5: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6: 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以其激昂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展现了追梦者的坚韧与决心。让我们一起聆听，感受属于冠军的荣耀与信念。开着窗

下面这首充满东方韵味的歌曲《一夜年华》，以茶马古道为末，东方韵律为弦，是国际茶日的主题曲。在笛箫与琵琶交织间，茶香的醇厚随旋律慢慢流淌。此刻就让我们沉浸在黄子弘凡的细腻声线里，感受茶芽在岁月中舒展成山河画卷。

只要自信坚定，哪里都是舞台。快与陈伟霆一起炫舞起来，引领一波炫舞狂潮。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宝山带来每年约1800毫米的降雨量，超过80%的空气湿度滋养万千生命的同时，也为真菌提供了一个隐蔽的天然培养基。
1: 哎，钱之秋，哎，你们上来看一下，这是红菇。
2: 红菇，好大的红菇啊！
0: 嗯，赵琦和他的队员们也许是科学界最会采蘑菇的人，无需借助设备，单凭一双眼就可发现真菌的身影。
1: 哀牢山囊皮伞，这就是我们今年刚刚发表的一个新种囊皮伞。
0: 很快，在他们的指引下，各种长相奇特的真菌汇集在镜头前，这是一次超乎想象的视觉盛宴。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真菌等于蘑菇，但事实上，蘑菇只是大型真菌的一部分。菌丝在地下像冒险家一样四处探查，水分和养分沿着它的身体流经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一旦它们如毛线球一样缠结在一起形成菇类，就必须快速地吸收环境中的水分和养分，好让自己膨胀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蘑菇常在雨后出现的原因。
1: 你看，谢谢，只要有这枯枝落叶，你看这下面都会有。你看我们这枯枝落叶就靠这个真菌，这个腐烂了，把它分解变成碳，就回到了大自然，那就滋养了我们的树，同时呢又滋养了其他生物。同时最重要的话，把这些还原
0: 采样是生物多样性调查的第一步。赵琦将队员分组，各自完成真菌的拍照、取样、生境信息记录，甚至连气味都需要描述归档。雨季虽然是真菌的爆发季，但也会给科考队员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 大家小心一点，枯枝落叶特别厚，会有点滑。大家小心。
0: 接近40度的坡度，加上脚下是厚厚的腐殖质，摔跤对于赵琦他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然而，在哀牢山最危险的当属捉摸不定的雾气。
1: 哀牢山这种环境当下，有的时候那个雾或者雨说来就来，我们遇到一次就是可能就有300米，就翻过一个沟，我们嗓子都吼破了，他就听不到。后来等我们再过去找他，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说，哎，你们听见旁边有水声，根本就那个没注意到。
0: 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赵琦时刻叮嘱大家千万不能走散。他们会有新的发现吗？
3: 哇，这个蘑菇
1: 是不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哀牢山一个特有种，学名叫哀牢山巨柄，具有柄的那个干朽菌，它是一个多孔菌类的，俗称叫塔基友菌，像塔最多的有6层的，你看1、2、3、4这到5层。
0: 这是一种与哀牢山有着密切关系的新物种，哀牢山巨柄干朽菌，主要生长在针阔叶混交林中，属于外生菌根真菌，并与特定树种形成共生关系。此前赵琦就曾发现并记录过它。
1: 就是我们在命名的时候尽量找形态颜色很识别度比较高的那些特征，在当地特有巨柄干朽菌，我们有当地老百姓叫塔基友菌来给它命名。另外一个会以地名来进行命名，它模式产地在哀牢山，我们就叫哀牢山进行命名。
0: 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下，大部分植物都会依赖真菌为它们从土壤中汲取养分，例如氮、磷、钾等矿质元素，植物又会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真菌需要的碳水化合物等养分，这将其回馈给真菌。正是有了

0: 真菌和植物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为哀牢山的植被提供了重要的补给，才催生了这个丰富的世界。在这份亿万年演化而来的古老契约中，真菌的舞台从来不只有土地，还有那些凋零的树叶、倒下的浮木，甚至是动物。哀牢山拥有北半球同纬度最完整、最典型的山地植被垂直带谱，是教科书级别的存在。在这里，高大的乔木遮天蔽日，蕨类与苔藓第一攀附在树干上，为树木穿上一层绿茸茸的毛衣。而空心树以最特别的方式彰显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真菌是这棵大树上乃至整座哀牢山最有耐心的雕塑家。
1: 啊，这有个树洞，这个树的话，那木质部已经全部腐烂了。这边的话还有我们的那个金针菇，人皮布里面有导管，那它就可以从土壤里面吸收水分，就是把木质素就变为糖，单糖。
0: 一棵树有负责输送水分和矿物质的边材和木质素细胞的心材组成。一旦树木在生长过程中受伤，真菌、细菌和微型藻类或昆虫便会打开通往心材的通道。
1: 我们真菌这些孢子，比如说腐生菌的有两大类，白腐和褐腐就进去了，在里边就慢慢的繁殖。那这类真菌的话，在我们自然界中是广泛存在的。你看这个就是个白腐的，这菌丝是很明显的，是不是？你看这些地方，真菌起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一个还原者的角色。那我们真菌的话，因为它不像植物一样含有那个叶绿素，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如果是褐腐的话，就是褐色的。
0: 在真菌的庞大家族中，木腐真菌能够分泌强大的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消化新材。
1: 孢子在传播过程中就会飘到这个树的表皮，或者有的就会被虫子咬了之后就它受伤，我们真菌才能感染进去。有部分真菌它是一种内生真菌，它相当于一个机会主义，尤其是些褐腐真菌。白腐就是我们大自然的一个分解者，它靠吸收其他生物的外面的物质来进行它本身的反应。
0: 哀牢山的空心树是森林生态系统演替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它的形成是一个精妙而复杂的自然过程，与真菌有着密不可分的共生与分解关系。它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树木的病入膏肓，而更像是一种巧妙的舍居保帅和物质循环策略。
1: 只要这个人皮布还能传输水分，那这棵树就活着的，那我们真菌就长不过去，是吧？它有个防疫功能。
0: 此时树木也不甘示弱，启动防御机制，在腐烂区与健康组织间形成一道隔离层。在这场持续的分解与防御的拉锯战中，空心树就此诞生。
1: 但是渐渐的木质部就少了嘛，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腐烂完了之后的话，真菌的话渐渐就把木质部的话就形成碳，慢慢的回到了土壤。经过我们土壤的微生物的共同作用的话，可能和碳实现了碳氮的
2: 大循环，
1: 同时也滋养了其他微生物。
0: 木腐真菌将坚硬的木材分解成简单的有机物和矿物质，这些养分被重新释放到土壤中，供树木自身及其他植物吸收利用。在这样的物质循环中，转变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微型生态系统，创造了新的生态位，丰富了哀牢山的生物多样性。
1: 这就是我们今年刚刚发表的那个新种哀牢绿背菌。
0: 哀牢山海拔2430米的森林中，一块蓝色的腐木在绿色中尤为的显眼，

0: 是一种天然的颜料。
1: 你看它这一类的话就不喜欢松树
2: 啊、哦，不喜欢纸类的。
1: 嗯，对。
3: 是不是可以把它培养起来？能不能获得这种在实验室里面获得这种色素？
1: 可以的。其实现在在那个欧洲的同行的话，他们已经做过类似的研究。这个鼠蝇最早是在欧洲发现的。
4: 这是2025年4月，由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团队发表的真菌新物种之一的埃劳绿杯菌。
3: 像它这些形状，有一些是碗状，有一些是那种平铺状
2: 的，
3: 可能就是它不同发育阶段。
1: 不同发育阶段，碗状的这就已经到后期了，翘起来。
5: 它这个背面的这个色素好明显啊！你看这个前面都白色，它的表皮表面的都是白色的。
0: 我们刚发了新种，但是一直把这菌株没有分离出来，我们就分工一下。
3: 好，行。
0: 野外就进行一个第一次分离，好不好？那穆立恒的话，就你过来接下种。
1: 好，
0: 你们两个就好好再照几张照片。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也带回实验室去超晶台上再分一分，好吧？看看哪个更容易成功。
4: 绿杯菌所呈现出的蓝绿色，来自一种叫木青素的天然蓝绿色色素，它与版纳绿杯菌、老君绿杯菌和玉龙绿杯菌组成了四个蓝色精灵。这四种绿杯菌的发现，不仅让全球绿杯菌属物种数量从34个增加到38个，更揭示了云南作为真菌多样性基因库的独特价值。
0: 我们在整个横断山一直到哀牢山这一块，那我们有几条大江、大江大河的隔离，那它数万年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生殖隔离，它相互之间就没有这种基因的交流，渐渐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物种。金沙江最早的话，在石鼓那地方应该是要顺着古洪河改道，但是因为青藏高原那个造山运动，突然就改道，就往那个东走，这样就形成了叫地理隔离。
4: 哀牢山拥有从干热河谷到亚高山草甸的完整垂直植被带，立体气候为真菌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境。作为腐生真菌，绿杯菌通过分泌木质素降解酶加速枯木的分解。研究表明，在云南的针叶林中，绿杯菌每年可分解约10%的枯落物，促进碳、氮等元素的循环。与其他真菌不同，绿杯菌通常在大多数蘑菇完成主要分解后才开始活动。巧妙利用这种时间差，完成接力并形成生态位互补。绿杯菌既能通过菌丝网络改善土壤结构，又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因而它的分布与丰富程度可以作为森林健康的生物指标。在绿杯菌新种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新物种的形态差异反映出的对不同生境的适应策略，为真菌进化适应提供了新的证据。通过基因的系统发育分析显示，四个新物种分别位于不同的进化分支。例如，哀牢绿杯菌和大理绿杯菌形成姐妹群，揭示了横断山区真菌的特有化现象。该研究不仅为真菌分类学提供了宝贵的形态与分子数据支持，同时新种在木青素生产等方面的应用潜力，也为未来生物材料的开发开辟了新的路径。
0: 我们做真菌的分类学研究和多样性研究啊，其实不单是为了描述一个新物种，而且要认识一个新物种。这个认识的话，我们要联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什么用，和我们人和谐共处这些年或者这段时间会发生些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做多样性保护的意义。

近20年的野外考察，穿梭于云南的高山峡谷、热带雨林，在抚木落叶丛中寻找这些微小而神秘的生命。赵琦坦言，每一

0: 一次翻开腐木，都像是在打开一本古老的生命之书。
1: 这就是我们发光的那个蘑菇之一。那发光的蘑菇总共大概有80多种，其中的话有40几种可以发荧光。那发荧光的是什么呢？就是晚上我们那个蘑菇的菌褶里面就有那一个荧光素。
0: 白天发光小菇还是其貌不扬的小蘑菇，一旦夜幕降临，它们就变成会魔法的精灵。在众多有趣的真菌中，发光蘑菇以奇幻著称。生物发光的光来自真菌的代谢反应，当电子转移到荧光素分子上，荧光素分子与氧气结合，被荧光素酶催化，导致荧光素分子处于电子激发态，随后在回归基态时发出最大波长525纳米的光。但是对发光蘑菇而言，发光的目的是什么呢？
1: 这个荧光它有什么机制呢？第一，它有这种荧光就吸引一些昆虫传播它的孢子，它就粘上去。第二种的话，就一些大型的动物就给一种威慑感，就不敢食用它。发荧光的蘑菇的话，其实主要是这两种，就是我们蘑菇的一个生态和适应机制和那个生存机制。

对于蘑菇而言，繁殖是它露出地面的首要任务。孢子藏匿于伞盖下的菌褶里，不受雨水的影响。当蘑菇的菌盖一个接着一个的成熟打开，在微风的吹拂下释放出无数的孢子，没人知道这些孢子的落脚点在何处。一旦条件合适，生命循环就将重新开始。可爱的鸟巢菌，菌如其名，杯状的子实体里面还有一些能繁殖后代的卵。在哀牢山持续而漫长的雨季里，它们的繁殖效率极高。雨滴打在子实体上，会把卵溅到几十厘米的地方。卵靠着一根非常细的菌丝，最终粘在树叶或树枝上，专门分解森林里的树枝。

0: 哦，它这个里面这算是什么青蛙？
1: 被那个虫。
0: 虫吃了吗？
1: 虫吃了，对。
2: 回到驻地，赵琦团队来不及休息，必须连夜将这些采集回的样本进行处理。因为此刻这些蘑菇仍在不断释放孢子，而孢子印是鉴定它们身份的关键。在真菌研究中，孢子印因其独一无二的形状与颜色特征，被科学家像利用指纹一样用以区分不同种类的蘑菇。孢子印由蘑菇菌伞下堆积的大量微小孢子形成，即便在采摘后，子实体仍可持续释放孢子数小时至数天，因此要获得一份完整的孢子印需要极大的耐心。为确保菌种鉴定的准确性，赵琦团队要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采集的样本完成菌种分离。
3: 大家从这边小心一点啊，在前面还远不远？好，一小会就到了。好了，六月份之后我们爱老山这边蘑菇就多了。
2: 在这次爱老山科考中，赵琦团队还有另一个任务，寻找蚁巢伞土层之下的菌谱

0: 哇！
1: 哎呀，我看看，
0: 好大呀！
1: 这个大蘑菇是什么？我看一下。
2: 好大呀！
1: 这是个蚁头伞，三十多公分。
0: 30。
1: 那我们先照个相，好不好？
3: 蚁巢伞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鸡枞，它是这个季节里云南人餐桌上的常客，也是白蚁的杰作。
1: 轻轻地给它抛开，我们给你们看一下它是如何长。哎，
4: 那我们把我这个那个小铲子
1: 往土往下扒下去，刚好是个剖面。慢一点啊，现在你那个地方要慢一点。嗯。那下面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蘑菇，下面还有个蚁巢，真菌和动物共生的一个最典型的个物种。慢一点啊，慢一点，看这个。好好，不，没事，慢一点，慢一点，慢，看一下。哦，你看这个白蚁，白蚁，
4: 它的通道。
1: 你看看看，能看到了，看看看。
5: 通道。
1: 哇，对对对。
5: 很明显的蚁的。
1: 明显。吃了蚁巢伞那个菌褶部分，它就吃到的体内，通过它分泌这个酶，就促进了这个蚁巢伞孢子的萌发。数百万年来，白蚁和这个蚁巢伞形成一个共生机制。
4: 它就是来咬我的手。
6: 哦，这个好大
0: 哦，里面好大。
6: 哦，这个它的那个它的一个巢的那种，
1: 对对对，
6: 形状的出来。
3: 在6000万年至5500万年前，蚂蚁就开始种植真菌。白蚁会种植蚁巢伞的时间比蚂蚁与真菌还要早。白蚁为真菌提供咀嚼好的木屑作为培养基。而真菌则凭借其强大的分解能力，将坚硬的木材转化为白蚁易于吸收的营养。在自然界精妙的生命网络中，真菌与动物之间演化出了多种超越简单共存的生存策略，这些策略共同构成了一幅对抗、合作与利用交织的复杂关系图景。阔鱼享受着美味蘑菇的同时，在哀牢山的原始森林中还上演着另一种惊心动魄的戏码。一些真菌扮演着冷酷的刺客，它们的孢子侵入昆虫体内，菌丝占据其身体，最终长出子实体，以完成孢子的传播。
1: 很名贵一种真菌叫快菌，叫松露，那个是长在地下的，那它主要繁殖的话靠什么？靠小动物。我们这小动物吃了它，啊，它可能在它体内的话就代谢出来，它的孢子就会在有限的范围内就传不到其他地方去。
3: 在生态系统中，真菌与动物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而深刻。从致命的寄生操控，到意外的共生联盟，从对宿主无心插柳的利用。到精心构筑的生存策略，二者无声却有力地重塑着种群的命运，推动着物质与能量在生态系统中奔流不息。而哀牢山以其得天独厚的垂直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我们观察、理解并揭示这一系列复杂生命图景，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生动例证与天然实验室。
7: 是不是像很多水管一样，像管子？
5: 是的，是的，是的。
3: 绵延近500公里的哀牢山，赵琦和他的队友们只能一个区域接着一个区域的采样研究。到底还有多少真菌新种有待发现？它们之间还会演化出怎样的自然故事？没人知晓，而走出去是接近答案的唯一途径。
1: 2010年到2023年13年当中，我们团队就发表了320多个新物种。哀牢山光景东片区的话，23年到24年，2年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片区发现了大型的真菌，就发现了接近400个物种。随着我们把这个时间精力投入进去的话，应该未来会发现更多、越来越多的物种。
3: 在这片生命的隐秘王国里，哀牢山正书写着真菌世界的传奇。2000多种大型真菌在此繁衍生息， 占中国已知物种的五分之一，而新的发现仍在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认知。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再度发布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5版》，新增的1405个真菌物种，连同中国学者主导发现的占全球48.5%的菌物新种，共同见证对生命奥秘的漫长探索。这不只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中国为守护生物多样性许下的承诺。哀牢山中菌丝蔓延，我们正触摸着这片土地最深邃的生命律动。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高层政策对话，聚力破解区域粮食安全风险，畅通农业合作通道。来自加拿大的与会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高度肯定中国农业发展与科创成果。
1: 中国完成大规模脱贫攻坚，筑牢全域粮食安全底线，保障超大规模人口稳定粮食供给，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尤为亮眼的是，中国在数字农业、智慧种植、气候适配育种等领域积累了成熟经验，同时依托长期对外开放合作，搭建起完善的农业科创与产业发展体系，非常值得亚太各经济体学习借鉴。
0: 本次会议通过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和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两项重要成果。各经济体代表聚焦农业数字化转型、粮食体系韧性提升、区域贸易畅通、务实合作落地等关键方向，进一步完善亚太农业常态化合作机制，明确未来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路径。与会代表表示，会议成果立足亚太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全球粮食安全痛点，将有力推动区域农业科创共享优势互补，为全球粮食治理注入亚太动能。
2: 我们期待亚太各经济体深化合作，共享中国农业科创成果与发展经验，畅通农产品贸易渠道，共建韧性粮食体系，携手应对极端天气、供应链波动等风险，共同守护区域乃至全球粮食安全，助力实现全球零饥饿目标。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8月25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8月25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出席。8月2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5: 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8月25号，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8月2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
3: 本届投洽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
8: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以及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此外，聚焦双向投资促进，本届投洽会还将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主题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
9: 今年的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的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昨天的发布会上，福建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规划设置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

0: 福建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集中展示半导体、金融服务、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合作新成果，同时聚焦产业协同发展、南南合作、企业出海等主题。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一系列专题论坛以及对外投资活动。
1: 全省目前已梳理了招商项目828个，发布的云上投洽会以及福建投资促进网等平台，供境内外客商开展预对接、预洽谈。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上海口岸进口3.34万亿元，同比增长34.2%，进口规模居全国首位。上海口岸进口规模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增长，进口规模超100亿元的国家和地区有36个。
3: 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同比增长38.1%；自东盟进口同比增长25.1%。
2: 当前暑期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北京口岸客流呈现稳步攀升、高位运行的态势。
3: 截至昨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量级。
0: 记者了解到，伴随着客流持续走高，北京口岸单日通关流量屡创新高。进入八月以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9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其中外国人入出境数据同样亮眼，截至8月25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86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暗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5: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6: 昨天，一箭7星的发射中包括一颗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7: 0-09泰国立方星是一颗遥感卫星，它一方面为泰方收集国土、农业、生态等方向的地表遥感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
8: 0-09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次合作验证了银河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
7: 和以往单纯卖一颗卫星不同，这次合作让泰方从使用卫星走向理解卫星，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由此具备了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教学一体化的完整能力。
9: We believ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10: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地机构和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7: 与这颗泰国立方星一同奔赴太空的还有两颗同为银河航天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目前银河航天已具备高性能卫星的低成本批产能力。
5: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冰丝带举行原地跳高决赛，参赛机器人在比赛中挑战自己的极限高度。
6: 那么这项赛事对机器人有哪些考验呢？一起来了解。
11: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的比赛现场，在我身后，机器人们将依次完成原地跳高的挑战。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
12: 根据规则，机器人需在10分钟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佳成绩。比赛区域为3米×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成绩以跳跃最高点时身体最低部位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为准，禁止空翻。赛场四周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跳高数据。有近20台机器人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 参赛人员表示，这项比赛对机器人下肢力量和平衡的算法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借赛事拓宽人形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边界。
11: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省时省力。
5: 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
6: 对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而非封闭独占。
13: 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空间，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

0: 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地惠及全人类。
1: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2: 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3: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4: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3: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2: 8月25日至28日，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全国性行业类媒体负责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培训班在京开班，来自100多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的社长、总编辑共110多人参加。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2026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
1: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昨天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
2: 昨天，黑龙江饶河县在乌苏里江开展冷水鱼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投放鲢鱼、三角房等鱼苗179万尾。乌苏里江是东北亚跨境冷水鱼类的重要栖息地与回游通道，当地依托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优势，持续补充本土野生种群，守护界江冷水鱼生物多样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台风紫檀属于滞留型，路径比较罕见，虽然强度不强，但是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扫动，也给广西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
1: 我们来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登陆海南时的情况。昨晚6点40分左右，台风紫檀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
2: 受紫檀登陆影响，海南岛西北部多地迎来了降雨。
7: 在台风紫檀登陆点海南昌江县，600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台风登陆后，昌江县昌化镇出现持续性降雨，近海海域风大浪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有较强风雨，临高、儋州、昌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8: 建议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居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另外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和内涝等次生灾害。
1: 在台风紫檀登陆前，海南临高县的1500余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累计转移上岸群众5700余人，各渔港已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防止有渔船冒险出海。
2: 全县45座水库水位均在可控范围内。相关部门提醒沿海群众远离危险水域，注意防范强降雨。
1: 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国铁广州局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
2: 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运行，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应急响应，停运部分列车。
9: 国铁南宁局从26号8时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后续将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您办理车票的退票手续。旅客也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1: 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琼州海峡昨天起全线停航，进出海南岛轮渡停运，复航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同时，广东湛江启动防风3级应急响应，1.28万名三防责任人全员在港。
2: 目前，湛江全市2.6万艘渔船已全部回港，渔排及海洋牧场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7个滨海景区和3个海滨浴场关闭。海警海事部门正加强巡查，协助加固缆绳，并滚动发布安全提示。
1: 根据最新水情分析，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于明天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左右。
2: 昨天，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受洪水影响，部分区域进入紧急防汛期。
9: 本次紧急防汛期实施范围包括雍江及八尺江两岸防洪堤、泵站、防洪闸、交通闸和跨江桥梁，雍江沿岸公园、 豫江南宁段范围内受洪水影响的沿岸及低洼区域，相关区域内的亲水平台和沿线交通闸都。

0: 都已关闭，相关部门也对涉险区采取了临时管控措施，
1: 已经将所有滩涂区域的所有商户的重要物资进行了撤离，然后防洪部门也关闭了我们这边防洪闸门，这边将所有主入口能够下到我们广场那码头区域内的进行了防爆板的隔离，并且张贴了告示。
0: 同时，紧急防汛期实施范围内应急泵站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开展设施检查，排查处置堤防安全隐患，确保堤防运行工况良好。
2: 根据实时水位，及时关闭相关防洪闸、交通闸等水利设施，防止拥江洪水倒灌进入市区。闸门关闭之后，城区内河的来水就无法直接排入拥江，为避免城区河道出现内涝，我们就要及时启动泵站抽排涝水，确保南宁市防洪排涝安全。
3: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南宁市城区的江河水位持续攀升，其中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不断上涨。
4: 据最新水情预报，明天凌晨两点左右，该水文站将出现洪峰水位。南宁海事局启动防汛预案，全力保障江河水域和群众出行安全。
5: 我现在拥江的南宁城区段正跟随海事执法船开展江面巡查，自8月23日起，左江、拥江、玉江已全面停航。海事部门每日加强常态化巡查，敦促船舶规范锚泊，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汛期水上安全。
6: 面对持续上涨的江水，南宁海事局采取分时段、分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多个涉水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渡口停止运营，最大限度规避水上安全风险。
7: 启动了防御洪水二级响应，目前辖区491艘船舶已全部停航，在安全水域锚泊，并加强值班值守，特别是对系固在树木上面的船舶加强检查，防止树木泡水松动造成船舶的总锚。
6: 与此同时，海事部门紧盯跨江大桥、船闸枢纽、船舶集中锚泊区等重点风险部位，配齐应急力量，随时做好突发险情处置准备。
3: 再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今早5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距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4: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3: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宁德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
4: 当地水利部门统筹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确保库区安全。
6: 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下午2点，金寒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8: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6: 记者从宁德市水利局了解到，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提醒，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陡涨，水流湍急，安全风险较高。公众切勿靠近河道、河滩，要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另据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宁德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
3: 受沙德尔影响，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停。
4: 相关部门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保障自身安全。景区后续恢复开放的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后的天气状况另行通知。
3: 受多轮台风叠加影响，浙江温州泰顺县连日来遭遇强降雨，山区土壤饱和，

0: 地质灾害风险攀升，
1: 当地多条公路出现塌方险情，抢排查险排查工作正在全力展开，严防次生灾害。
2: 昨天上午S220省道南浦西镇段发生山体塌方，泥石阻断路面，交通部门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目前该路段已全幅抢通恢复通行。本轮降雨共造成泰顺县出现八处公路塌方，其中三处已完成全幅抢通恢复通行，两处道路险情较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剩下三处为村道小规模损毁。强降雨使泰顺县山体地质条件变得更加脆弱，东西乡被列为重点预警区域。当地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排查滑坡塌方隐患，提前部署群众转移准备工作。
3: 到这个地质灾害点，一个做一个巡查排查，就看一下山上有没有裂缝，还有一个是水沟有没有被堵住。然后嘛，第二个是嘛，就是对这个村民的宣传，叫他们都要做好准备。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强台风级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8月25号到28号，我国江苏到福建沿海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和海浪灾害过程。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近海海浪橙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台风沙德尔正继续向我国东部沿海靠近，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注意回港避浪，海上工程作业和渔业生产人员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部署防潮避浪举措，沿海低洼地区警惕海水倒灌风险。
0: 受到今年多个台风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国南方沿海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河北西部、海南西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其中山西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福建中部和西部、江西东部、陕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从8月24号开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等险情，
1: 当地迅速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2: 在呼和浩特市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环卫、住建等部门第一时间调集人员与设备赶到积水点位，开展抽排水作业。
4: 经过不停的抽排，自行车道已经可以通行了。
2: 经过紧急排涝，昨天城区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但气象部门提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防汛压力依然较大。
5: 预计本次降水将持续至28日早晨，全市仍将有大到暴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活动。
0: 台风持续活跃的同时，北方多地强降水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1: 这一轮北方强降雨因何而起，还将持续多久？继续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6: 由于目前副高位置偏北偏强，台风呢都是位于副高的南侧，所以北上影响到北方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它们吸聚的强盛的水汽呢，会有一部分沿着副高向北输送。那这从另一方面呢，也使得北方的水汽更加充沛，再加上北边高空槽频繁的东移，冷暖空气的激烈交汇，导致了华北、东北等地的强降雨。这也是北方雨季比较典型的一个降雨形式。而预计26到27号，那这种冷暖交汇的降雨还将继续，降雨的重心呢会集中在内蒙古西部偏南地区、山西的中北部、河北中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暴雨致灾的风险比较高，需要提高警惕。那华北的这场雨呢，有很有可能是今年华北雨季的谢幕演出，随后夏季风撤退，北方的强降雨会大幅的减少。 那江南华南在本月剩下的几天会有持续的强风雨天气，需要做好台风防御工作，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和中小河流洪水等。那北部湾、南海、东海等海域以及沿海地区也需要防范大风的灾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您可能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边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也叫蛾螨，体长不过几毫米。但是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竟因为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
1: 那么小小的蛾蚋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一起来了解。
10: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11: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10: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0: 蛾蚋极易繁殖又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来应对呢？
10: 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0: 蛾蚋有可能造成眼部感染，那么一旦蛾蚋碰触了眼睛，应该如何处理呢？
1: 来看医务人员推荐的居家急救办法。
10: 医务人员介绍，蛾蚋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蚋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11: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眼部周边的蛾蚋。接触蛾蚋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或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10: 蛾瑞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11: 还要注意，处理了蛾瑞后啊，要及时使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短期内呢，避免触碰眼、口、鼻周围，洗漱用品呢，单独摆放，分开使用，杜绝交叉污染。
0: 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最大的误区。
10: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9: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10: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0: 那么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又该如何预防呢？
10: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四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一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9: 确诊血栓要遵医嘱治疗，抗凝是我们治疗的基础。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诱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议题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讨论了一项

0: 分阶段框架。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航运通道。
1: 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层面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达成协议。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针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是单边制裁。
1: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仍在持续努力推动美伊回到谈判桌，他敦促各方真诚参与由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其他地区国家推动的斡旋。卡塔尔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当前危机。安萨里表示，当务之急是恢复航行自由，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战前的开放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
2: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分析称，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表明消费者对未来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问题。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0: 凡迪早。
3: 此刻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凡迪，这几天感觉北京的闷热程度已经不亚于南方了哈，那这样的桑拿天还会持续多久呢？
3: 应该说，这样潮湿闷热的天气就快要结束了。今明两天的这轮降雨过后，天气会比之前凉爽不少。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昨天呢，北京海淀下午2点气温虽然还不到30度，但是相对湿度却高达84%，体感温度超过了35度。那这种闷热程度已经不亚于南方了。但是昨天下午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这里气温就很快下降。预计呢，今明两天在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山东的很多地方呢，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下雨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和雨水共同的影响，那么西北到华北、东北多地呢，气温呈现下降的这个趋势，逐步转为偏低状态。城市中像石家庄昨天还有33度，但今后几天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会明显凉快不少。二位。
1: 最近海面上的台风不少，很活跃哈，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应该说八月呢，正是常年台风活动最为活跃的时候。这个月截止目前，已经陆续生成了八个台风，那么较常年是明显偏多的状态。眼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正在展开。今天呢，北部湾东南部、南海中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以及广东、海南、浙江沿海等海域将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风力更强，同时呢，在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的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工作，注意人身安全。来看城市天气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5到24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28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通辽晴，14到27度。兰州小雨，21到27度。西安多云，27到37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太原阴，20到28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东营小雨，26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5到34度。泰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武汉晴，28到37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5到33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

0: 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一个人在某地生活惯了，总有抹不去的记忆。每每想起来过去的时光，心里那种难舍是忘不掉的。今天我们就和作者一道感受十二连城难舍的故土的情怀。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我人生中最早最清晰的记忆，定格在沙格鲁大礼堂里爷爷的追悼会。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的爷爷叫魏孝愚，一位在准噶尔旗教育界、伊克昭盟教育界享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和评价、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他是伊蒙一中的创始人，准噶尔旗一中的创始人。从三岁起，这段记忆便深深烙印在心底，影响了我往后的人生。爷爷是我心中无比敬重的人，他的身影，他的品格，都在那场肃穆的告别里化作我一生的敬仰与怀念，已成了我成长路上最温柔也最深刻的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为父亲整理资料和文稿，对爷爷我也有了更加详细的了解。父亲在家国情怀里详细地介绍了爷爷的不为人知的家国往事，整理过程中我几次掉泪，那种至亲之人刻骨铭心的伤痛让我的父亲一生无法释怀，也一样牵扯着做孙子的我的心。多少年了，我知道父亲当年考蒙一中全科差一分的成绩，却不明白多才多艺的父亲为什么没有读成大学，而且是一蒙一中唯一没有毕业证的一届学生。为什么家里提及爷爷就是沉闷的气息？太多的家庭迷离故事困扰着我。为了父亲的情绪，我们从来都是不提爷爷，生怕他伤心和难过。父亲当年作为知青上山下乡锻炼身体，也磨练了意志。十八岁的孩子穿着开花的大棉裤，从最基层的学校开始，一干就是一辈子。邂逅母亲，有了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勤劳善良的母亲为了生活缝缝补补，衣服小了迷大，破了绣好，我穿姐姐的旧衣服，妹妹穿我的旧衣服，一家人虽然清贫，但是其乐融融。母亲为了改善生活，喂猪、养羊、喂鸡，也喂过兔子。村西头有父亲的农民朋友给了一块地，我们全家总动员，种进去一麻袋山药种，最后付出了非常多的辛苦，收获了不到两尼龙袋。

爱的小山药，弄丢了一把锹。母亲哭笑不得，父亲种得太深了，严重影响了发芽和生长。这样的生活故事成为我一辈子的记忆。老乡们的淳朴厚道也是父亲和母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父亲告诫我们，以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认真做好。我出生在准噶尔旗素海图，会走路了就搬在了柴凳，就是现在的十二连城乡。我们住在林场的家属房，刚开始是没有独立的院子的，孩子们大的小的，上学的不上学的，都在一起玩。到了饭点，一群孩子端着饭碗，或坐着、蹲着、站着，叽叽喳喳的打堆吃饭。我和妹妹也是爱凑热闹，夹了满满的菜，碗下面是米饭，大家一起吃饭，有多少吃多少，都是一大碗。有的吃完了跑着回去盛饭，跑急了碗就飞了出去，也是没少挨揍，但是我们依旧是乐此不疲。姐姐大我一点，从来不参加我们的此类活动。几个大女孩玩皮筋、跳方格、抓羊嘎啦，我们也是跟着学，他们玩啥，后来我们也都无师自通了。我们也玩打纸板，自己用香烟盒、旧书等叠的，甩来甩去，把对方的纸板扇过另一面，就赢了。有些叠得好的纸板也是精心设计的，用烟盒叠的那种，各种颜色，而且质量好，大家都非常喜欢，都想拥有，用尽洪荒之力去争夺，最后胳膊受罪了，几天疼得拿不起来。我的同桌也是我的邻居，好像叫傅新，他的爸爸也是老师，后来他们全家搬回乌海了，大家就再没有见过面。当时几个孩子经常想他，那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次与朋友分离吧。不知道为什么，快四十多年了，时常想起我们一起抢小人书、一起吃黄瓤西瓜的场景。已经忘记了他长什么样，但是一些成长片段却是星星点点，好像他奶奶还在院里砸鸡骨头，说是拌在鸡食里，鸡吃了下的蛋有营养。我还记得当时我和妹妹有200多个纸板，有自己叠的，也有赢的，我们挑喜欢的，认为最好的都不带出家门，用我们不太喜欢的和别的小朋友一山定乾坤。当时觉得挺有成就感，最后都被老妈当成灶堂的烧火纸了，差点气死了，也是十分无奈呀。我们的学校在当时的农村算是非常不错的学校，父亲还设立了一间客房，上级单位来人检查也就可以休息了，在以前就是投宿在老师们的家里，非常不方便。我们的桌椅板凳都是新的。在我的印象里，早上没看见父亲他就去学校了，晚上我睡着了他还没有回来，后来我可以念小学了，还是跟不上他的节奏，因为父亲又成了中学的校长。我记得新来的校长是父亲的同学和朋友白秋成大爷，他的女儿和我至今是好朋友和同学。身体孱弱的白校长也是非常好的老师，一心想给我们最好的教育和生活，后来他生病去世了，父亲

比痛心，几天都不说话，就是一个劲儿的抽烟。人生经历过的好老师都应该留在记忆里，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爱戴。慢慢的，我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最盼望的还是逢年过节回沙哥堵猫奶奶。沙哥堵有伯伯一家，有我们的姥姥姥爷，家人在一起最是幸福的。爸爸和伯伯有说不完的话，有的时候姑姑从包头回来，或者二伯伯从巴盟回来了，我们更是欢喜的不行。他们谈论时事政治，谈论爷爷的家国情怀。慢慢的，我们长大了。现在，因为常常给父亲整理稿件，更加觉得当初的十二连城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十二连城的老乡们也是非常尊重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若干年以后，我回去了，还有老乡要为我杀羊，因为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他们的孩子也是从那所学校毕业。淳朴的、善良的十二连城老乡给了我童年的所有回忆。夏天没有卖菜的，家里都是左邻右舍送的蔬菜。那时候没有冰柜，妈妈和邻居学会了储存西红柿酱，到了冬天那就是顶级的酱料。小时候，爸爸会带好多人回家吃饭，有学校里的老师，有探望学生的家长，也有上级视察学校工作的领导。妈妈每年都会腌大白菜和咸菜，我们也会把咸菜送给同学们。住校的同学口淡，特别喜欢吃我们家的咸菜和肉酱。刚开始偷着拿给困难的同学，后来妈妈学会了做鸡蛋酱，有需要的同学妈妈就让我们带给需要的孩子。那时候家里也不富裕，吃点肉酱有的家庭也是奢侈的。我们的家庭因为妈妈每年喂了一口猪，生活还是有点油水的。那时候的十二连城已经建起了卫生院，医疗条件在当地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好。我同学的父亲刘大夫也是父亲同窗，更是十里八乡公认最好的医生。小时候我们一家老小，无论谁生病，无论老年慢病、妇女不适还是孩童病痛，都会第一时间去找他。如今回想起来，才真正懂得当年医疗条件的有限和艰难。而刘大夫这样的医者，在那样贫瘠闭塞的土地上，简直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百姓心中最坚实的依靠。他以一身医术撑起一方人的安康，那份仁心与本事，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满心崇敬与感念。后来父亲又调到纳林中学当校长，我们就离开了十二连城。质朴的古城给了我们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所有的故事就是一个一个闪闪发亮的珍珠，串成串，戴在心里，一辈子珍藏。我们喜欢看电影，林场有电影院，游云山大爷负责打理日常工作，他是爸爸的好朋友，有电影看，这帮孩子就是欢呼雀跃，拿着羊皮褥子、小板凳，家里还炒了瓜子儿、豆豆，没有座位了就席地而坐，电影散场可谓一地狼藉。如果是周末，第二天我们会早早起来去电影院帮助打扫卫生，尤大爷会给我们一些非常珍贵的小零食，摸摸大家的毛头，谢谢大家。后来尤云山大爷因病去世了，每每与父亲回忆起来都

会非常惋惜。父亲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是一个好人，对人特别的好。朋友之间，邻居之间，这也是最高的评价了。十二连城乡也是我童年所有记忆的焦点，门口的大杨树，树荫下母亲和邻居姨姨们打毛衣，我们身上穿的毛衣毛裤都是母亲日日夜夜的手工制作，裤子破了个洞，母亲就补了一个黄色的小鸭，居然成了我在孩子堆里最骄傲的一件事。童年的回忆就是村东头望不到头的马路，村西头望不到头的马路，人站着马路上也不用担心有危险，毕竟车太少了。当年父亲就是套了马车娶了母亲，当时那也是一种炫耀了，看现在的车水马龙永远赶不上当年的那情那景。一条马路的东西头，南边就是库布齐沙漠的边缘，到了早春不是刮大风的感觉，是红色风暴，刮得天昏地暗，没有白天黑夜。从外面回来，头发里、衣服里、嘴里都是泥巴。住在沙漠边缘地带的人们都是苦不堪言，住的庄户一夜之间被沙子覆盖也是常事，所以小时候就知道了各种各样的沙枣树。马路的北边是一大片的盐碱地，有一个废弃的大坝，积了一些水，我们玩游戏的乐园。盐碱地啥也不长，拧挑低洼的地方还有一些黄色小花，有一种矮的灌木，结的果实熟了，紫色的一小串一小串，酸酸甜甜的，很好吃，我们叫它为野葡萄。林场院子里有几棵枸杞树，其中一棵长得非常漂亮，枸杞又大又红，也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林场有果园，到了秋季会给职工分水果，有一种绿色的青苹果，闻起来很香，吃起来有点硬，放一段时间更香了，吃起来有点沙，就不用担心牙酸了。岁月催人，我也是中年人了，十二连城长大的我反而更加离不开这方热土，几架闲暇带着母亲父亲和姐姐一家回乡游玩，每一次都有变化，大大小小的变化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热议，还是小时候的那条土路，现在宽展还铺了油，小时候仅有的一两个小饭馆，现在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饭店、民宿，还有大酒店。小时看见马路两边好远好远，现在看两端已经是很短了。变化最大的是学校，小时候翻过学校的破土墙就是小学，小时候早早过来了给同学们烧火炉，现在就是整整齐齐的院墙、教学大楼，不用再烧火炉了。中学变化也是相当的大，宏伟的教学大楼，记录学校历年变化的展览中心。我的班主任王满意老师依旧留在学校，也是把一辈子奉献给了基层教育。库布齐沙漠周围退耕还林，种了好多的沙枣树、杨树、柳树、拧挑等等，满眼都是绿色植被，看见养蜂的外地人憨憨的笑脸，我们一家人都是非常高兴的。如今的十二连城乡已经是新农村建设的佼佼者，变绿了，空气清新，而且利用库布齐沙漠规划了好多的旅游特色项目，旅游业的兴旺发达也积极地带动了经济发展。盐碱地也种植了水稻、
养了南美对虾，大美准格尔旗，大美十二盐城乡。这里有北宋杨家将十二寡妇争西的故事，这里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二盐城北边有中国最早的隋唐时期的古长城，断壁残垣依稀的轮廓也可以感受当年的何等风光。这里有肥美的黄河大鲤鱼，多少年不变的乡土炖味成为地方特有的一道美食。这里的甜瓜好吃，已经形成产业，每年的甜瓜节比过年还要热闹，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应有尽有。这里见证了我的父亲母亲的婚姻，有了我们温暖的家，是我们不能割舍的故土。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十二盐城难舍的故土，监制刘洋、阿伟，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一个冬天零下二

0: 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张女士8月24号的下午18点左右骑电动车从铁西的逸鸿国际花园到青铜广场，在这个期间不慎丢失了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电话呢是1550472677615504726776。另外呢，失物超领信息，25号的上午，爱心人士刘女士在喀麻什的双居广场的西侧花坛附近，捡到了一把哈弗车的遥控钥匙，请失主联络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3: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4: 健。来关注一条刚刚上线的
1: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周三的晨光洒落暖城的街巷，车轮滚滚奔赴生活的战场，早点铺子热气升腾，人间的烟火抚慰奔忙。昨夜大雨倾盆而下，今早的路上盼望您不要太狂，走过半周不必慌张，前路漫漫它自有方向。绿茵场上凯歌奏响，鄂尔多斯闯过四分之一的阻挡，而今半决赛的战鼓即将擂响，主场迎战劲旅赤峰，又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赛场之上强者相逢，拼的是韧劲儿，守的是信仰。人生路上难关在望，怕的不是强敌，慌的是缺少迎难而上的胆量。希望周三你卸下彷徨，心中有光，不理铿锵，无惧前路的较量，一路向阳。早高峰相伴，我们一直陪您在路上。7:37，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昨夜大雨，我们希望各位今天早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最新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及时来提醒我们。有朋友问到了目前最新路况信息，目前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暂时还没有收到有关路段的交通管制情况，那就代表暂时是可以通行的啊，但是车距车速得放慢了。另外呢，大雨之后有些路段呢势必会出现积水的情况，也需要注意。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吧，各位，进入到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预警。8月24号的8点26分，四川宜宾长宁县发生了4.7级的地震。随后呢，这个部分的手机用户啊，就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地震的预警。这个事儿呢，也引起了一定的担忧。四川省地震局当天通报说，这个预警系统呢，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发布的。那么这个所的授权呢，已经在7月22号的时候呢，已经终止了。其实呢，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和中国地震预警网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个研究所自身的性质和背景啊，在之前早就多次引发热议了。如今由于叠加误报和冒用等争议，更是令它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应该说呀，这个作为民办的非盈利科研机构的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08年这个汶川地震之后创立以来啊，在地震预警意识的普及和基础的预警信息的发布等方面，它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随着误报包括会员制这样的一些争议和新闻的不断出现，它的身份跟角色呢就变得开始很尴尬了。啊，有人说开始搂钱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些这个负面新闻无疑被进一步的放大。就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对浙江泰顺的地震的误报就被浙江省地震局直接定性为未经授权同意非法发布。同时今年7月22号呢，四川省地震局也终止了向这个高新减灾研究所提供中国地震预警网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的第三方授权。那意思就是说他就没有这个权限了。啊，你不能发布。包括你所发布的信息呢就不全威。

啊，就收回了这个授权。所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方面需要正面回应公众的问题恐怕不少。你比如说，第一个，这次地震之后第五秒推送的预警的震级呢是 7.7 级，这个预震的这个地震的这个预警的警级跟最终的实测存在巨大的偏差，包括上一次的误报到底是正常的误差偏差范围，还是说反映出该所的预警系统本身已经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技术缺陷啊。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回应当中也坦诚啊，说我们这次报的这个数据啊确实是偏差太大了，而且强调说这是15年以来偏差最大的一次。但是这样的偏差跟误报它到底能不能完全避免，是否经得起技术和伦理层面的科学审视？你要知道，如此大的预警偏差跟误报，它一旦引发不当的应急的响应，乃至造成社会的恐慌，它背后所对应的潜在风险是非常之大的。一个四点四级跟一个7.7级，它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展开更加严格的技术评估，并且在程序层面对预警发布要有更加审慎的把控，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这个所呢继续以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发布预警信息，它到底是不是构成冒用？如果确实属于未经授权使用中国这两个字样，是否本身也涉嫌违规啊？这是第二个问题。高新减灾研究所到底是不是合法的预警信息的发布主体？如果是，为什么多次出现了重大的误差？同时，地震的预警信息发布这么严肃的事情，是否允许像会员制这样的商业化操作？它的合理的边界又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都需要搞清楚，并且同时向社会来公布信息。地震这个事儿它不是儿戏，地震的预警更不是说谁想发它就能发。防灾救灾不反对各种社会力量包括民间机构的参与，但是地震的预警发布这样的社会影响重大的行为必须得到规范，要确保它的严肃还有科学性。说到底呢，地震预警预测预报都事关公共的安全，关乎社会的减灾防灾水平，所以说不妨将这次争议视为一次难得的契机，系统的梳理地震预警发布的权限边界，包括它的发布规范，并且厘清社会机构和官方机构在这些领域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关系，要给予社会更加准确的预期，到底谁能干什么，谁不能干什么，权责边界一定要搞清楚。无论如何，让社会减灾防灾的效果最大化是各方都应该共同追求的最大公约数。

0: 昨夜大雨的天气，今天早晨呢，相关路段呢是会有一定的积水情况，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早间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有很多朋友问到有没有最新的一些管制路段，哪条路能走，哪条路不能走。根据我们目前所接到的信息啊，这个国省干道高速公路还有这个我们的城区道路目前是没有交通管制的情况，所有路段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但是依然希望大家能够把安全两个字牢记心头。好了，各位，这一时段呢，最新路况及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发布和沟通。我们进广告，稍后继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

0: 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0: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说到减肥，很多人直接会想到的是挨饿或者是大量的运动，其实多喝水也可以起到管理体重的作用。喝水本身不能直接减肥，却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它的科学原理就在于，饭前适量喝水可以增加胃部的饱腹感，进而呢减少了进食量。另外，用白开水来代替奶茶、汽水等等含糖饮料，还能够减少多余热量的摄入，也可以起到控制体重的作用。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1-2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0: OK，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啊。今天早晨的路上啊，这个应该有一些路段会出现积水，因为昨天晚上这个雨呢下的确实还不小，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啊。有任何通行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您所发现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在平台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有人问到了高速公路还有国省干道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哪条路我就不说了。我们现在目前接到最新的消息是，所有路段目前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况，没有任何的交通管制，大家可以正常和放心来走就行了。但是呢，安全这两个字要时刻牢记在心。
1: 暖城之声。

8月25号的时候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最高时速由现在的每小时15公里提升至20公里，就是说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最高时速啊要提升了，提升5公里啊，达到了20公里。同时还新增了头盔的佩戴和禁止骑行击打手机观看视频等义务。这个调整啊，应该说它直面了延续20余年的法律层面的一个限速的标准跟产品国标设定的出厂车速长期错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出厂的时候这个电动车设计它有一个国标的限速，那比如限速最高不能超过15公里，最高不能超过20公里。但是呢，这是一个标准，它还有一个标准是在路上最高的行驶速度不能超过多少公里。它这两个标准一直是有落差的，就是出厂的时候可能设置最高时速15公里啊，出厂的时候最高是25公里，然后路上最快能跑15公里，就这两个标准很多年来一直都不一样啊。即使上调至每小时20公里，它还是没有实现法律跟国标之间的完全统一。现在呢，我们国家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8亿辆，是亿万群众日常通勤和外卖配送的基础的出行工具。在2004年实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定啊，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时候，最高时速不能超过15公里。这款条例呢，历经了2007年、2011年和2021年3次法律修订，但是从来没有改动，是各地交管执法的一个依据。而生产电动自行车产品端的这个强制性国标呢，却几经迭代。1999年的时候呢，老国标将出厂的最高射速定为20公里。2019年的时候呢，实施的 GB177 新国标进一步把电动自行车出厂设计上限放宽到了25公里，就是说它最快可以骑25公里，但是路上管你骑多少，我这个我管不了。就是这两个标准它一直不一样啊，设计的速度一直不一样。然后呢，24版的国标延续了这个技术指标，强化了防篡改和超速断电的机制啊，由此就产生了标准的错位。就是说合规的电动车可以跑到25公里，但是现行法律要求上路行驶不能超过15公里。啊，虽然说两套规范的场景并不相同，一个管车辆的生产制造，一个管道路通行的限速，但是它却形成了客观上的数值鸿沟。

这个有朋友李烨提到了说东胜区目前是大雾的情况，那就更得开车时候更得小心了哈。感谢您的提醒。说到这个电动自行车，现在在街头上出现的现实是什么呢？很多电动自行车的骑行速度普遍要高于15公里，超速是比较普遍的。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严格执法的话，大量骑行者骑基本都是违法违规，所以说造成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你这么多人全部都这个速度，你怎么管呢？所以说法条容易被现实架空，也损害了法律本身的权威。你看这些年呢，就是网络媒体的讨论当中，不少人呼吁要匹配现实的出行需求，适度说能不能上调一下法律层面的这个限速啊。那么这次草案呢，把行驶限速上调到了20公里，正是对社会现实和公众长期讨论的一个立法回应。它压缩了法律规定和民众的实际骑行之间的落差，同时呢，也为基层的执法减轻了现实矛盾。但是也要看到，即便这个草案未来表决生效了，正式通过了，通行限速20公里，它依旧低于产品国标25公里的出厂设计的上限。就是说道路上交通交管法要求我最高最快可以跑20公里，但是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它最快可以跑25公里，说白了就是它依然有超速的空间。你如果说把这个电动自行车最快的速度给它设计到20公里，路上也最高可以要求跑20公里，那这两个标准就统一了。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它不统一，所以说很多人依然有超速的可能和空间。你要求我最高可最快可以跑20公里，那我跑21公里呢，是吧？所以说呢，限速的数字它只是治理链条当中的一环，交通安全从来不是单靠调整限速就能一劳永逸的。草案呢，同步新增了骑行接拿手机观看视频的禁令，强化了驾乘人员头盔佩戴的强制性。对于外卖和快递骑手的群体啊，除了路面执法以外，还需要压实平台责任，要优化算法的考核。立法调整限速是法律主动适配社会生活的体现，因此能不能借着这次修订的机会实现电动自行车的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限速的统一呢？这也是一个看点啊，我们期待后面在这个领域呢能够有一些新的做法出现。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这个时间段依然要提醒大家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及时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这一段呢，我们要先进广告了，稍后继续8点到9点时段的大飞读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